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9.7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有两部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元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112.4公里过了香山的外路间有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南桃园到大竹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8公里过了观音山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04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右谦我持续陪着你呀、啊。好，你在位的赵总，一切注意安全，爱小心，爱随机哦。好，路况呢，我们持续补充，再来告诉景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看一下喽。

好，目前在看到的，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安定出口车多回堵了。高德一河南下安定出口车正侪有回探。在永康中正南路170号车两台主要客车讲原来是事故。台南市的南区在健康路新乐路车讲原来是事故，而且天气的朋友一切注意小心个司机呀。好，路况的补充，不管讲现在是你开车，在高德、在新德，好，一切安全至关重要。空白空空空空空，一直三。路况哦，

0: 继续到三工补充提供咯。好，我们先来听歌，来听的是萧煌奇的这首歌曲《飞鸿旅行社》跟李炳辉。
1: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炳辉，
1: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1: 阿爹，咱出发喽！

好，时间早上的8:10了哈。好，继续我们要来关心一下目前嘉义县地区的路况。连线的是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现场是余明吉副队长。副队长您早。

0: 主任早，各位听众大家早。目前嘉义县主要道路交通状况正常，提醒各位驾驶朋友，目前正值上班时间，请小心驾车，路口慢看停，养成利他的行车习惯，注意别人的不注意，小心别人不小心，秉持礼让精神，共创和谐路权。以上是今天的内容，敬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再会，
1: 谢谢。

0: 好好听话。
1: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八点过十七分了，你哋都会得早上，好，一切拢安全哦，注意随时爱小心细致哦。好，那么老凤呢，会记者啊，随时啊到三江提供补充和情况了。好，不管此刻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0800-000-123路况再继续补充给情况。好，目前看一下路况。在台六十一线西滨，我们刚刚说到了北上282.2，过了北门，大货车自撞，在拖吊当中，内外车道都没有办法通行，管制台六十一线北向的车流下北门交流道，同步也管制了台十七线往西要上台六十一线的车流，管制台八十四线接台六十一线往北车流一律都改走台十七线，车流一律都改走台十七线的避开。好，台南永康中山路自强路也是事故了。台南永康中山路自强路，讲我那是事故。第星期的亚路民生路，讲我那是事故，伫家哦。好，在台七十八线往西25.1虎尾路段内侧呢，有大木棍，好，有大木棍的掉落。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9过了南子交流道外侧路肩，银色的小客车故障，没有放警告标志哦。好，都麻烦朋友小心了。后续呢还有任何路况吗？0800-000-123继续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

好，就记得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好，就麻烦朋友来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好，路况就记得随时补充了。行经任何云嘉南地区，好，往北的路段，你就来调整到 FM 九四点七 Q 四点七，精彩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喽。

哎，德宏叔，好地方是我们来看到台南。好，咱们台南市卫生局啊，持续来把关我们的食安问题。说今年三四月份到果菜市场、黄昏市场、蔬果零售店啊、超市卖场等等，来抽验了61件。

店的市售的这个蔬果有49件符合的规定，12件呢验出的农药残留不符合标准哦，好，立即下架。好，同时也已请产品来源所在地的卫生局继续来追查。卫生局说啊，不合格的品项包括了什么呢？民众常常会用到的辣椒、香菜、九层塔以及白萝卜、小黄瓜、韭菜、菜刀啊，这些季节性的蔬菜，这些品项过去呢比较常出现在农药残留的问题，也列为年度的重点抽测了，未来这持续会加强。好，呼吁民众啊，农民啊，要依照核准范围正确使用农药哦，要遵守安全的采收期，才可以确保品质的安全呐。卫生局也提醒哦，食品业者如果贩售一些农药残留超过法定标准的蔬果，依法可以处6万元以上2亿以下的罚锾。如果没有办法交代产品来源，经过通知限期改善仍没有改善的，可以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的罚锾。因此呢，业者要妥善的保存进货的凭证，还有产品外箱的标示资讯，或者是拍照留存，来便后续啊再来追溯追踪。好，所以呢也建议民众啊，购买蔬果的时候优先选择当季的蔬菜，挑选有生产追溯的 QR code 或者产销履历可以溯源标章的农产品，才可以降低食安的风险，假料假个卡安心。好，所以底下呀提醒着咱的朋友，好，咱讲降低农药残留的风险，这也当功，先将蔬果泡在水里5到10分钟，有帮助溶解表面的残余的农药。第二步骤就是冲水，好，流动清水哦，好，要流动清水来彻底冲洗，将农药带离了蔬果表面。好，最后一个就是高温加热并打开锅盖，促进农药随着水蒸气挥发。好，要打开锅盖的情形，提醒朋友特别特别注意小心细节哦。好，接下去是安全才是会当。

好的，路况就随时补充告诉景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我们就来听林怡演唱的这首歌《香菜 and C》。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29了哦。好，路况目前在台南的嘉里区嘉北路延平路这里有事故了，还有在台六一新兵，我们说到了北上282.2的南昆山交流道的事故，用路人改道哦。替代道路是台六一北门交流道往台六一线的侧车道，还有台17线，好，再到台61线的南昆山交流道。好，改个车道，好，不然的话这边有这个堵车的状况，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小心。好，国道一号北上受了事故影响，三多路出口下来的车多多，提醒朋友都发挥一下耐心了。后续路况0800-000-123再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提供路况了。好，待会呢8:05警广新闻之后继续回到与我同行右谦陪着你的节目现场，我们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本届世界杯夺标热门的西班牙今天展现强大控球与攻击实力，主将奥亚尔塞巴尔梅开二度，最终全队3-0击溃奥地利晋级，这也是西班牙2010年世界杯夺冠后的淘汰赛首胜。目前正在进行的比赛是葡萄牙对上克罗埃西亚1-1平手，稍后11点将由瑞士对上阿尔及利亚。为了保障劳工的退休生活，行政院会昨天通过劳退旧制，劳工可自愿提缴退休金至个人专户参与基金投资，已经开始自愿提缴且符合

0: 和退休资格者，也可经劳雇双方合议，提前结存旧制退休金并移转至个人专户，最快七月底上路。记者朱瑞森报道。
1: 面对高龄化及延后退休趋势，行政院会拍板救治劳工自愿提缴及提前结存退休金方案。劳动部长洪生汉指出，劳退新制基金自2005年开办至今，投资绩效稳健，近年许多劳退救治者也都希望维持救治身份，但也能参与新制基金投资，因此提出调整方案。
2: 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双赢甚至是一个多赢的一个方案，基本上这修法不用修到母法，那只要修到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就好。我想我们下午就会来做这个施行细则修订的预告，应该有机会可以在七月底之前就能够上路。
1: 根据劳动部规划，开放救治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方面，预估约有 11.5 万名纯救治劳工使用。此外，已符合退休资格且已办理自愿提缴救治的劳工，经劳资双方协议后，提前结存救治年资退休金，移入劳保局个人专户，参与劳退基金投资运用，符合条件者约 10.2 万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食药署预告三款流产事后避孕药列入追踪管理，引发事后药改为指示用药的讨论。妇女团体质疑新制忽视女性需求，药师工会则呼吁加速转为类指示药。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最快下半年提出方案，有限度开放。记者尤若纯报道。
3: 事后避孕药管理不忽视女性需求。
4: 台湾女人连线联合妇女新知等多个妇女团体疾呼，事后避孕药是紧急避孕的资源，有关女性身体自主权，民意和国际趋势都显示应该降低取得的门槛。药师工会更主张事后避孕药有使用的黄金期，纳入追踪追溯管理有其必要，但要精准分级管理，也呼吁应该加速转为类指示药。而卫福部表示正在研议双轨制，立委林月琴关切卫福部什么时候才要提方案实成，部长石崇良承诺最快下半年。
5: 世界上有些国家已经把我们另外这两个所谓的事后单次使用的高剂量的黄体素这个药物呢，改列为所谓的指示药啦。好，那我们也会再研议一下，应该很快就会有结论。那么是不是参考这个日本的模式，好，在某一个范围之下呢，来有限度的开放。
4: 石崇良表示，三款流产事后避孕药药理不完全相同，列入药物追踪管理的修法预告中，有相关的配套才会正式实施，以确保让真正有需要的人在紧急状况下能够取得。警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0: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在一天之内接连成功拦阻两起网络购物诈骗案件，一共保住民众新台币10万元的财产。记者魏金妮报道。
6: 诈骗集团近期常利用 Facebook 社群平台，以黑猫宅急便、卖货便等交易名义，诱导民众点击假连结，再以实名认证、账户验证失败或未完成程序将遭罚款等话术，要求操作网银或汇款。台南市警第三分局一天内成功拦阻两起诈骗。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7: 有民众在 Facebook 贩售商品时，遭假冒黑猫宅急便买家，要求点击连结进行实名认证。有民众看到免费赠送包包讯息后，遭引导输入个资，并被要求支付高额罚款。所幸两民众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查证，成功保住共计10万元财产。
6: 警方呼吁网络交易时，若对方要求点击不明连结，提供银行账户资料，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并以认证解除限制、避免罚款等理由要求汇款，几乎都是诈骗手法。民众如遇可疑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到邻近派出所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今天吼，大人的要来把交通安全的撇步报予你知。不管是开车，也是坐车的人吼，那是想要做一级棒的 hero， 就要把安全带甲下好势。那是有囡仔，莫予伊坐安全椅啊，保护囡仔安全啦。祝福大家一路平安。

来，时间来到早时八点过38分了，继续带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早时7点进行到10点。来，3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又先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好，现在是朋友，你伫倒位底走动啊？好，一切安全，注意小心，一个细之前吼。好，老方的补充啊，会去接到三工提供火警广了。好，0800-000-123，0800-000-123，随时老方的提供。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了。在台南市的东区荣誉街，也就是大同路二段到台铁荣誉街平交道，早上7点到晚上8点钟双向施工封闭的，双向施工是封闭的一个情形哦。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啊。还有台78线往东 25.2 啦，外侧有不明的掉落物，台78线往东25点至外线讲有不明的物件掉落来。之前在台61北上的282.2啦，南昆山交流道路段呢，用路人改个道来行驶哦。替代道路呢是台61线北门交流道，再往台61线的侧车道，再往台17线再接台61线的南昆山交流道。还有在台南的嘉里区嘉北路跟延平路这里都还是有事故的状况，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咯。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啊，0800-000-123，0800-000-123，落空哦，会记得到三天提供补充。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好，来先听歌，茄子蛋演唱的《爱情》，你比我想的更加伟大。

好，8:45了，落雨的情形在国的三河北上295到292之间，咱谈随着外山有边坡有以后的道路时间哦。来，一个有看到在台南市东区鹦鹉街台东路一段到台铁鹦鹉街平交道之间，在上午7点到8点，双向是道路时间的情形封起来哦，提醒着你注意一下。在78线往东25.2外线共有不明的物件落下来哦，也个有台南市的嘉里区甲北路延平路加工原来是事故。来，伫台南市的关田区南一。

一宿山和七的一两公山到车口，是不是还够数个里家？提醒着咱的好朋友，一切拢注意，随时爱小心细致呀。好，落雨哦，下个节到三更提供补充，感谢你喽。

0: 要健康，更要营养。与我同行，真健康，让你头好又壮壮。
1: 来，继续咱讲的健康。来，最近新闻咱讲真侪大厂，大豆沙拉油因检出着一个的低钢不拉，而这种含量超标，讲流入的食品。好，那么全面来稽查，来这个消息哈。来，咱的营养师讲，一般咱人的印象当中，大豆沙拉油只是比较俗。就是没注意到，你真正应该爱关心的是这个油品的制作过程。来，在这个制作过程当中，若是温度控制不好，或者是设备接受到污染，就很容易产生到这个多环芳香烃的这种东西来残留。那么提起到挑选到油质的品质，不是只看种类哦，你就要吃到看到它的制程啊。那么一些原则才能说吃了健康和营养啊。来，所以买油品的时候，很多人都先看介绍。好，那么用书说，很多人对着大豆沙拉油的认知可能只是比较较俗，但是真正需要关心的应该是这罐油到底是安怎来制作出来的。好，所以今日的这个新闻哈，欢乐讲是不是大豆油，大豆油未当吃哈、哦？那么伊讲呢，市面上的大豆沙拉油，通常是经过化学精炼，高温脱槽的这个程序，目的就是要去除一挂怪味，改善的风味。那是在这个高温加工过程当中，温度控制不当，或者是光线设备受到污染的，可能就产生到一挂致癌物残留在咱每天吃的油品当中啊。好，也无代表讲所有的大豆油拢是有问题，但是伊提起到一件代志，就是判断油质的品质，唔是看种类，爱看制作的过程。好，那么强调健康嘛，将来不是靠一改来做着大改变哦。好，来看到这一庭，就是优先选择不得物理冷压、低温初榨，这种油品是保留上盖最天然的抗氧化物啦。好，那么避掉精炼，是减少使用，减少使用一挂经过化学精炼的油品。定定替换，也就是讲轮流来换无同款的油品，分散着这个风险来维持着营养。卖长期就吃一种油，不要只吃一种油。那么你爱顾伊的鲜度，油品开了后爱赶紧使用完。那么片面高温，安尼缓缓好好蒸，蒸个蒸的这个情形哦，所以伫遮。也提起的朋友，你可如的物件可能爱注意一下。8:50了哈，路况呢目前看到伫台南市关联区南114线含7号165线交叉口，讲是事故伫遮。国道三号北上295到292之间，南坛隧道外线有边坡为何的工程？来。在78线往东25.2，外线有不明的物件落来，拢提醒着咱的好朋友一切注意小心细节了。落风啊，请继续到三江提供补充，谢谢你喽。继续来听吴咏琪的这首新歌《平平安安》哦，吃了爱平平安安啦、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来八点过五十五分了，落风呢在台南市关联区南一一四线和市的一条公线到车口，说原来是事故在这，国道三号北上295到295之间，南坛水的外线有边坡，为何掉落时间？拢提醒着咱的好朋友啊，一切拢注意啊，随时爱小心驶入一点哦。好，那么任何会记者后续落风的补充，0800000123。0800000123的路况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喽。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接下来听江辉环节这首《飘浪之路》。

好，八点过五十九分了。好，任何记者有收的落风保障，伫瓜田、伫南一一四线含市道一两公线交车口的这些事故，麻烦朋友小心驾驶。九点了，准备连线对时喽。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以及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4线西向11.6公里过五股二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76线东向22.9公里在园林入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台78线东向25.2公里在虎尾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也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1: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脏话的图案融入战袍。
0: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1: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0: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颗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1: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05，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我持续陪着你。好，今嘛，你伫倒位？伫外口咧走总吗？好，一切外口好，回家注意哦，随时拢爱小心细节。好，外面好，应该是都是挺热的情况哈。好，你在外头要特别注意一下哦。来。9:06了，好，路况呢我们持续的再来看到目前最新的一个交通状况的讯息哦。好，再看到的这是在之前台南的关田南114线跟市道165线的交叉口有事故的状况。好，再看到是国道3号北上295到292之间的蓝潭隧道外侧呢有边坡维护的道路施工，提醒朋友都要注意啊。后续呢还有任何路况的补充提醒吗？好，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 0800000123。好，记得哦，随时路况再告诉景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1: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9:10了，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的消息我们再来看一下。好，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之前说到的台六一啊，西滨啊，北上的282.2。好，南昆山交流道的路段的事故状况，好，目前说排除掉了，排除掉了。好，麻烦朋友还是请多留意小心啊，不管说此刻的你啊，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好，我们先来听首歌，这是伍佰的歌声飘浪。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收听警察电台，掌握行车的方向，上爱警察电台，资讯生活上流行。有警察电台，人生路上冲冲冲。听警察电台，音乐歌曲上好听，因为警察电台，让咱珍惜人生的滋味。警察电台，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就是有乐趣。

好，9:15了哈。路况目前在看到的是台八八往西12-22万丹路段到竹田系统的外侧清扫的维护工作。好，在之前台南的关田南114线跟市道165线的交叉口的事故，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的343.4过了高科交流道，小客车、小货车的追撞占用了内侧的车道，提醒朋友啊，要特别注意当心。还有之前在国道3号北上295-292之间，蓝潭隧道外侧边坡维护的工程，也都提醒朋友，小心再小心了。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帮忙。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的是记者会的单元，我们往前挪了哈，两个单元对调。好，先来进行记者会。

0: 好的，来，我们今天的记者会仍然要来关心一下啊、哦，我们的一些健康资讯啊、哦。我们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卫生局。好，我们线上是咱们的技师林永真技师，您好。
1: 你好，
0: 是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哈、哦、来做一个这个提醒认识啊、哦。好，我们今天的要跟大家说的就是烟品哈、哦，还有假婚呐、啊、哈、哦。大家都知道这个抽烟不好，但是好像还是有不少人还是有在抽烟的状况。好，我们现在来说一说，哎，这个烟品的种类有这么多，好、哦，有电子烟，又有加热烟，哎，到底是怎么样的不同方式？我们的技师来跟大家说明喽。
1: 好，你好。因为我们现在烟品其实有很多种，除了大家最知道的传统的纸烟之外，现在新兴烟品其实还有加热烟跟电子烟这样子、嗯、这是最常见的。那很多民众就会分不清楚说加热烟跟电子烟到底有什么不同，或是有什么
0: 对
1: 呀、
0: 啊、是
1: 嗯，对对对。那所以我这边就来跟大家讲一下加热烟跟电子烟到底有哪里不同，跟有什么辨识的方式。
0: 是，
1: 对，那加热烟呢，它其实有点类似纸烟，它是用烟草柱那放到加热器、
0: 嗯、
1: 就是加热烟的那个主机中按按钮之后开始加热这样子。那加热完之后、哦、那吸烟者一样是吸入然后吐出烟雾这样子。
0: 是，
1: 它跟纸烟比较不一样的是，纸烟它是用火直接去燃烧烟草这样子、
0: 嗯，
1: 对。那如果是电子烟的话，它就跟那个又有点不同。电子烟是用主机去装填或更换烟油、烟弹，然后启动之后才可以去吸这样子。
0: 是，
1: 对。
0: 好，
1: 那过程中它是不需要燃烧的。
0: 哦，好。
1: 对对对，
0: 那所以基本上来说哈、哦，哎，有没有这种调查说，哎，这个发现说，哎，到底是？加热烟的人多还是电子烟的人会比较多啊？
1: 其实都还蛮多的，不过电子烟它现在是全面禁止的、
0: 嗯、哦。
1: 对对对，
0: 好。
1: 不过现在其实很多新闻都有报说，奶茶杯啊、丧尸烟弹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电子烟。
0: 好，所以电子烟有很多恐怖的地方，有些危害哈、哦，对不对？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1: 对对对，电子烟啊，它其实。最厉害的是，因为烟商很常会把电子烟的主机制作成就是各种色彩缤纷啊，或者是小巧啊、易于携带的那些外形，然后就让大家很容易去接触，尤其是像青少年这样、
0: 嗯、
1: 对对对。然后如果你是用在电子烟的话，它电子烟其实有很多种的化学物质啊，包括一些化学的香精啊、丙二醇啊、乙醛啊、甲醛，甚至是毒品都可能会有。而且其实虽然说很多烟商都标榜说这个电子烟是没有尼古丁不会成瘾，可是其实大概八成的烟油都是含有尼古丁，是会造成成瘾的。
0: 哦，好，所以说归说，实际上还是又另外一回事。
1: 对对对，
0: 嗯哼，好，所以它就是有很多，其实这个对身体应该有不同程度的危害啦，对不对？
1: 对。其实用所有的烟品，你包括纸烟啊、加热烟啊，或是电子烟，长期在使用，或是你只要你有在使用，都可能会导致一些危害，像是你可能会咳嗽啊，你可能会得到一些气喘啊，或者全身的疾病都有可能会有。
0: 嗯、是，哎，所以这个会不会影响到没有旁边没有抽烟的人？
1: 也会哦，不管你是用哪一种烟品、嗯、你只要在使用都可能会产生二手烟跟三手烟，去影响到旁边。
0: 哦，好，哎、欸，所以这个烟是不是现在都蛮多的，这个制造啊什么，这个量全世界好像也都蛮多的这样子啊。
1: 对，
0: 好，所以不止台湾，好，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的道理，对不对？
1: 对，像是我们最近有收到一个，就是国健卫福部他们有给我们的报告，它就数据就是有显示说，2026全球的纸烟的消费量有高达到4.5兆支，就真的是蛮多的。那电子烟，它不管是销量啊、规模都很多，而且会预估越来越多这样子。目前也有很多的青少年都在使用烟品，所以现在我们也都是积极的在防治的。
0: 好，那所以这些电子烟类的烟品呢、啊哦、有些应该、哦、都是没有通过健康风险评估之类的啦，加热烟啦、这些相关规定、哦、也来跟我们提醒啦。
1: 对，那现在 电子烟跟加热烟它其实有不同的规定，像是电子烟它在台湾目前来说是全面禁止，就是你不管是使用啊、贩售啊、供应啊、输入啊，是全部都不可以的。那加热烟的话，去年的话有部分是已经有上市，就是是只经过健康风险评估通过的才可以用。那如果是未经过的，或者是你不是在合法的贩烟管道贩卖的，那就是不行的。
0: 哦，好，所以其实正规来说应该都有一些危害都比较不好了，对不对？
1: 对对对，然后如果有用的话，他们各自都有对应的法则。
0: 哦，好，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是这些罚锾其实容不容易抓到啊？
1: 罚锾哦，
0: 有时候可能很难抓，
1: 真的是只要有用，对对，都是有可能，就是请大家不要以身试法这样子
0: 啊。好，如果这个加强取缔的话，看这个让我们的这些环境更健康一点点，因为你说这个二手烟旁边没抽烟的，其实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对不对？
1: 对。
0: 好，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好，那青少年呢、啊？好，这个研究显示好像接触烟品电子烟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好像很容易，又好像有这种增多的这种感觉，对不对？
1: 嗯嗯嗯。
0: 好，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防止一些这个措施让大家知道？
1: 因为现在已经是到暑期的期间，那暑期就是七八月的这两个月啊，我们是有配合一个叫做暑期青春专案的活动。那青春专案这个活动，除了我们原本就已经会在做的一些稽查、啊、或者是去拆除之类的话，我们还有配合青春专案做一些其他的工作，那像是贩售烟品的乔装测试这样子。
0: 哦，
1: 对，那贩售烟品的乔装测试其实也是要提醒每一个贩烟场所，在七八月的时间，卫生局会请已经满20岁的人去穿上高中制服，去假扮成未满20岁的青少年，然后实际到贩烟场所，像是一些连锁超商啊、烟酒专卖店啊、超市啊、槟榔摊等等的场所去买烟，那看看业者是不是真的会卖烟给这一个青少年。
0: 啊、哦、啊！基本上会不会很多都会卖呀、啊？
1: 对啊，对对，所以这边就是还是要提醒业者说，不管是卫生局的人过去，或者是你平常看到有青少年要买烟的话，一定要记得去问年龄，然后出示请那个青少年出示证明，然后跟他说未满20岁是不可以卖烟给他的，还未满20岁也是不可以吸烟的这样。
0: 啊，很好，这些其实大家都知道，但是有时候实际上就会暗地来，或者是用什么其他方式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好，所以真的是要宣导一下，让青少年，其实应该青少年也都知道，但是可能就会想要去抽烟，对不对？
1: 对。
0: 哦，所以这是一件很伤脑筋的事情，就是要一直让大家宣导知道一下，这样我觉得会比较安全吧。
1: 对，
0: 好，那所以卫生局也会这个去全面的去检查，或是全面的去宣导咯。
1: 嗯，对，就是我们在关于新型烟品的防治啊，或者是青少年的防治，我们其实都还是有在积极的，我们会跟其他单位合作，像是从国外买烟进来，我们海关那边会移送案件给我们，或者是我们跟警方合作，跟学校合作，他们有案件的话也会移送给我们，那我们同时也会进行一些网络监测之类的。
0: 嗯 OK， 好，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也再次的呼吁提醒大家。

0: 要特别特别当心了、哦、很重要。好，今天我们谢谢卫生局我们的永贞技师来跟大家做提醒分享咯，谢谢你咯，拜拜。
1: 谢谢，拜拜。
0: 9:26了，路况的讯息呢？好，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目前国一北上295.3，过麻豆站被到北端内侧的挡泥板，提醒您注意了。好，这是江玉恒、麦伟婷的再一次。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海巡署会同岸巡舰队及警方，在金门地检署的指挥下，破获阳县主嫌经营的人蛇集团。该集团涉嫌改造自用船舶密舱，协助限制出境人士偷渡潜逃，全案七人依违反国家安全法及入出国及移民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南星报道。
2: 曾经为居民筹配创办人黄行奋嫌因涉银行法等案遭判刑8年6个月定验，为逃避服刑，在春节期间前往金门，企图以俗称做筒子方式偷渡中国大陆。海巡署侦防分署金门查缉队副队长郭慧珍表示，专案小组历时3个多月追查，执勤时发现可疑船舶，在登船后突破设有多道暗锁的密舱，当场查获藏匿其中的黄行奋嫌。
3: 当时该员不但将随身多支手机调整至飞行模式，更在舱间利用绳索将舱盖与身体紧紧捆绑，仍然遭到破舱查获。专案小组秉持溯源精神，历经3个多月分析比对，将负责居间联系、船舶接应的犯嫌全数弃捕归案，成功瓦解该集团。
2: 后续海巡扩大追查，发现人蛇集团横跨台湾、金门及福建，分工负责接洽、收款、接送、藏匿及海运，全案阳性主嫌等七人遭到起诉。海巡署表示，将持续深化跨机关合作，严打走私偷渡犯罪。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楠梓区一家超商疑似出现诈骗集团的成员，警方互报埋伏，在附近公园逮捕约定面交取款的车手，被害人才惊觉误信假投资诈骗，成功保住225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警方获报楠梓区某超商前有男子行迹可疑，员警立即赶到现场。高雄市警局楠梓分局右仓所所长蒋仁荣说，
5: 警方前往发现42岁的江姓男子反复操作影音设备并书写文件，行为异常，疑为诈骗集团成员，正受远端指示，准备进行面交取款警力，随即展开跟监埋伏。是江男与李姓女子于附近公园约定面交时，埋伏警力立即上前拦查，当场查扣现金新台币225万，成功阻止诈骗案件发生。
4: 原来李姓女子是透过社群软体结识诈骗集团成员，对方以近期股市行情良好为由，并以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诱导投资，进而要求以现金面交方式交付。全案依诈欺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男子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交友结合投资话术诱骗民众，再以面交收据投资专员制造交易假象，凡遇到高获利虚拟货币现金面交等关键字，务必提高警觉，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苗栗县警察局青春专案针对青少年易聚集场所加强临检与巡逻，尤其毒驾零容忍，警方将以铁外行动守护民众安全。记者陈一玲报道。
6: 因应暑假到来，苗栗县警局自7月1号起展开青春专案，为期2个月。县长钟东锦首日前往投份视察临检勤务，除了慰勉员警辛劳，也率联合稽查小组加强查查 KTV、网咖及桌游店等青少年易聚集场所，并提醒各警警区加强巡逻，避免青少年流连或遭受危害。
7: 尤其如果是不适合青少年逗留的场所，我们一定要让他回去哈。这个我想这个是重点。
6: 警察局长李忠平则强调，毒驾零容忍，专案期间将结合校外会等单位，针对辖区犯罪热点加强查查，严防毒品渗入青少年活动场所，并呼吁家长协助教育孩子勇敢拒绝毒品。
8: 那从今年元月到最近这段时间，已经查处了这个232件的毒驾的案件。那希望借由这次的青春专案，结合我们本县相关局处提供这个放假的这个青少年有一个健康安全的环境。
6: 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 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收听景广，掌握行车的方向，就爱景广，资讯生活最时尚。有了景广，人生路上一起闯。喜欢景广，音乐经典最难忘。因为景广，让我们珍惜时光。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好，9:38了，继续再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好，路况的讯息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95.3，过了麻豆站背到北端内侧有挡泥板。好，那么再看到的是台61，好，已经排除了北上 282.2 过北门的这些事故状况哈。好，目前排除掉咯，也麻烦朋友随时请都要留意小心了。好，不管此刻的你啊，开车在国道在省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会记接落风的补充，继续到三天提供给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0: 好，继续我们来听的是周华健的新歌哦，叫做《怎么断句呢》。
1: 诗歌给我这个歌词
2: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1: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2: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诊，
1: 头发都竖起来了，
2: 不计较。
1: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2: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一下怎么断句，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李明阳。人生路途一出戏，开车上路爱注意，交通安全爱细腻，危险驾驶打未起，平安幸福在身边，全家大小笑眯眯。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1: FM 94.7，
0: 一生听小你哦。

好，时间9:44了。路况呢，在台南的旗港区中山路351号这里，邮局前这里有事故哦。还有在高雄支线往西国石3.9靠近了顶金系统，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的车道。在国道一号北上365.9九如交流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府内车道的情形。好，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九如匝道入口外侧，小客车小货车也是事故在这儿哦，提醒朋友都注意啊。好，那么后续的路况补充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空哦，也可以随时到三天提供补充，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好，9:45，路况就080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随时会记得老方的补充，不管讲现主席啊，你现在开车抵过的心得。好，经过云嘉南地区，好，路况收听就麻烦朋友。080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路况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我一直以为我这辈子就是单身到底了，和一般多数的男人一样，我也不喜欢被约束，已经习惯一个人自由自在的日子，三天不洗澡都没有人管你，一个人吃饱全家饱，反正穷不过一个月，这样的日子在我30岁生日一过就完全改观了。突然之间领带也打歪了，衬衫也扣不好了，非要那个女人东摸摸西拍拍才能安心的出门。老妈也发现一向邋遢的儿子难得人模人样，回趟家还懂得买他爱吃的柿子饼，不再一进门蒙头睡到要离开，偶尔还肯陪老爸除除草下下棋。单身的男人是体会不出有一个女人在为你等门，等你下班的急迫，急着想回家，急着想再看见早晨上班前倚着门叫你晚上要早点回来的女人。半夜梦醒，一个女人蜷缩在你身边沉沉的睡着，她的一只手或一条腿正横放在你身上，她凌乱的发，半裸的背膀，我痴痴地望着她，幸福的感觉像一座要爆发的火山。不必再吃冰箱里昨天剩下的微波炒饭，也不必给一只只独立的袜子凑对，躺在他的身上看电视，荧幕闪动，他正细心地替你掏耳朵拔白发，原来我也可以这么幸福，原来这个世上真的有一个女人是我的一根肋骨所做的。床角偶尔出现一件蕾丝的内衣，门外整齐摆放的女鞋，浴室里摆着粉红色的牙刷、浴巾和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卫生棉，这些不经意的改变和陈设都让我心中的幸福满意澎湃不已，有的时候竟会无来由的感到害怕，这样的幸福上天会收回去吗？介绍朋友同事，这是我老婆，心中无比的踏实，他的一颦一笑或嗔或娇都牵动着我每一根神经，我想人生这样就是完美无憾啊，原来婚姻可以这么自由无拘无束的爱人。我一直以为我会一辈子单身，现在我终于知道其实我是个100%的居家男人。

好，这就是成家男人的幸福。朋友，你成家了吗？还是还没？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呢？好，是不是这样？好，希望大家都是甜蜜的哦，面对未来的人生，找到你最好的、最想要的另一半，好吗？来，时间早上的9:51了，好，看一下目前的路况讯息。好，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中正车多，北上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也都是车多。国道一号北上接近的顶金辅助内侧车道两部车也是事故了。好，台南的西港区中山路351号邮局前，这里也是事故的状况。好，都提醒朋友请特别

注意小心。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起三老红气球提供。

好，9:55了，你伫倒有咧走丛？好，一切安全拢注意，随时爱小心细节。好，路况的消息，我们持续再来看一下。目前，好，在国十往西3.9靠近顶金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车道的一个情形哦。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0800-000-123再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最后我们来听的，这是吴美玲的新歌，叫做有情人得一位。好，有请我就陪你到这咯，我们就下个礼拜一早上7点钟空中见了，拜拜。

今是早起十点，我是吴辉。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好，我。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65.9 公里过高雄交流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府内车道，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三重道台北车速低于4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稍早在 43.8 公里过机场系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西万方入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东向在 3.8 公里。

离过顶金系统的内线车道有塑胶栏掉落，西向在 3.9 公里顶金系统前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省道部分稍早在台十五线北上 75.3 公里过白地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68线东向10公里在竹科出口前中线车道有一包水泥掉落，台9线南下在251公里中兴桥前内线车道有水泥车的事故，台74线西向35到34公里西草湖路段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1: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2: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好，上午的10:0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畅游世界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EJ， 提供给您道路的最新状况。国道一号在北上的364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啊，顶金交流道这边呢，中内线车道有很多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掉了铝梯，那有好心人呢已经暂时把它移到路肩了，这个状况可以说是暂时解除了。另外在国一北上的 335.5 仁德服务区这边，内线车道有4辆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98 335.5在仁德服务区家来算车的有4台车的事故，经过的时候爱特别注意小心。好，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提供给我们，0800-000-1123。今天节目安排。

好，10:1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畅游世界的节目。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35.5 仁德服务区内线车道有四部小客车的事故，请您要特别留意当心。国道三号在北上的 395.5 过了九如交流道外线车道掉了大的轮胎皮，另外在国一南下的 370.2 接近五甲系统这边外线车道则是有尼龙网掉落，都请您经过时特别要留意了。好，继续我们来听的是李千娜的《心灰灰》。

人生可以灵魂，袂使认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国家安怎辛苦，嘛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作为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好，10:20，这是江蕙所唱的《东西要给》。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市区的路况啊。台南市的仁德区义林路在172号前面有事故，台南市町的义林路172号头前才有事故。台南市南区的中华南路两段219号加也有事故发生。南区的中华南路二段219号前面有事故，另外在东区的林森路二段84号前面，在卫国街这边啊，台南区东区林森路两段贝亚西和桃前，在卫国街头诶后附近啊，才有事故发生，也是请你爱特别注意小心。安平区伫个中华西路两段甲建平16街的街口遮嘛有事故。台南市的安平区在中华西路二段跟建平16街的交叉路口这边也有事故在处理，经过时都请您特别留意当心了。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呢，随时拨点电话给警广0800-000-123-0000-3，继续来听吴宗宪的歌，叫做陪伴阮身边。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捷运前年发生持刀伤人案，一名女子疑似因精神症状持刀砍伤高中生，二审法院认为她犯罪手法恶劣，今年初加重改判七年刑期，高中生附带求偿，新北地院也判决女子需赔偿119万多元。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拥有硕士学位的王姓女子前年11月间下班搭乘北捷板南线时，疑因幻听症状发作，质疑站在身旁年仅17岁的高中生跟踪骚扰，突然持美工刀挥砍高中生的头颈部位，导致高中生脸部颈部受伤，并造成车上乘客惊慌逃窜。法院审理时，女子坦诚犯行，一审法院依杀人未遂罪判刑4年半。检察官认为判刑太轻，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女子犯罪手段恶劣，原审判决量刑不相当，但考量她罹患思觉失调症，到案之后坦诚犯行，撤销改判7年有期徒刑，执行完毕强制监护2年。而受伤的高中生主张案发后对搭乘捷运产生恐惧，校园生活也受到影响，同时脸上留下长达8公分的疤痕，身心饱受�伤害，因此也向女子求偿200多万元。新北地院审理时，女子请求法院考量她症状发作并非刻意犯案，酌减精神慰抚金。合议庭斟酌相关情状之后，判决女子需赔偿高中生医疗费及精神慰抚金共119万多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一名女子与自称香港籍的男网友网络恋爱，近日对方以结婚为前提诓骗女子共同投资医美器材。女子到银行准备汇款时，行员发现有异，通报太平警分局，成功保住新台币200多万元。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第一银行行员报案，一名女子准备汇兑港币50万元，折合新台币约203万元到陌生账户。员警到场后发现女子要汇款给国外的男网友，但账户姓名并不相符，经查看手机对话内容，研判为典型的爱情诈骗。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4: 太平区一名年约50岁化名阿慧的女子，于数月前在通讯软体上认识自称旅居香港的男子，双方相谈甚欢，女子不久便陷入对方的甜蜜攻势。近日男子以结婚为前提诓称欲投资医美器材赚取两人结婚基金，女子不疑有他，遂前往附近银行汇款，所幸银行行员发觉有异，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3: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表示，网络交友暗藏可能损及人身及财务安全的陷阱，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避免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暑假玩七股正是时候，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7月11号到8月23号热闹登场，最受欢迎的蛙文阁体验以及七股一日游程4号上午9点开放网络报名，抢手的七股七宝宴则是15号开放订桌。记者魏金妮报道。
5: 迈入第20年的七股海鲜节已经成为台南滨海观光重要品牌，活动规模逐年扩大，蛙文阁体验已由最初的一场增加到4场，七宝宴的席次也加开到120桌。今年七股海鲜节7月11号到8月23号热闹登场，各项活动陆续开放报名。市长黄伟哲说，
6: 第一个活动就是蒙恰吹啊，就是蒙拉盐水口，就是在退潮的时候我们有特别规划这个非常夯，在暑假期间绝对报名秒杀的4场次的这个清水活动，那不仅是让你玩水，还可以让你摸到文蛤，摸到赤嘴恰吹啊，台语叫做恰吹啊，都是非常棒。
5: 观光赤嘴圆蛙文蛤体验11号、12号以及25号、26号举办，总共4个场次，每场限量3500人，每人报名费50元。而每年秒杀的七股七宝宴，8月9号在七股盐山席开120桌，以七股特色食材入菜，15号早上9点开放 iPhone 订桌。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7: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那在目前洋面上是有两个台风，一个距离较近，在南海是为轻度台风，那强度发展有限哦，对台湾没有影响。另外一个是中度台风巴威，距离是非常遥远，预估较接近的时候是下周的后半段，所以时间较久，不确定性大，要持续的关注哦。那最近呢，天气都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天气上变化比较小，大致都很类似。像今天各地依然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环境吹东南风，所以恒春半岛及台东偶尔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所以下午出门还是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哦。再来气温方面，西半部的高温普遍来到33至35度，特别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温度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至37度左右。那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外出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而周末假期天气一样很类似，晴朗稳定，高温炎热，下午要留意午后雷阵雨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路口是人车交汇最频繁的地方，也是事故风险最高的地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看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主动停让，并保持安全距离，给行人安心通过的空间。
1: 同时也提醒行人朋友，走在路口或穿越马路时要专心通行，依照号志指示，不滑手机，不分心，随时注意左右来车，确保自身安全，人车彼此尊重，才能降低事故发生。
2: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行人若未依规定通行，也可能受罚。提醒大家，车辆停让多一分，行人安全多一分。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0: 好，继续我们来关心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状况，我们请嘉平来告诉我们。
1: 首先在国道上，现在有两个事故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一南下335.5公里，在接近仁德服务区的这个路段哦，内侧车道现在是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那站右是国一南下335.5公里的内侧车道哦，正在进行脱掉的处理。那因为说这个事故的影响哦，后方回堵的车流已经一路回堵到了仁德系统这个路段，回堵车流已经有6公里之远，车型速度啊现在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那如果是赶时间的驾驶朋友，请斟酌是否要提早更改你的行车动线，来避开这个拥塞路段。那同时在国一北上367.8公里，在刚过高雄中正路段，中间车道现在也是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也请驾驶朋友们要多加的小心。另外在国道上现在几个施工点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三南下378.1到378.8公里，在接近中寮隧道口前的路段，外侧车道现在是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那另外在对向国三北上中寮隧道里，封闭的是内侧车道，依然是在进行护栏的施工。那继续往北来到国三北上南潭隧道，现在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边坡维护的工程。请驾驶朋友经过这几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那至于国道其他车多路段，是落在国一北上从五甲交流道开始一路来到高雄中正路段，都是因为受到北上哦367.8公里中间车道事故的影响，所以导致这个路段啊通通都是车多回堵的情形。那另外国一北上南子到冈山，冈山到高科，南下的冈山地磅到

0: 冈山之间，还有国石东向左营端，一直到顶金系统要接中山冈南下路段，这里同样也都是呈现车多情形。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会在7月3号，今天从晚上10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要往国石西向的出口匝道。那紧接着国道8号会在7月6号到7月9号，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8号西向新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以及东向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
1: 好，非常谢谢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柯嘉平告诉我们国道的最新状况。另外，在台南市的安南区安中路一段729号前面，安南区安中路一段729号头前较有事故发生，也请你要特别注意。好，我们来听李玟的歌曲《真情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余秀娟。你以为在网络上遇到真爱，小心已经一步步落入爱情诈骗的陷阱。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这是张清芳所唱的《多情会有问题》，10:53。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现场节目。目前在台南市的嘉里区复兴路152号前面，咖喱的后勤路152号头前才55个，等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时阵爱特别注意啊。好，我们刚说这个多情会有问题啊，现在也要特别提醒您啊，最近网络上有一些什么心理测验啊，也小心会变成盗取你的账号的陷阱啊。现在网络上流行很多什么性格分析啊、焦虑测验啊，但其实有些是诈骗网站啊。诈骗集团呢会架设这个心理测验的网站，诱导你点击，那要求你登入 Facebook、Instagram 或者是分享到 Threads 这些来解锁完整的报告。那等你输入你的账号密码同意授权之后呢，你的社群账号就可能立即被盗用了啊。所以要特别提醒您，不明的网站不要登入社群账号，不要随意授权第三方的应用程式，而且要开启双重验证来提升账号的安全，这是要特别留意跟小心的，不然您可能以后真的会受伤。我们来听张学友的《我真的受伤了》。

外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网主持人 Amy。 近年诈骗手法日新月异，赶快下载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让您掌握每天最新诈骗资讯，强化觉察能力和识诈防护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高雄市呢算是好有活力的城市哈，有好多大型活动陆续登场，但是参与活动当下呢也要注意安全，可能有车多拥挤情形，大家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目前呢在台八八线的东向 10.6 公里过大发交道发生交通事故，还有稍早的国道一号北上的 367.8 公里车祸，导致后方回堵严重，从五甲交流到以北路段都是全线走走停停，速度非常缓慢，请您发挥耐心。北上的 352.3 公里稍早冈山路段的中间车道有车祸，影响到当地的车流，稍后11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咯。

Hello， 大家好，乌尼娜美美上，我是六王洪恩。现实难免有一点不美丽，但要快不快乐由你定义。跟着我一起听景广的音乐，好好呼吸，好好生活吧。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20.6 公里圆山前外线车道有铁板掉落，稍早在南下 335.5 公里仁德服务区四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 367.8 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有三部砂石车以及货柜车的事故占用中线车道，北上 352.3 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中线车道也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环北到下塔悠车都速缓，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东向在仁武交流道有水管掉落。省道部分在台八十八线东向 10.6 公里过了大发交流道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飞航连线。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开车路上不慌张，因为有警广指引的方向，而团结也是一种力量。遇到路况时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你拨打免费电话0800-000-123通报警网。大家好，我是柯友伦，我们一起向前。

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现场节目，我是 EJ。 刚听到的两首歌曲，一首是杨乃文的《静止》，那后面这首是莫文蔚的《坚强的理由》。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呢，有两起事故，要请您特别留意。高雄往台南的朋友，北上带 367.8 在中正交流道出口前有三部砂石车跟货柜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中间车道。另外在国一北上的 352.3 靠近冈山交流道中间车道，则是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都请您经过时特别留意当心。在市区的路况部分呢，台南市的安南区也有两起事故，安南区的安和路五段83号前面有事故，台南区安南区安和路五段八十三号进前较有事故，发生要注意。另外，伫个安南区的海淀路一段213巷头前较有事故，安南区海淀路一段213巷口这边也有事故发生，都请您特别留意当心了。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我们请您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来通报给警广，谢谢您的帮忙。继续我们来听的是梁静茹的《美丽人生》。

0: 别人贵。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Mike。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11点23分，这是周华健跟杜德伟合作的《难兄难弟》。目前呢，在台南市的永康区南宫街24号这边有事故发生，请您特别留意小心。有一个讯息提供给台南的朋友啊，台南的捷运呢又往前迈进了一步了。台南市捷运进度最快的第一期蓝线计划呢，基本设计工程的经费获得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的审议通过，核定总经费是 312.74 亿元。市长黄伟哲表示呢，非常感谢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跟交通部的大力协助，在最短的时间审查通过捷运蓝线的基本设计，同意核列台南市第一期蓝线捷运工程的建造经费。那市政府呢，也会随即展开后续的各项的发包作业工作。那捷运的建设呢，也会迈向新的里程碑。那这个第一期的蓝线捷运呢，北边是从台铁的大桥站往南，沿着永康区的中华路跟台南市东区的中华东路，一直到东区的文化中心啊，也就是主要是沿着中华东路这边，从台铁大桥站啊，南边是到文化中心，并且由中华东路跟东门路的交叉路口，沿着东门路往东到仁德区的中山路的仁德转运站为止啊，有一个支线是往仁德方向的。那全长大约 8.55 公里，设有10座的高架车站，还有1座的仁德机场。这个讯息提供给台南的听众朋友。好，继续我们来听的是卓文萱的《下个幸福》。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景广东台湾新闻。台东有民众目击家长将婴幼儿独留车内独自购物，婴儿哭泣不止，经民众提醒家长才返回。为了保障孩童安全，民众事后向警方报案，期望警方能深入了解并加强宣导，避免类似憾事再发生。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台东关山警分局关山联合所接获民众报案，表示在关山镇一处卖场停车场目击一名家长疑似将婴幼儿单独留置车内，自己进入卖场购物，期间婴儿不停哭泣，经民众进入卖场寻获家长并告知后，家长才返回车内，因担心孩童安全，所以事后向警方报案，警方受理报案后立即依报案内容展开查处，通知相关当事人到案说明，以查明是否涉及违反相关法令，后续将依调查结果视个案情节依法办理，必要时并函请主管机关协助处理。关山联合所所长张伟文提醒，
3: 本分局提醒民众，将婴幼儿单独留置车内，即使只是短暂购物，也可能因为车内高温缺氧等因素危及到生命安全，除有发生意外风险外，亦可能涉及儿少福利权益保障法等相关规定，而有处罚之余。
2: 关山警分局呼吁家长外出购物、洽公或办理其他事务时，务必将孩童一同带离车辆，或交由其他成年人妥善照顾，切勿因一时方便而心存侥幸，造成不可挽回的憾事。民众如发现孩童独留车内时，请立即拨打110或119请求协助，由警方及消防人员及时介入，共同守护儿少安全。请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宜兰夏天的旗舰型活动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这个周末将在东山河清水公园正式登场，今年以森林奇境为主题，回归童玩初心，结合水域游戏、星空塔闯关及18国团队精彩展演，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宜兰欢乐放暑假。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今年迈入第31年的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7月4号到8月16号，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9点，在五节乡的东山河清水公园举行，水域设施保。

0: 保留经典五大水池，并以神木精灵大树滑水道贯穿其中。星空塔则结合在地文史地景，推出闯关游戏，并延伸到全新开放的森林空间。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1: 我们透过把太平山的意象森林移植到东山河清水公园这边来，所以我们的主题是身临其境，包括高达14公尺的神木精灵水道，还有各式各样的滑水道喷泉以及我们的水幕。
0: 另外今年还邀请来自全球18国26团民俗团队共襄盛举，主题展览馆部分包括0到6岁亲子馆，以及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结合太平山生物和雷诺瓦印象派风格的全新创作。宜兰县政府希望透过从早玩到晚的丰富内容与夜间光环境营造，邀请大小朋友来到宜兰共享暑假的欢乐时光。景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迎接暑假旅游旺季，花莲转运站服务升级，新设置观光案内所，整合行李托运、交通票务、游程预约等服务，并引进60辆电扶车免费租借，站内租借行动电源、使用智慧置物柜也都有限时优惠。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花莲转运站营运迈入第4年，服务升级。花莲县政府建设处长邓子瑜说，空手观光 2.0 从人跟行李分离，再增加人行结合行李，首度引进卡购一拜载物电扶车，让旅客可以携带行李或宠物漫游花莲。
3: 电扶单车它可以将你的行李放在这个车上，骑着这个电扶单车到这个市区去逛。
2: 承办花莲转运站营运的雷门数据服务执行长赖良斌表示，这次结合经济部计划引入60辆置物篮可以承载100公斤的载物电扶车，还有20辆淑女车，提供游客租借，只需要投保意外险，不需付租金。
4: 配合经济部的计划推动，那在花莲转运站提供的这个服务来讲的话，租借我们的电扶车是免费，但是旅客他必须投保意外险，电扶车会有个押金。
2: 赖良斌说，电扶车充保电可骑乘70公里左右，未来如果租借状况良好，会再增加车辆。除了空手观光升级，花莲转运站参考日本设置具备多语系服务的观光案内所，为整合行李托运、交通票务、游程预约等旅游一站式服务中心，配合服务升级，有限时行动电源借用前30分钟免费等优惠。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景广气象站，
0: 最后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以上这节东台湾新闻由林慧珍编辑，罗佳慧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7: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8: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9: 大家好，我们是漂流出口，和你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饮

0: 享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患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到。
1: 好，11:43，这是蔡依林所唱的《爆米花的味道》。目前呢，在我们台湾附近的海域有两个台风，那一个台风轻度台风梅沙呢，是在今天凌晨2点在海南岛的南方海面生成，未来将朝北登陆广西，对台湾是没有影响的。那我们要关注的是在关岛东方海面的中度台风巴威。那它是第9号台风，强度持续增强，目前正朝西侧的方向来行进。那我们必须要留意它未来这个台风的动向啊，距离虽然还很远，会不会侵袭台湾还不一定啊。不过呢，还是要持续的关注，到下个礼拜之前都要关注这个中度台风巴威的行进方向了。继续我们来听的是黄家谦的歌曲《三个夏天》。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

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跟这是黄淑俊的他以为他很美丽，台南市的永康区文化路跟永大一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事故，永康的文化路加永大一路加有事故发生，另外在中西区的友爱街343河头前加有事故，中西区的友爱街343号前面有事故正在处理，这个地点呢是靠近友爱街跟康乐街口这边啊。好，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来通报给警广。好，有个讯息提供给您啊，要配合台南火车站第一阶段的地下化通车启用，那交通部铁道局南区工程分局呢已经正式启动了前锋路跟大学路交叉路口的人行道拆除工程，预计30天内会完成拆除跟改建的工作。那这个拆除工程呢是在不占用目前车道的原则下所进行的哈，把施工的冲击降到最小化，那施工区域外侧除了设置专属的临时人行安全通道之外呢，还设置了反光防撞杆，让人车还是有所区隔，确保行人的安全。那施工期间呢也请民众开车经过鳌辉桥头这个路段呢，大学路跟前锋路口这个地方的时候要减速慢行，大家一起来配合这个施工的期间。好，11:55接近12点钟，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的是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

大家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之城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00。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道路竹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348.6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三重道台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87.2公里，在和美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货车的伸缩带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5公里，在雪山隧道前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

好，这是五月天的《笨色家》。中午的12:0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现场节目，我是 EJ。 那目前呢，在台南市的新营区公园路二段60号前面，这边有事故在处理。台南市新芽公园路两段60号头前，才有事故发生，经过的时阵爱特别注意小心。好，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拨打电话给我们0800-000-123。继续，我们来听的是黄以玲的《感谢无情人》。

加一份。大家好，我是叶诺凡。骑奥多麦的时阵要特别注意啊，千万莫甲大车高高停，大车灯弯有死角，前面过的后面不一定会过，爱记保持安全距离，一路才会平安哦。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是蔡秋凤所唱的《一世人》，12:16，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第一个对和罗兰过安定了吼，听众朋友讲讲有一台白色的货车驾驶吼，那开车那里用手机啊做危险的吼，国一南下过了安定，有一辆白色货车驾驶呢在使用手机，相当危险。另外国一南下在永康交流道车都排队啊，下去的车子很多，那已经回堵到了主线车道了。好，国一的南下。也因空加加加卡在哈有排队的情形，这待着背线，伫个东向的43.5有连接车故障占用着当边的车的车道哈。台十八线在这个阿里山公路上面呢，有这个货车呢故障停在路上，那请您要特别留意当心了。好，公爹阿里山有一个讯息啊，要提供给您。今天是礼拜五了嘛，那明天就是两天的周休假期。那嘉义县文官局呢特别提供了一个讯息，您可以去走走逛逛啊。这是在阿里山公路的中途的奋起湖。那奋起湖呢海拔大约是1400公尺，气候相对的是比较凉爽宜人的。是造访阿里山的重要中继站，那也是台湾高山铁路文化的重要据点。那除了广为人知的奋起湖老街跟铁路便当之外呢，周边还有很多的森林步道的资源，同时拥有自然景观、生态教育跟地方文化的特色，所以你可以规划一下，可以去走这些步道。那这些步道群呢，是由奋起湖步道、木马栈道、山林栈道跟萧南木步道所串联起来的。你可以看到高耸的山木柳山，还有珍贵的萧南林，而部分的路段还保留了昔日的林业发展的痕迹跟铁道文化的景观，所以在这边走走逛逛是蛮不错的。那大家都会去的奋起湖老街呢

是依山势而建的，保留很多的木造的建筑跟传统商店，那贩售了爱玉还有这个快木甜甜圈这些伴手礼，那最有名的还是这个奋起湖便当啊，中午的时候特别跟你讲，就是有这个热腾腾的卤排骨还有鸡腿，那搭配特色的配菜，那以前是旅人共同的回忆，那你可以去这边走走逛逛，见证这个奋起湖山城跟铁道发展的历史轨迹，这是蛮不错的选择，提供给您作为参考。继续我们来听尤克里林的歌曲《Sunali》，赢了世界又如何？

13分，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永康交流道，要下去的车子蛮多的，是有排队的情形。另外看一下路网图呢，目前国道一号在高科到冈山双向往南往北，高科到冈山，冈山到高科之间呢都是车子蛮多的。另外在台18线 43.5 公里啊，在番路乡的宫田村路段呢有连结车故障，占用了往东往上山的方向的车道啊。那西行的车道下山的方向车道呢是双向通行的啊。那目前呢有这个业者在现场协助修理当中啊。所以经过台18线 43.5 公里这个宫田村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在这边要接近尾声了，下次有机会再为各位服务，我们下次再见了。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的是《凭据》。

0: 金广午间新闻。
1: 问题油品流向224家业者，需要属限期回收，否则重罚。桐庐湾书店林荣基病逝台北，享受70岁，赖总统发文表达不舍。听众朋友们，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3号星期五金广午间新闻。中联提供福茂福寿泰山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1300公吨、18项油品、21个批号，流向224家业者。食药署表示，已经要求台中市食安处今天中午完成回收，若违规未下架回收，最重罚300万元。记者尤若纯报道。
2: 中联问题油品流向224家下游业者，包含知名星级饭店金华酒店、联华食品、王品、路易莎、老协珍等名店都中标。食药署副署长蔡淑珍表示，已经要求台中市政府限期完成下架回收。
3: 食药署已责请台中市食安处以及彰化县卫生局，请四家业者要通知通路商，在明天也就是7月3号中午12点以前，将这次受影响的产品完成下架。如果没有在期限内完成下架的话，可以依违反食安法第7条第5项规定，依同法第47条处以30000元至300000元的罚款。
2: 金华酒店发表声明，涉及的油品只曾用在员工餐厅，对外供餐正常无虞。王品集团说，高雄市和屏东县18家门市青花椒、青麻椒锅底，还有万仙零售罐装沙茶酱曾用到这个受影响的油品，第一时间全面停用大豆沙拉油，涉案的零售商品都已经通知下架。而老协珍回应，已经回收使用涉案的大豆油、托米汤、米白酱、鳕鱼排、米汉堡，回收数量2067份。金广记者尤淳综合报道。
1: 台中市卫生局今天公布下游业者油品出货流向，并通知校园午餐团生业者、医疗院所等机构停止使用相关问题油品，目前并没有流入校园。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台中市食安处公布问题油品流向，共约1300公吨，流向福茂油之约588公吨、福寿实业421公吨及泰山企业291公吨，再制成22个批号18项产品。卫生局曾志展局长说，针对中联油脂是否依规定办理通报，将进一步调查厘清。
5: 那据我侧面所知道的话，中联的这个通报也是由这个南桥所提供资料给他的。那按照中央的规定，这些食品油脂的制造业者呢，他本身资本额超过3000万以上的话，他所有进的原料、半成品跟成品，在半年以及或者是每一个批号都要定期的去抽验，哦，他们是依据这个法规去做抽验，那才验到有相关有异常的一些食品。

0: 治安处进一步指出，由于食用品属于民生必需品，是否采最高标准防范风险，除责任业者停工之外，亦通知校园午餐团膳业者、医疗院所、产后护理之家、长照机构和社区据点全面停止使用相关问题油品。教育局同步清查确认，目前没有流入校园。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持续面临回档压力，受到美股科技股走弱影响 ，KD 震荡，早盘下跌超过860点，一度失守46000关卡。目前上涨86点，指数来到46844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2: 美国最新出炉就业数据是近四个月以来新低，削弱市场对联准会升息的预期。科技股连两日走弱，美股四大指数走势分歧，拖累台股以下跌199点开出。电子全指股持续承受外资卖压，跌多涨少。不过军工股受惠立院无人机采购条例复委的政策利多，全面唱红。分析师陈坤仁说。
3: AI 跌，所以台股会开低。不过呢，守住月线就是有投资价值。现在目前是在震荡洗盘的过程之中，因为融资仍然还是继续大增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仍然没有改变。那短线这边在去杠杆。
2: 分析师指出，美股科技股近期面临本益比修正，台股联动已成必然，在资金动能尚未退潮之下，仍有利于盘面维持良性的类股轮动格局。而台积电七月中旬将召开第二季法说会，有望带动供应链利多，加权指数若能持续守住5周均线，代表短线多头格局仍未遭到破坏。目前大盘将持续测试5日线，并在月线附近寻求支撑。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六月身体状况不佳，将书店暂停营业，昨晚病逝台北马偕医院，享受70岁。总统赖清德透过脸书发文表达不舍与哀悼。赖总统表示，林荣基先生承受威权打压带来的恐惧伤痛，但他没有选择沉默，而是把铜锣湾书店的招牌在台湾重新挂起。他的离开令人悲伤，但他留下的勇气不会消失，也提醒我们民主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努力守护。宝山总队拦截一纸自中国进口的40尺货柜，查获128箱约6.4万颗仿冒的战斗陀螺，市值超过新台币1000万元。业者仅申报13箱，其余115箱企图夹藏闯关，全案依涉嫌违反著作权法及海关74条例移请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长期分析高风险货柜，锁定成型业者自中国进口货柜可疑。日前在新北市五股执行落地查验，查获128箱约64000颗疑似仿冒丽英国际代理的热门战斗陀螺。宝山总队第一大队安检组组长李泽明表示，不法业者看准暑假商机，以低价进口仿冒品在高价贩售牟利，并于木混珠方式规避查缉。全数128箱货物，只有13箱如实申报，其余约57500颗战斗陀螺未报关，企图闯关入境。
5: 全案经通知著作权人进行鉴定，确认该批货品均为未经授权之仿冒品，著作权人表明将追究相关法律责任。仿冒之战斗陀螺依现行市售价格估算，侵权价值逾新台币数千万元。全案将依涉嫌违反著作权法与海关74条例，移请相关单位审认裁处。并持续清查有无其余走私集团。
4: 宝山总队提醒，仿冒战斗陀螺材质与结构品质不佳，高速旋转时恐有碎裂喷飞风险，危及儿童安全。宝山将持续强化边境查缉，防堵仿冒商品流入市面。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嘉义县一名男子涉嫌因土方利益纠纷枪杀被害人，一度遭判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后改口认罪，并赔偿800万。二审法院依杀人罪减轻，改判12年半；非法持有枪械判5年10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6: 嘉义县东石乡一处土地公庙4年前深夜发生枪战，经警查出侯姓凶嫌和被害人长期因土方利益纠纷互有嫌隙。案发当天，双方人马在土地公庙相遇，爆发冲突，相互开枪。侯姓凶嫌持枪朝被害人坐车开枪，子弹贯穿车窗，击中被害人头部，伤重身亡。侯姓凶嫌到案否认非法持有枪械以及开枪杀人，但一审法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恶性重大，依杀人等罪判处无期徒刑。 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改口认罪，并赔偿家属800万元，达成和解，请求法院轻判。台南高分院审理后认为，男子使用杀伤力强大的非制式手枪枪杀被害人，手

0: 断恶劣，但考量当初是被害人先行挑衅开枪，男子事后改口认罪并赔偿和解，原审判决量刑过重，因此依杀人罪减轻改判12年半，非法持有枪械改判5年10个月。由于他还有其他案件判刑确定，因此没有定应执行刑。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确定，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道一号桃园路段昨天晚上发生4部车碰撞事故，造成9人受伤送医，其中一部大货车侧翻压到自小客车，导致人员受困，所幸惊险逃过一劫。事发原因现正由国道警方鉴定调查。记者金杰报道。
2: 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一大队2号晚间8:40左右接获桃园市警局转报，辖区国道1号北上53.2公里桃园路段发生4部大小车辆碰撞事故，立刻出动人员到场处理，并通知北区交控派遣吊车和工程车。桃园市消防局获报，也出动16车34人前往。远警到场发现，一部大货车侧翻在外侧车道，并且还压到当中一辆自小客车，导致车内一人受困。所幸当事人获救时意识清楚。事后和其他受伤民众由消防局后送林口长庚和闽生医院救治。
3: 接获国道一号车祸事故，立即派遣救护车及救灾器材车救援，目前患者已经顺利脱困并将其送医。
2: 这起事故一度占用外侧3线车道，后经国道警方警戒处理疏导，以及北区交控和警广分别透过资讯可变看板和即时路况提醒，最终将车流回堵冲击降到最低。至于事发原因和肇事责任，将由国道警方鉴识调查。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云林县警察局斗六分局侦查员张昭伟打诈无数，办起案来不眠不休，曾破获一个由12名越南籍人士组成的车手集团，大幅降低云林县内 ATM 异常提领现象，优异表现获选为115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长期投入刑案侦办工作，凭借敏锐判断力与缜密办案能力，斗六分局侦查员张昭伟过去3年接连破获多起诈欺集团案件，有效守护民众辛苦积蓄。面对民众头痛的诈欺集团，张昭伟建议大家谨慎应对，给予迎头痛击。
6: 去年有去那个搜索诈欺集团，因为那时候没有叫霹雳去，就是去彰化搜索的时候就带那个破门器，当下是破门器是我拿的，他们的门竟然是玻璃门，不是一般的那种木门，撞完才发现我被玻璃割到，然后就缝了10几针，然后那一次就是有差一点割到那个手的筋。
5: 张昭伟接连查获跨区诈欺集团、毒品贩卖案件、妨害性自主案件及抢夺案件，将不法分子一一绳之以法，展现守护社会安全的专业实力。不过他却谦虚地说，得奖不单靠一个人的努力，
6: 毕竟案件来并不是你想要办大案就一定会有，也是要有运气、有机缘，然后有同事的帮忙，然后也顺便也这个案件刚好是承办人是我，就是运气跟也很重要，然后自己的大家的努力啊都很重要。
5: 在同事眼中的他，侦查组林顺义说，
7: 工作非常认真，不眠不休，每天都回来加班，他几乎每天都会跑回来，他异于常人的认真的案件，如果有交给他办，一定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他一定会把那个歹徒绳之以法。
5: 在长官的眼中，队长邓家福说，
8: 平时表现哦，他不但可以自动自发，有时候放假的时间他还会自己过来做他自己的案件，办案子就是巨细靡遗。
5: 最后昭伟向警戒伙伴们呼吁，
6: 该做就做，嘿，然后努力做这样子，嘿，对啊，当然身体跟健康当然最重要了，对，有好同事，大家就互相帮忙啊，那个团队合作也很重要，这样就要以人为善，这样大家才会互相帮忙，嘿。
5: 张昭伟用行动诠释了人民保姆的真谛，获选全国模范警察可谓是实至名归。这份荣耀不仅鼓舞了基层士气，也让民众看见警方维护治安的坚定决心。警广记者石新凯云林县报道。
1: 久坐不止跟肥胖相关，国外最新研究发现，每增加1小时久坐，整体癌症死亡风险提升10%，并增加癌症发病率以及乳癌、肺癌、口腔癌、白血病等特定癌症的罹患风险。记者吴依妮报道。
9: 澳洲与英国研究团队分析9万多名参与者数据，进行12年的追踪发现，当每天增加1小时的久坐，抑制30分钟以上的坐姿状态，癌症死亡

0: 亡风险将增加一成，且与整体癌症发病率、肥胖与第二型糖尿病相关癌症以及特定癌症的风险增加显著相关。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优聘教授廖庸说，
1: 这跟过去比较着重在于久坐跟心血管疾病或跟代谢疾病有关的研究更推进了一个层面，好，发现说长时间久坐跟整体的癌症是有关的。那另外呢，这个研究他也发现说，只要每天用一个小时的轻强度的活动，站立啊，很慢速度的走路，取代久坐的话，癌症发生的风险其实就会下降。
0: 国内团队使用同样的资料库分析，也有特殊的发现，在每周运动量达150分钟的成人中，若将中高强度身体活动集中在中午时段，会与较低的死亡风险相关。因此学校或企业单位设置健身空间或健身操，开放午休活动时段，都是促进学生及员工健康的好方法。今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世界杯足球赛淘汰赛，西班牙今天以3-0击败奥地利，葡萄牙则以2-1逆转克罗埃西亚，双双晋级16强。本届16强已经有12支球队出现，6组对战组合正式出炉。西班牙今天面对奥地利，全场掌控比赛节奏，奥亚萨瓦尔完成梅开二度，中场3-0取胜，首度在淘汰赛赢球。葡萄牙与克罗埃西亚两队欧洲劲旅对决，克罗埃西亚下半场率先破门领先，不过葡萄牙靠着 C 罗罚进12码追平，补时再由拉莫斯完成绝杀，以2-1逆转晋级。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以及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418.5公里，坎顶前在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五号南下乌涂隧道前有两台故障车，分别停在6.8公里的外线车道以及7.1公里的内线车道。受到两台抛锚车的影响，南下的石碇到平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10公里过了大发，在外线车道有长形的木棍，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尽管午间新闻。
2: 宜兰县立月明国中小今天举行2026航向东海探索海洋启航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与副院长郑丽君共同出席。卓院长表示，政府将整合资源全力支持，期许透过帆船航向国际，让世界看见台湾在教育上的深耕与对海洋梦想的坚持。记者罗嘉慧报道。
5: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月明国中小在校长黄建荣带领下，透过山野与海洋教育，让孩子们化身为勇敢的航海家。这次启航仪式更具备国际视野，师生将从苏澳出发前往石垣岛，结合台日姐妹式交流，展现青少年航向未来的决心与活力。
6: 跟你们的航行一样，生活不见得每天都非常的如意，航行也不见得每天都是那么的顺风，总有逆风而行的时候。但一位勇敢尝试的航海家，都会在这种逆势当中寻找出属于自己前进的航线。
5: 卓院长强调，政府将持续透过教育部、环境部及海委会等跨部会整合，全力挹注政策与资源，不能落后于民间教育的脚步。他引用航海王的名句，鼓励学子：人的梦想不会结束。期盼孩子们保持对海洋的热爱。他说，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月明国中小2026航向东海探索海洋启航，在众人的祝福下热闹展开，也象征台湾海洋教育跨出崭新的一步，将台湾推向国际舞台。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2: 农业部水事所先前开发海门冬四分孢子体生产技术，添加到饲料内，可抑制反刍动物的甲烷排放趋近于零。水事所进而开发光电节能海门冬量产模组，大幅降低90%以上的试电使用量。记者李一成报道。
7: 海洋红枣海门冬富含锈防成分，能。

0: 精准阻断反刍动物瘤胃中的甲烷生成途径。农业部水产试验所先前研究显示，只需在饲料中添加 5% 的海门冬粉末，即可抑制甲烷高达 99.78%， 但海门冬生产过程却需高耗能。为突破技术瓶颈，水试所首度开发将太阳光电与变频水车导入跑道式桶槽，研发出高效能低能耗的海门冬光电养殖示范模组。水试所东港养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许自言说，
1: 第一个就是节能，就是它是使用节能水车，那取代传统的这个鼓风机。那第二个就是说它是使用我们的太阳光电，那这部分就会减少我们发电的这个排碳量。
0: 该模组不仅增加海门冬生长效率，更大幅降低90%以上的试电使用量，为我国渔牧减碳与绿能养殖融合打造近零新典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桃园中立警方在地检署的指挥下，会同平镇分局和警察局保大霹雳小组，破获隐身在民宅内的毒品分装工厂，当场逮捕犯嫌，并查扣各类毒品，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3: 中立警分局当时报警桃检指挥侦办一宗毒品案，经搜证完备，掌握犯嫌行踪后，会同平镇警分局及警察局保大霹雳小组优势警力，前往私设毒品分装厂的民宅查缉，最终顺利逮捕44岁严姓男子，并查扣大量一级毒品一托米纸、安非他命、大麻以及毒品咖啡包等不法证物。中立警分局副分局长邓伯群说，
4: 桃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本分局、行政分局以及 PD 小组持拘票、搜索票、强势攻坚，一举破获毒品分装厂，当场查扣大量一级毒品一托米纸、阿非他命、大麻及咖啡包等证物，并带回44岁严姓犯嫌，全案警讯后依法侦办。
3: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当时大批警力到场，严姓犯嫌畏罪拒绝应门，霹雳小组同仁见状，先以器械敲打大门，其后为了防止犯嫌灭证潜逃，果断以震撼弹攻坚破门。虽然犯嫌匆忙间衣不蔽体，赤裸逃到顶楼躲藏，但经警方地毯式搜索，最终还是狼狈落网，现正针对他持有毒品的来源和流向扩大追查。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有民众目击家长将婴幼儿单独留置在汽车内，自己却进入卖场购物。民众到卖场寻获家长并告知后，家长才返回车内。这名民众担心孩童的安全，向警方报案。记者王玉芬报道。
5: 台东关山警分局关山联合所接获民众报案，表示在关山镇一处卖场停车场，目击一名家长疑似将婴幼儿单独留置车内，自己进入卖场购物，期间婴儿不停哭泣，经民众进入卖场寻获家长并告知后，家长才返回车内，因担心孩童安全，所以事后向警方报案，警方受理报案后立即依报案内容展开查处，通知相关当事人到案说明，以查明是否涉及违反相关法令，后续将依调查结果视个案情节依法办理，必要时并函请主管机关协助处理。关山联合所所长张伟文提醒，
6: 本分局提醒民众，将婴幼儿单独留置车内，即使只是短暂购物，也可能因为车内高温缺氧等因素危及到生命安全，除有发生意外风险外，亦可能涉及儿少福利权利保障法等相关规定，而有处罚之余。
5: 关山警分局呼吁家长外出购物、洽公或办理其他事务时，务必将孩童一同带离车辆，或交由其他成年人妥善照顾，切勿因一时方便而心存侥幸，造成不可挽回的憾事。民众如发现孩童独留车内时，请立即拨打110或119请求协助，由警方及消防人员及时介入，共同守护儿少安全。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高雄最近高温飙升，达到中央气象署高温的橙色灯号标准，高雄市政府立即启动跨局处应变机制，从照顾弱势、校园防护到户外工作安全全面动起来。记者黄义豪报道。
7: 面对极端高温越来越频繁，高雄市今年首度订定高温应变措施执行计划，只要发布高温橙灯，各局处就会立即启动防护措施，除了关怀街友与独居的长者，也加强河端水域的曝气、动物园及收容所的遮阴通风，教育局也同步提醒各级学校避开高温时段安排户外课程，环保局、劳工局以及农业局也针对清洁队员、农渔民等户外工作者加强防热宣导。气候变迁应应科科长庄佑林说，
8: 环保局提醒市民朋友，未来一周天气预期将持续炎热，请注意

多补充水分，保持凉爽，提高警觉之防热要诀。另外，环境部本周五六日在高雄客工馆举办2026台日抗高温大联盟粮食嘉年华，展示民间抗热科技产品。

0: 守护市民的健康。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交通部航港局配合夏季水域活动旺季，推动海运安全月，宣导人船必碰、电池安全、乘客实名制及救生宣导四大主题，希望打造更安心的海上运输与水域油气环境。记者杨欣报道。
2: 航港局提醒民众出航前及搭船时落实安全观念，并宣导搭船出航四守则，包括看见潜水器保持百米距离、锂电池随身携带不碰撞、搭船实名制并提早30分钟登船，以及正确穿戴救生衣，降低海上意外风险。航港局长叶协龙说，
3: 因为我们的潜水活动应该要跟我们的不管是渔船、我们的游艇、我们的动力小船都应该保持安全的距离，那这个应该要有明确的规范，所以航港局在去年的12月，我们就发布了潜水活动跟游艇还有动力小船人船必碰的规定，那是有规定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落实，所以透过今年安全月的宣导，我们把它列为第一个优先的这个宣导的主题。
2: 航港局也提醒民众遵守行动电源四不一注意原则，包括不使用未经检验合格、外观受损或膨胀的产品，不放置在行李箱中，不在高温下使用，并随时留意使用状况，需要在视线可及范围内使用。航港局表示，会同时加强对水域管理机关及业者的宣导，提升船员应变能力及业者安全管理能力，共同营造安全的海运环境。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迎接暑假旅游旺季，花莲转运站服务升级，新设置观光案内所，整合喜领托运、交通票务、游程预约等服务，并引进60辆电扶车免费租借，站内租借行动电源，使用智慧置物柜也都有限时优惠。记者张涵报道。
4: 花莲转运站营业迈入第四年，服务升级。花莲县政府建设处长邓子瑜说，空手观光 2.0 从人跟行李分离，再增加人行结合行李，首度引进靠购 e-bike 载物电扶车，让旅客可以携带行李或宠物漫游花莲。
5: 电扶单车它可以将你的行李放在这个车上，骑着这个电扶单车到这个市区去逛。
4: 承办花莲转运站营运的雷门数据服务执行长赖良斌表示，这次结合经济部计划引入60辆置物篮可以承载100公斤的载物电扶车，还有20辆淑女车，提供游客租借，只需要投保意外险，不需付租金。
6: 配合经济部的计划推动，那在花莲转运站提供的这个服务来讲的话，租借我们的电扶车是免费，但是旅客他必须投保意外险，电扶车会有个押金。
4: 赖良斌说，电扶车充饱电可骑乘70公里左右，未来如果租借状况良好，会再增加车辆。除了空手观光升级，花莲转运站参考日本设置具备多语系服务的观光案内所，为整合行李托运、交通票务、游程预约等旅游一站式服务中心，配合服务升级，有限时行动电源借用、前30分钟免费等优惠。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高雄寿山动物园推出一系列清凉消暑及亲子体验活动，更寄出暑假限定优惠，即日起到8月31号，全国12岁以下儿童免费入园。记者徐俊秀报道。
7: 寿山动物园表示，炎炎夏日，园区最受亲子喜爱的清水广场设有水雾、戏水池及丛林落雨等戏水设施，园方贴心提供淋浴间让游客盥洗换装，搭配儿童免费入园及假日延长开园措施，民众白天戏水，傍晚赏动物，享受舒适又充实的亲子时光。寿山动物园庄炫志主任说，
8: 自7月1日到8月31日期间，全国12岁以下儿童免费入园，假日并延长开园到下午6点30分，邀请亲子在傍晚悠闲漫游动物园。此外，野生动物学校也同步推出买大送小优惠，并串联内门旗山美浓推出动物侦察队集章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走进动物世界，体验兼具生态教育、自然探索及3层旅游的暑假行程。
7: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到寿山动物园脸书粉丝团查询。金广记者苏俊秀高雄报道。
9: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

阵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晴云方面，北部地区32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6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3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南港系统前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乌涂隧道前分别在 6.8 公里跟 7.1 公里的抛锚车都已经截获排除。受到先前的两个抛锚车影响，南港系统到石碇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神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10公里过了大发，先前掉落在外线的长型木棍已经清除完毕。以上的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喽，大家午安，大家好，打给公安，打给贺，我是 Kiki。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94.7。丁阿姨是拜狗，星期五7月3号，也是我们的 Happy Friday。今天有听众朋友出门约费哦，刚刚送了炸弹过来。然后也有人是在路上，说会沿路听着节目，一路听到台东。感觉大家星期五的心情都不错。接下来的3个小时，就让我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掌握即时路况，还有听听好听的音乐作品。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途中，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好，先提供大家排除的好消息。先前在国一北上348.6公里冈山交流道发生的小客车还有小货车追撞事故已经有解决完毕了，可以放心通过。国一北上348.6公里冈山交流道之前有发生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已经有排除。不过呢，在国一南下方向，目前从鹿竹到冈山，国一南下鹿竹到冈山车流量比较大哦，沿线的平均车速不超过60公里。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子多多，大概是落在25到35公里间。那特别呢是往左营的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要请驾驶朋友务必保持耐心哦，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另外在台八八西行方向准备呢要汇入国一，好，这个地方马西车多，要请大家小心哦，越是车多的时候我们就要循序渐进，那避免任意的变换车道或者是插队哦。好，还有台八八东向10公里在接近万大桥这个地方，外侧车道有一根长木棍掉落，所以要小心哦。台八八东向10公里在接近万大桥的地方，外侧车道是有一根长木棍。当然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不管你现在是在路上还是在工作的地方，在家里面，在哪里收听节目，如果想跟我聊聊天说说话，上到脸书跟我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我报道，来打声招呼哦， Say Hello。 节目的开场歌送上的是专属魔力，来自 MP 魔幻力量还有郭采洁。

就是你，没错，就是你。接下来有几个施工封闭的路段，要请大家小心哦。包括了国三南下 262.5 公里，在斗六路段是外侧车道有施工，还有国三南下的378公里中寮隧道，一样是在外侧车道有工程车哦，然后在进行施工当中。那至于国三北上方向，好，一样呢是378公里中寮隧道这边封闭的是内侧车道，以及国三北上293公里在蓝潭隧道路段外侧车道也是因为施工封闭。那这些施工地点都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注意你的车行速度，还有听到了提醒就提前变换车道哦。

非常活力四射的这首作品就来自 One Direction， 这首歌就叫《神奇的魔力》。在台南市也是有车多的路段，做个提醒哦。首先呢，是在仁德区的大发路跟太子路交叉路口，附近的路段都是车子多多。以及在永康区的中正北路，从国一永康交流道要往市区方向，到永安路前，拢是车多拥塞。还有中西区的健康永福路口，一路走夏林路、永华路、安义桥到平生安平路口，沿线都是车多。那这个路段呢，平均车速是低于15公里的哦，走走停停，请务必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另外在台南市南区的中华南路二段跟德兴路交叉路口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经过了台南市南区，在中华南路二段跟德兴路口有事故哦，

0: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1: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脏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0: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1: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0: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颗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1: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很经典的一首情歌，这个是许慧欣的代表作《忽然很想你》。嗯，我的音乐怎么不见了呢？哦，来了来了。好，要提醒大家哦，在国一南下的西罗服务区前，路肩有停放了施工车辆，还有国一北上在湖尾交流道前也是有工程车停放在路肩，都要请大家小心。另外是在国一北上的 343.9 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还是持续因为施工封闭，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哦跟警示牌。以及在国一南下，目前从高科到南子，国一南下高科到南子今晚后掐卡嘴一挂，时速不超过70公里，那在车多的时候还是要请大家保持好适当的行车距离，注意安全。那至于先前在早上10:30左右发生在台18线43公里，也就是在嘉义番路宫田村路段有连接车故障的事故，那目前呢修理业者持续的在现场做修复当中，占据了东向的车道哦，不过呢是有提供西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的，所以驾驶朋友还是能够经过这个路段，不过要请大家就是在通过的时候务必小心，要保持好适当的距离，循序渐进哦。那这起事故呢目前是预计在待会儿大概2:00左右能够顺利的排除，有最新的消息我们也会提供给大家，也欢迎你如果有路况或者是事故的讯息想要做个回报，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这是警管的服务专线哦，一起来

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可以来做个更新还有补充。好，也感谢听众朋友说在国一南下的 368.4 公里过高雄中正路出口，在路间有三角锥。国一南下 368.4 公里过高雄中正路出口，路间五三角锥哦，恰塞基。还有国一南下341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有发生了一部深蓝色的厢型车自撞分隔岛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先来关注一下全国新闻会诊，等一下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哦。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乌俄战争进入第五年，俄罗斯今天凌晨朝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射数百架无人机与数十枚飞弹，造成至少2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并毁损约130栋建筑物，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再攀升，成为今年以来对基辅的最致命攻击。俄方声称这波攻击是报复乌克兰无人机近期空袭俄罗斯。国内三大沙拉油品牌自主检出致癌物苯甸皮含量超标，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已稽查74家通路没有发现该批号的食品油脂，至于三间自立厨房、两家团膳曾使用问题油品，后续会加强市售通路及校园供应端查核。记者刘威报道。
2: 中联油脂公司供应的特定批次大豆沙拉油遭报检出致癌物苯甸皮超标，引起社会高度关注。新北市府获报之后随即展开稽查，目前查核74家食品贩售业、制造业以及餐饮业者，均未查获问题批号产品。市长侯友宜强调，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主管机关已经监督油品制造商提供消费者退换货资讯，卫生局已将相关问题产品品项以及批号、消费者退换货以及卫教讯息放置新北市食材登录平台食安事件专区。
3: 食品的食材登录系统上，我们把我们的稽查的项目以及抽验的这个过程，再加上有一些货品的来龙去脉，来欢迎市民朋友可以上网来做了解。
2: 此外，教育局也回溯清查团膳业者以及学校、幼儿园自立厨房，查出两家团膳、三所自立厨房曾使用问题油品，目前均无库存。后续除了持续追踪问题油品流向，更会强化各项稽查作为，确保食品供应链安全。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面临超高龄社会的来临，卫福部长徐崇良认为，除了资源必须急速投入之外，长照 3.0 将从减少失能、科技系统整合与衔接安宁等三方向，参考日本经验建构完整体系。记者黄志伟报道。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主办2026台中长照台日论坛，卫福部石崇良部长出席说明我国的长照 3.0 政策，不只是超高龄人口快速增加，另一方面也面临少子化、低出生率双重挑战，整个医疗照护来到重要的转捩点，因此长照 3.0 将从源头减少失能着手，降低需要长照的人口，健康促进预防衰落，其次是整合各项资源，导入科技，降低人力的负荷。
5: 安宁的最后一里路如何更强化、更在地、更在家？我们的统计呢，这个我们大概最后一里路啊，超过 60% 的人还是送到医院，没有办法在家。而我们讲的这些事情呢，日本比我们早，他们现在的高龄人口呢大概差不多 30%， 那早了我们好长的一段时间进入超高龄社会。
4: 2026台中长照台日论坛以跨域共融、智启长照新时代为主轴，探讨台日两国的长照政策异同。日本2000年实施介护保险以来，发展出成熟的在地安老和预防医学体系。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高雄市一名53岁王姓男子骑机车拒绝受检，逃逸时还没有开头灯，远警成功拦停后发现王姓男子不仅酒驾，还无照驾驶，并违反多

0: 多项交通法规，最高可裁处新台币165,000元罚锾。记者宋玲报道。
1: 高雄市前镇警分局说明，王姓男子在逃逸的过程当中，不仅全程没有开启头灯，没有依照规定使用方向灯，更数度逆向行驶，完全罔顾自身跟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警方最后在凤山区成功拦停，立刻闻到王姓男子身上散发浓厚的酒气，确认他不仅酒驾，还无照驾驶。一心派出所副所长李家全说：“
2: 经实施酒精浓度测试，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值。”当场依现行犯逮捕，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已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另针对王男交通违规行为，无照驾驶、酒后驾车、夜间未开启头灯、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逆向行驶、拒检逃逸等各项违规，合计最高可裁处新台币165,000元罚锾。
1: 王姓男子遭查获之后，突然说自己身体不舒服，警方立刻通知19救护人员到场协助，并且全程借护送医检查。经医师确认身体无异状之后，再依法带回派出所接续侦办。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2到35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6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管理科科长陈玉友。正确理解并合理使用 ADAS 辅助驾驶系统，才能成为你的安全助手，而不是隐藏的风险。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也不要忘记还是要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专注驾驶，同时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陪伴你掌握方向，一路平安。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礼拜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西龙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很洗脑诶，那个 biu biu biu biu biu 那个，这是邓紫棋带来的超能力。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41。也感谢大家哦，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陪你做伙打拼的 Kiki， 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点陪伴你到4点。如果我有超能力的话，那我希望可以帮你们把路况每天每天都很顺畅。好，那这边呢有收到了排除的消息，台八八东向在10公里接近万大桥的地方，先前掉在外侧车道的长木棍已经有捡起来咯，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台八八东向10公里接近万大桥在外侧车道掉落的长木棍已经有排除了。不过在国一南下的341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深蓝色厢型车自撞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以及国一南下368.4公里过高雄中正路出口在路间是有三角锥掉落。好，那另外呢是施工的路段，还是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注意，包括国一南下在西罗服务区前路间有停放了施工车辆，还有国一北上的湖尾交流道前港宽马西五工程车停放在路间哦。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持续因为施工封闭都有摆放了三角锥跟警示牌。那在国三南下的262.5公里斗六路段，还有国三南下378公里抵达中寮隧道，好，这两个地方都是外侧车道施工。那至于国三北上中寮隧道，那是封闭了内侧车道，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提前变换车道哦。那经过了施工的地点也请要小心。好，再补充国三北上的293公里蓝潭隧道，

在这个地方是外侧车道施工封闭。不管怎么样，请大家路上开车，那我们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行车速度，这个就是最基本的，一定要注意哦。那在车多的路段，国石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多，特别是哪几个地方呢？在往左营的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车多排队哦，真的很多车，请务必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车行距离。那我们刚才有提醒到，在台十八线43公里，也就是在嘉义番路的五湾仔路段，因为有发生了连接车故障的事故，所以呢就是有占用了车道做处理。那在几秒钟之前收到了最新的消息，已经有提前排除了，这个路段恢复正常通行。台十八线43公里嘉义番路的五湾仔路段连接车故障事故已经有解决咯，所以呢目前恢复正常通行。那也请大家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帮忙更新还有补充，都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

周度假是个好主意这件事情。那 so 的用法呢，常常就会放在 think 认为，或者 believe 相信，或者 hope 希望这些动词的后面。我们再举例好了，哎，这样会来。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人家台积高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景广的路况最近，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12.9公里过安定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段，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24.9公里，在雪山隧道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九线南下251公里，中兴桥前的水泥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143.6到145公里，大安二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88线西向凤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跟卡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什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想要开车出门，让心去旅行，这时候最懂我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再漫长的路都让警广陪你向前走。

这一首甜蜜蜜的情歌就来自吴克群，歌名叫做《第一秒钟》。全世界都是金广咖喱熊合拍，不管你到哪里去，都要记得收听金广，掌握方向。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09哦，也感谢大家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回到了台南分台 FM94.7，我是 Kiki。

除了透过收音机，你也可以上到景广的官网，点选线上收听。像我们有听众朋友在办公室，就是用线上收听，或者是很方便的，用你的手机来下载警政服务，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都可以把我外带。那如果说是要回报路况的话，当然就是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告记起来，后来0800-000-123。好，这边呢也先跟大家来更新一下排除的消息哦。稍早之前，在国一南下368.4公里过高雄中正路出口，在路肩掉落的三角锥，以及台88西行接近凤山交流道，在内侧车道发生的小客车跟卡车事故都已经有处理完毕了，所以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些路段哦。国一南下368.4公里过高雄中正路出口，路肩掉落的三角锥，以及台88西行接近凤山交流道，在内侧车道的小客车跟卡车事故都已经有排除。而且刚才有接到了我们台中分台的通知，说有听众朋友按错分机啦，打到了台中回报路况。好，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你的热心，说在国一南下312.9公里安定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一南下312.9公里安定交流道路段要注意哦，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好，还有在先前国一南下341公里接近高科交流道，在内侧车道发生的厢型车自撞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国一南下341公里接近高科交流道，在内侧车道的厢型车自撞事故还在处理哦，那也影响到了这个路段行车速度，目前是不超过70公里的，请大家还是要小心开车，那不要好奇的观望哦。唔通想讲我来看一下，即马是伫处理虾米？嘿，要小心吼，我们这样子循序渐进，好好的通过事故地点。以及在台86西行的413.9公里，要往奇美博物馆方向下匝道出口前，也是有事故发生。台86西行抵达413.9公里，要往奇美博物馆的方向下匝道出口前有事故哦，也是在处理当中，都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团，我们台湾成员周子瑜明天就要在高雄演出喽。

听到的这一首作品就来自 TWICE， 而且子瑜回来咯，昨天下午呢就抵达高雄了，今天准备要以 solo 的身份登上音乐节舞台，这也是他首次以个人的身份在台湾大型音乐节的公开演出，所以歌迷都很有觉得很有意义到现场去应援。然后彩排的花絮也释出了，会演唱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而且除了子瑜之外，年初才在台北小巨蛋开唱的天王 Ren 也是出道24年第一次在台湾参与音乐季的活动，所以这个卡司啊可以说是诚意满满，还有包括了像911、高尔轩、安心雅跟洪佩瑜，超过20组艺人都会共襄盛举哦。走台61线的朋友请小心哦，在台61线北上的 251.3 公里，云林的口湖路段外侧有爆胎车的轮胎，还有爆胎车停放在等待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 251.3 公里，抵达云林的口湖路段外侧有停放了爆胎车，然后路面上呢也是有爆的这个轮胎皮，都要请大家小心闪避。另外在国一南下 358.5 公里男子交流道中间跟内线车道之间，赶快是有大轮胎皮。国一南下 358.5 公里在男子交流道中间跟内线车道之间有大轮胎皮掉落。还有我们刚才有提醒的，在台86西行 413.9 公里，要往奇美博物馆方向下匝道出口前有事故哦，还在处理当中。另外是国一南下的316公里，过台南系统有两部自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了碰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内线还有中间车道做处理当中。国一南下316公里，过台南系统要小心哦，有两部自小客车还有大货车事故占用了内线跟中间车道处理中。

我刚才有收到了好姐妹传来的认证照片，她就说自己亲手呢做了很健康的优格，说很适合夏天吃。然后我就问说，哦，所以你要寄给我吗？要宅配给我吗？我也很想要吃一下。她就没有回我了，欸，怎么会这样？所以我们听到了这一首歌，这是 JJ 林俊杰的《爱情优格》。不过夏天真的都会想要吃一些清爽或者是酸酸甜甜的东西，比较开胃。好的，在国一南下 312.9 公里安定交流道，掉在中间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咯。国一南下 312.9 公里安定交流道路段，在中间车道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有清除完毕，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不过在国一南下的316公里过台南系统，有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哦，占用了内线跟中间车道做处理当中。国一南下316公里过台南系统，要请驾驶朋友小心哦，因为有两部自小客车还有大货车事故正在处理，占用了内线跟中间车道哦，请务必保持好适当的车行距离，依照顺序来通过。另外在国一南下的 358.5 公里男子交流道，有大轮胎皮掉在中间还有内线车道之间。国一南下 358.5 公里男子交流道，在中间跟内线车道之间有大轮胎皮，以及台61线北上的 251.3 公里在云林的口湖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屑屑，还有停放了爆胎车，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所以走台一六十一倍，台六十一线，台六十一线，我更正一下，台六十一线北上251.3公里，在云林的口湖路段，请小心哦，因为外侧呢是有轮胎皮屑屑掉落，还有停放了爆胎车，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回报路况也欢迎你可以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800-0000-123。接下来我们要来送上这一位歌后，也是很轻松的这种氛围，好像在海边拿着热带果汁这种 feel。 这条歌就是黄飞的《Why Anada》。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一名男子酒后骑机车逆向行驶，被拦查后弃车逃跑，警方追了500公尺终于将他拦下，证实他是越南籍的失联移工，酒测值 0.12 毫克，警方依法移送。记者宋玲的报道。
2: 这名男子在高雄市小港区飞机路与民航一街口逆向行驶，警方将其拦停盘查，发现他全身散发浓厚的酒气，而且初步使用酒精感知器测试呈阳性反应。不料男子突然拔腿狂奔，企图遁入周边巷弄规避查处，执勤员警一路的紧追，大约500公尺，最后在沿海一路顺利将气喘吁吁的男子强势拦下，并且当场押至逮捕。所长陈胜武说，
3: 这名男子是通报灾案的越南籍失联移工，虽然酒测值为 0.12， 未达公共危险罪的移送标准，为其失联身份明确，全案在警方询问后，依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移请移民署高雄市专勤队收容，并遣送出境。
2: 小港分局强调，警方会持续的强力查缉各类违法情事，全力净化辖区治安。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肝病常常会被称为沉默的杀手。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响应世界肝炎日，七月推出肝炎防治月，鼓励民众把握免费的筛检机会，完成检查还有机会抽最高2000元的礼券。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卫生局表示，肝病初期大多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慢性 BC 型肝炎却是造成肝硬化、肝癌的重要原因。因此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把握国健署提供40到79岁一生一次免费的 BC 型肝炎筛检。七月期间，卫生局也结合卫生所以及医疗院所深入社区办理免费的健康检查。除了肝炎的筛检，也整合6大癌症筛检，让民众一次完成健康检查。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4: 我们希望透过这次肝炎防治月的活动，鼓励民众利用社区资源做筛检，只要提早发现 BC 型肝炎或脂肪肝风险，就能及早追踪治疗，避免进一步恶化。这一次也搭配抽奖活动，希望用轻松方式提高参与率，让更多人愿意走进筛检站。
1: 卫生局提醒，肝病可防可治，民众别等身体出现警讯才就医，善用免费的筛检资源，这是守护健康最重要的第一步。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抢搭就业列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台南就业中心七月接力推出了3场联合征才活动，最高薪上看6万元。记者魏基尼的报道。
6: 凤凰花开，毕业钟声响起，正是青年朋友起航职涯的最佳时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台南就业中心七月接力推出3场联合征才活动，分别在4号、14号跟16号登场。台南就业中心主任洪立伟说，
7: 邀请30家以上优质厂商参加，包含零售、餐饮、教育、旅宿及制造业，招募各类工程师、文教人员、客服、餐馆、房务等等，合计超过700个工作机会，其中自动化设备工程师、化妆品类常务人员薪水最高可到6万元，公车驾驶长5万5，贩售业储备干部薪水也有到4万8。
6: 无论是刚毕业的新鲜人、准备投入职场的青年学子，或是寻求转职机会的民众，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舞台。活动相关讯息欢迎拨打06-237-1218洽询，或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查询。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仅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中部以北的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6度，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分局长张正国。诈骗手法多样化，但离不开汇款或要你去 ATM 操作，以及面交款项跟超商购买点数等等。不管投资或交友，请循正常管道，不要轻信网络上来路不明讯息或连结，小心查证，多一分警觉就少一分被诈骗机会。有疑问可利用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向派出所查证，警民合作打击诈骗。

0: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三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
2: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不论你今天过得如何，都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适时的释放压力，也许会更舒服哦。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不

0: 烟波之上，水草之间，台江的人文历史、生态保育、经济产业，还有许多的故事，都在台江小学堂。在炎炎夏日的台江，阿公带着小佩和小饼乘凉吃西瓜。小佩说起了他在台江湿地学校的课程，台江古早味当中学到的知识。原来一口西瓜棉藏着一段土地与时间的故事。台江小学堂听故事咯，台江古早味。
1: 小佩小饼假西归咯。
2: 阿公，我要吃最大块的。
3: 阿公，这西瓜好甜，好好吃哦。
1: 嘿呀，这是咱台江在地种的西瓜哦，这日头大，海风强，土地又够咸，真侪作物啦拢发了不好，但是啊，种西瓜都拄好，甜到阁特别甜呀、啊！
3: 哇，难怪这么好吃。
1: 恁敢知影，西瓜啊，不只会当做水果，也可以当摕来做料理呀、啊。
2: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做成水果沙拉。
1: 不止安尼哦，我细汉的时阵啊，溪边的沙地种满着西瓜，迄个时阵啊，物资足缺欠的。大家啊，拢会将烂掉的果子把握起来，用西瓜皮外面白白迄层叫做脆衣，来切落来，用盐一层一层来生，放伫暗光内底啊，几工了后，地当拍开，迄种酸香味啊。古爷造卡东西呀！
3: 哦，我记得在台江湿地学校上课的时候，有吃过一道料理，叫做西瓜棉，也是用腌制的耶。
1: 对啦，以前一开始啊，用西瓜皮，后来是用细粒的西瓜，因为种西瓜的农民希望西瓜啊更加大粒，卖更加好的价钱，所以拢一定爱收割，加落来的细粒西瓜。下皮的切一块一块，也是同样用盐来生，安尼才袂讨债。这就是大家讲的西瓜米。现在安尼做，更加卫生，更加好食哦。
2: 什么是蔬果？是四种水果吗？
3: 哦，是疏通的疏，水果的果。户外教学的时候，瓜农说，一个瓜藤可以长很多颗西瓜，透过蔬果。就只留下一颗西瓜，把所有养分都留给那一颗西瓜，所以它才会又大又甜啊。那阿公，你以前除了吃腌制的西瓜皮，还会吃什么呢？
1: 以前的生活真正不简单，真久真久以前，家都是内海，后来啊，慢慢啊变成陆地，所以家的土地盐分比较较悬，水又够少。日头又够大，真歹种青菜，新鲜的

0: 青菜或者是肉真珍贵啊，家家户户拢晒盐，用新的方式来保存食物。我们会念毛鸡啊、鹅啊、鹅啊，用盐来生，叫做鸡。这些东西拢咸嘟嘟啊，但是到这个四季面啊，特别好吃，因为酸酸，真正是南方的滋味啊。
1: 阿公，不要再说了，我听得肚子都饿了，我也想吃西瓜面。
0: 好，阿公啊，等一下就来煮一道西瓜面，给您吃一个什么叫做锅渣味。
2: 阿公从冰箱拿出西瓜面，小佩和小品凑过来，一股酸酸咸咸的清香扑鼻而来。
3: 阿公，你今天要做什么料理呀？
0: 他对小品有说要吃西瓜面。西瓜米啊，会当炒三层啊吧，加姜加盐，煮的时阵啊，可以当加一丝丝啊糖。
1: 阿公，你跟妈妈一样哎，煮东西也会加糖哎。
0: 恁妈妈是对阿公家头恶的啦，加糖才会当提味，也袂好只的味伤过死咸，安尼才会酸甘啊甜，酸甘啊甜。西瓜米除了提来炒吧。也可以煮鱼仔汤，这就是我们台江人的锅渣味哟。
1: 哦，我要拍照给老师看，说我吃过西瓜变咸的料理耶。
3: 那我明天也要跟同学分享，我又吃了美味的台江古早味。
0: 好啊，让恁的朋友嘛知影，西瓜不止清凉，也可以让团形一家伙仔的好滋味。
2: 西瓜棉的酸香是土地的智慧，也是生活的回忆。在台江这片盐分高、风又强、水分又少的土地，居民们学会了顺应自然，用盐腌制保存食物，也用酸甜的智慧保留住过往生活的美好滋味。台江小学堂下课。

有没有一种很度假的氛围呢？这首歌曲是 Matsuka 还有佳佳的合作，就叫原来。现在时间原来来到了下午的2:51，而且星期五我们来一点假日的节奏。刚刚才聊到天气热，很适合来一点酸酸甜甜的东西开胃。听了台江小学堂单元，就介绍了西瓜棉料理西瓜糜，大家有吃过吗？这可是台南独有的古早味哦。而且因为我之前就是有跟朋友到台南玩，然后就带他去吃了西瓜棉的火锅，然后那时候我台北的这个同学就很惊艳，说哦，这是什么，这汤头也太好喝了吧，酸酸甜甜的，而且再加上了如果是煮海鲜类的火锅就非常的提味，很鲜甜哦。难怪刚才单元里面的小主角说跟阿公聊着聊着就很想要吃我现在也是。感谢你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在这里你可以听到就是实用的小单元，还有好听的歌单，以及最重要的就是即时路况资讯。我是 Kiki， 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点陪伴你到4点钟。邀请大家小心，在国一北上的308公里过曾文溪桥，有一部水蓝色的自小客车开在中间车道，而且前后都没有挂车牌哦，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感谢听众朋友及时提供的讯息。另外在国一南下的312公里过安定交流道，好在内侧车道呢有发生了多车事故，也要请驾驶朋友小心哦，因为经过了这个事故地点，请务必要依照顺序来通过，保持好你的安全车距。而且因为是多车事故，所以需要多一点的时间来处理还有消化车流，也请大家务必要多多配合哦。另外是在台88西行的大发交流道入口匝道的地方有吊了长条保利龙，台88西行大发交流道入口匝道有长条状的保利龙吊在路面上，请大家要小心闪避。另外是台61线北上的251.3公里在云林口湖路段外侧车道有停放了爆胎车，还在持续的做处理，那在路面上一样是有轮胎皮屑屑，请打给爱租椅哦。还有国一南下358.5公里在男子交流道中间还有内侧车道之间有大轮胎皮，还是要请大家平常的时候爱车就要定时的做保养还有检查，特别是5油3水还有像灯啊以及轮胎，这都是很重要的。那在开车上路之前也是可以 check 一下，因为现在很多都会显示在仪表板会告诉你，诶，轮胎的健康状况 OK 吗？

纹、胎压，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哦，会影响到你的行车安全。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

暑假到喽 ，Let's have some fun！ 到迷幻的阳光沙滩，拥抱夏日的碧海蓝天。提醒您，进行水上活动时，除了注意防晒，更要注意安全哦。我是婷婷萧秉志，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到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南下高降杨梅端到湖口，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 312.5 公里过安定交流道，内线车道多部车辆发生事故，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鹿竹，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三鶯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观音山出口匝道，在桥化线上有连接车爆胎停放。继续往西，在 7.9 公里观音山交流道前，路间有砂石车故障。台74线西向 9.5 公里过西屯二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86线西向 5.3 公里到 5.2 公里过台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发现散落物。台88线西向大发出口匝道有保利龙掉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暑期打工对许多学生来说是赚钱存学费与生活费的重要机会，但却成为学生踏入职场的第一道难关。今年代表黄小姐分享自身经验，短期打工时很多雇主都以口头约定工作内容，缺少明确的纸本合约，帮工读生投保劳健保更是公司经常忽略的基本保障。
2: 那我自己亲身遇到的状况是，雇主是有帮我加保的，但是他是在延迟了几天，可能一到两周的时候才加保。那我是后来才发现说，哎，那如果我就是一开始上班的那一到两周如果有一些状况的话，那是就没有保障。
1: 立委林月琴表示，劳动部去年七月暑假专案劳检违法率达 24.89%，显示最低工资、工时与职安保障仍有明显风险。政府应主动掌握未满18岁分龄劳动数据，加强暑假专案劳检，并鼓励企业提供安全友善的打工机会。
3: 暑假的劳检的要专案来做劳检，然后了解到打工的状态里边有没有落实那个职场安全跟最低工资跟工时保障，最后就是能够定期检查未成年的劳动的协助方案的成效。
1: 台湾劳工阵线指出，最低工资法2024年已正式施行，然而目前各县市对于处理违反最低工资法事件统一裁罚基准仍未建立一致规范，部分县市在裁罚实务上仍沿用劳动基准法第21条作为依据，未能与新法体系衔接，导致适用标准混乱。台湾劳工阵线教育推广部主任马明义指出，从最基本的薪资保障开始就有漏洞，薪资之外的违法事项也是不胜枚举。
4: 青少年打工的产业，餐饮业是违法的大宗，这代表青少年在选择打工职场时，可能第一步就落入了这个陷阱当中。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餐饮业的违法

0: 榜单里有很多是连锁业者，但是青少年一般去打工的时候不一定会挑选连锁业者，可能找一些离家近的夜市小吃摊或是街边的摊贩，这些更是黑数。这些东西不禁让人担心，少年会不会其实有更多的黑数，有更高于这样的数字的人是在被剥削的劳动状况下不断的发生的。
1: 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则表示，政府应针对青少年常见打工场域采取风险导向劳检，强化最低工资法罚则与累犯处理，并尽速推动劳动教育促进法，把保护放在伤害发生之前。
2: 工资安稳落实，
3: 拒绝人才两失，
2: 拒绝人才两失，
3: 政府立即行动。
1: 立委与民间团体共同呼吁，政府需针对青少年打工风险较高的职业进行劳检，并尽速修法，捍卫学生的劳动尊严。对此，劳动部回应，针对工读生与部分工时劳工，规划劳动条件及安全卫生专案检查，今年预计执行至少3800场次，并与卫生福利部及教育部成立跨部会儿少劳动及职场安全卫生权益小组平台，共同强化儿少职场安全卫生及劳动权益保障。若发现雇主有违反劳动法令情事，可就近洽当地劳工行政主管机关或拨打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进行申诉。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
1: 后天我要去苗栗的一家工厂拜访，这是派车单。啊，对了，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申请派车了，你该不会都没有去保养车子吧？
2: 黄组长，你不用担心，即使我没有出车哦，我还是会记得按时间去保养车子的。我们公司的黄组长哦，是出了名的龟毛，除了他，还有一个沈组长，啊，说曹操曹操就到。
3: 小张，我再提醒你一次哦，后天要去拜访彰化的周老板，你要开很长的一段快速道路，所以要记得今天一定要做车况检查，一定哦。你知道要检查什么吗？
2: 知道啊，五油四灯三水以及胎压我都检查过了。是不是我们这位沈组长哦，比起那个黄组长哦，有过之而无不及啦。我最怕哦，再到他们两位组长出门了，除了事先叮咛这个叮咛那个，坐在车上哦，也一直叽里呱啦的讲，就像蜜蜂哦在我耳边一样，不不不，是虎头蜂啊！哎呀哎呀，他们两个哦都是后天要出车，天哪，我一定要再多次的检查车子，免得车子有状况哦，我肯定哦像被虎头蜂叮得满头包了。
1: 说我龟毛，问他车子有没有定期保养，有错吗？驾驶人平时做好车辆定期保养，像是引擎、刹车、底盘、电瓶，还有冷气等等，这都非常重要哎。
3: 就是啊，还说我们像虎头蜂，行车前检查引擎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冷却水、雨刷水、电瓶水以及胎压及胎纹。除了确保行车安全，还可以避免因为故障而受罚。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很俏皮的一首歌，这是二柯带来的《带着音乐去旅行》。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14，不只要带着音乐去旅行，也要带着景广还有我，一路陪伴你顺畅还有平安，我们掌握即时路况跟方向。也感谢你哦，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来有瓶颈点，请大家小心哦。国一南下在312公里过安定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有发生了多部车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哦，占用了内线跟中间车道，所以要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小心，保持好适当的车行距离，依序来通过。而且呢，因为有后方车流回堵的状况，回堵了5公里，也要请大家务必保持耐心了。另外在国一南下从仁德系统到鹿竹，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到鹿竹一样是车多速缓，低于40公里。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的车多不好走，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跟往顶金系统要准备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排队哦。

排了长长一排。那在车多的时候，那也要请大家提早变换车道，依序来排队。那记得哦，千万不要违规插队，而且在排队跟车的时候，也要保持好安全的刹停距离，来防止追撞发生事故。那至于施工路段，有国一南下。好，这边呢是在，来，让我来刷新一下页面，我的页面跳掉了。OK， 我把它打开了。好，在国三南下的262公里斗六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国三南下262公里斗六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但是呢，目前这个路段从国三的竹山到竹崎，国三竹山到竹崎哦，这路段沿线都在落大雨。开车遇到了下雨天，请你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车行距离。特别是经过了施工的地方，也要适当放慢你的车行速度。天雨路滑，要多一点缓冲的空间。另外是国三南下的378公里中寮隧道路段，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各五国三北上，那一样是在中寮隧道。好，在这里呢是封闭内侧车道哦，所以我们的驾驶朋友小心哦，在中寮隧道路段南下方向是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话是内侧，都要提前变换车道哦。以及在国三北上的蓝潭隧道外侧车道一样是有施工在进行，国三北上蓝潭隧道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在进行。也欢迎大家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如果有路况都可以做个回报，0800-000-123，0800-000-123，这是警管的服务专线。好，再补充一下，台88东上的4.5公里过凤山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台88东上4.5公里，那过了凤山交流道之后，在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以及台86西行5.2-5.3公里之间，台南交流道路段有占用了内侧车道在处理散落物。台86西行5.2-5.3公里之间，台南交流道路段在这个地方有占用了内侧车道在暂时的做散落物的处理，所以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哦。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位，他昨天到了台东主持了我们的，这是主持了我们的台东博览会的开幕音乐会。

这一首歌曲是曾宝仪的《相思河畔》。我刚才想说，为什么我的电脑荧幕一下子有显示，一下子又没有呢？搞得我路况更新到一半，看不到资讯。所以趁着阿宝唱歌的时候，我确认了一下。哦，原来是哦，连接那个电脑荧幕的线有点松掉，所以我刚才把它卡紧。听众朋友很可爱，传了乖乖的图片过来，叫我把图片设成电脑的桌面，谢谢，太好笑了。OK， 我们刚才有聊到了曾宝仪，昨天有在台东博览会的开幕音乐会来主持。那这个音乐会有特别邀请了国家青年交响乐团，来搭配了 House Band 的摇滚乐队，让交响乐来融合流行还有摇滚等等的曲风，来唱出专属于台东的故事哦。而且邀请到的卡司组合非常的强大，如果说要用每个歌手得到金曲奖这样来计算的话，那一整张海报应该是金光闪闪，整个孔金嘛，都是我们的歌王歌后。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恭喜他刚抱回了热腾腾的金曲奖座，就是我们的苏敏恩。

0: 有的你是有的，
1: 没错，他是有的，夺下了我们最佳原住渔民歌手奖。那现在呢，贷款也有着落了。那一天在金曲奖颁奖典礼被爆料，恭喜我们的舒敏舒敏恩，而且这次也担任了台东博览会的原名利策展的策展人哦。为了展览，亲自来打造了这一首主题曲，就是我们听到的《你是有的》，还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挑战了轻嘻哈的风格。而且我们也有听众朋友在往台东的路上沿路听着节目，你们是要去台东博览会吗？这博览会呢，即日起到8月20号，如果说大家有到台东去走走，就可以去感受一下蓬勃的生命力。也是要请大家务必小心哦，我们刚才有持续的提醒到，在国一南下的312公里过安定交流道内侧车道，因为有多部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所以经过这个路段请务必要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车行距离哦。另外是在国一北上的308公里过曾文溪桥，有一部水蓝色的自小客车开在中间车道。好，那我们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因为这部自小客车是违规驾驶哦，前后都没有挂车牌。那也请大家，我们开车上路最重要的就是要遵守交通秩序还有这些规定，这样才能够确保自己还有其他用路人的平安。另外在台八八西行大发交流道入口匝道掉落的长条保利龙也还没有排除哦，请大家要持续的小心。以及在台八八东上4.5公里过凤山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事故。让我再来刷刷页面。好，以及我们先前有提醒的在台61线北上251.3公里云林的口湖路段，在外侧车道有停放了爆胎车，还有路面上的轮胎皮屑屑，那已经有排除咯，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那这里又收到了高工局回报过来的最新消息，就是我们有提到在国一南下312.5公里安定交流道路段，好，那有统计出来就是有9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9部小客车，所以可以想象得到一定是需要更多时间来处理还有消化车流。那目前呢是持续占用了中间还有内侧车道在做处理当中，后方车流有回堵了大概6公里这么长哦。要请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就是经过了事故的这地点，建议对真的是可以提前改道行驶，避开拥塞路段，如果说您本来有要利用的话。还有那如果说您现在就是在这个地方，也请一定要保持耐心，循序来通过。
2: 警广新闻。

0: 苗栗县政府卫生局全面围堵中联油脂问题毒油品，昨天查核八家业者共下架248件，并依卫福部要求督促所有通路在今天中午前完成下架，强化食安防护。陈怡麟报道。
1: 针对中联油脂事件，苗栗县政府卫生局持续追查油品流向，二号稽查大卖场、五金及生活用品连锁店等八家贩售业者，严防问题油品流入市面。卫生局长杨文智说：“
2: 依照卫福部食药署公布，目前总共有15种风险油品，卫福部也已经要求在今天7月3号中午12点以前，所有贩售业都不能陈列贩售这15项批号的食用油。苗栗县政府卫生局在7月2号，依照卫福部的资讯，共查核县内8家贩售业者，下架了10个品项的油品。”总共248件。
1: 县府卫生局强调，后续将依照卫福部提供的风险管理资讯，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并呼吁业者落实自主管理。若发现公告批号油品仍在架上，应立即下架回收，违者将依法严惩。警广记者陈怡麟苗栗报道。
0: 台南火车站站前转乘、人行环境及公共运输改善工程动土，预计明年底完工。为记你的报道。
3: 内政部长刘世芳跟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及多位贵宾宣告台南火车站站前转乘、人行环境以及公共运输改善工程开工动土，工程总经费将近3亿4500万元，内政部国土署补助2亿8000多万元的经费。刘世芳部长表示，台南门面改善让在地以及外来客都会感到光荣。
4: 做一个台南市的门面，尤其是台南火车头头前家，你可会当对时代走，除了铁路的地下化以外，咱台南火车头头前会当改善更加好。除了对咱家己在地的台南市的市民，对外来的观光客，对外来要来遮讨论代志，包括是工程师、医师，还是真侪其他的科技团队来遮，嘛是一个真光荣的代志。
3: 市长黄伟哲感谢内政部经费补助，交通局表示，工程除了将现行单向循环的圆环动线调整为更具效率，而且可以双向通行的 U 型道路配置，也将重新整合公车、计程车跟汽机车接送区，以及增设绿荫跟遮雨设施，工程明年底前完工。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宜兰县员山乡一处铁皮屋传出剧毒，宜兰警分局接获情资后组成专案小组查缉，当场破获天九牌赌局，逮捕9名赌客，并查扣赌具、赌资，依赌博罪移送侦办。罗家辉报道。
5: 宜兰警分局员山派出所接获情资，辖内一处庙宇旁的铁皮屋常有不明人士出入，疑似从事非法聚赌。专案小组经过多日严密搜证和观察，确认该处确实暗藏天九牌赌局，随即向宜兰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见时机成熟，展开突袭式查缉。所长林明彦说：“
6: 当场查获9名赌客对赌天九牌。”现场并查扣天九牌一副，共32张、骰子3颗、新台币7000元等证物。全案制作完毕，还讯后，依刑法赌博罪移送台湾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5: 警方重申，赌博行为不仅败坏社会风气，更易衍生暴力或财产纠纷，严重危害居家安宁。警方对于非法赌博绝不宽待，将持续展现打击犯罪的决心，同时也特别呼吁社区民众，如果发现周遭有疑似剧毒等可疑迹象，请务必拨打110通报，警民携手打造良好的社会治安。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今明两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4: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3: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4: 对呀，浩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3: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4: 浩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6: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7: 明先生，
6: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7: 旅

这一首歌曲是小男孩乐团带来的《旅行公路》，不知道大家现在在什么地方收听着节目呢？目的地是哪里？不管去哪个方向，都是有景广陪伴你一路前行哦。也感谢你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这里是 FM 周 4.7， 很好记，陪你就是有乐趣，我是 Kiki。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41，国一南下在312.5公里过安定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有发生了9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国一南下312.5公里，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因为过这个安定交流道内侧车道有9部小客车追撞哦。那目前后方车流回堵了6公里。等于说国一南下从麻豆到安定，对咱麻豆到安定几乎呢是呈现了一个走走停停的状态，一度还定点不动。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您有打算要利用到这个路段，也许可以考虑改道行驶。还有通过了这个事故的瓶颈点，也请务必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好安全车距，避免追撞来造成二次事故哦。而且因为像下午在 A-Boy 的时候，有时候开车可能呢会有一点爱困，也是要呼吁大家在开车上路之前务必要充分休息。如果说真的觉得眼皮重重的啊，好像有一点累，按那一滴哈气打哈欠，那就赶快到离你最近的休息站或安全的地方稍微休息伸展一下，避免疲劳驾驶。另外是台86西向5公里，在台南交流道路段也是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台86西行5公里的地方，在台南交流道路段一样是要请大家小心哦，因为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正在占用了内侧车道做处理当中。那目前呢是预计在傍晚5点左右才能够排除，所以一样是要请大家务必要保持好适当的车行距离，小心的通过这个路段。以及在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还是持续车多情形，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港宽马是车做嘴，请大家一定爱注意哦。特别是要往左营方向，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好的还是有排队排了长长的，包括下方平面道路赶快马上排队的情形，真的请大家车多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车距哦，那避免插队或者任意变换车道来影响到行车安全哦。这边有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这是我们刚才有提醒的，在国一南下312.5公里过安定交流道，在内侧车道发生的9部小客车事故，有收到了处理完毕的消息了。但是呢，因为回堵了6公里这么长，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车流哦，一样是要请大家保持耐心，还有注意你的安全车距。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心情就跟这首歌一样。

现在很多地方都是蓝天白云的好天气，很适合这首歌。这是张国荣还有伯安妮合作的《兜风心情》，噌噌噌，感受风啊，向前行。不过有路段在下大雨哦。来，这是在国三，竹山到竹崎，南投的竹山到竹崎走国三的朋友要小心哦，因为目前这个路段沿线都在落大雨，而且那个雨势是真的很大，大到车子开过去，我透过了即时影像系统都可以看到水，那个水花整个溅上来。天女路滑，请务必要小心，打开你的大灯，还有拉大你的行车距离，还有注意车前状况。另外是国一南下，在 312.5 公里过安定交流道，先前在内侧车道发生的九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有顺利的处理完毕，但是后方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哦，请大家利用到这个路段，国一南下从麻豆到安定交流道，请务必要保持好行车距离，还有发挥你的耐心，我们快乐。

乐得出门也要平安回家，打勾勾。另外是台八六西行5公里，在台南交流道路段发生的砂石车跟自小客车追撞事故，也已经有顺利的排除了，而且有提前，哇，刚才是说预计傍晚5点才能够处理好，但是有提前的排除完毕，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些路段哦。好，不过呢，在国一南下的347.9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有小货车，来车牌号码7916的朋友，疑似呢，因为货物没有捆紧，所以就是有一点危险哦。国一南下347.9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有7916车牌号码的小货车，疑似货物没有捆紧哦，所以请大家小心闪避哦。然后也是要再次的提醒，如果说开车出门有载着东西，特别是货车啊卡车，请一定要确认一下，就是有没有捆绑好了或者是固定好了，像我们刷酒车砂石当然就是要好好的覆盖好，这样才不会障碍物掉到了路面上，影响到自己还有其他用路人的平安。另外是在台南市北区的公园南路211号前面，以及台南市东区自由路一段跟德高街交叉路口，还有台南市的南区新兴路419号前，这三个地方都有事故发生，所以台南市的朋友请小心，在北区的公园南路211号前面，以及东区的自由路一段跟德高街口，还有南区的新兴路419号前面，都有车祸正在处理哦。也希望今天在节目中提供的资讯还有安排的歌曲都可以 key in 你们美好的星期五 Happy Friday。 那如果还在工作岗位努力中，也跟你们说声加油干巴 day Fighting， 谢谢你们今天的陪伴哦，一起度过了3个小时。那接下来就是周末假日了，也先祝福大家有充实愉快的周末假期，接下来就要把时间交给新凯，继续陪伴你们下班乐翻天。我们用这首歌来结尾，阿娜达，下个礼拜一下午1点见哦，拜拜，阿娜达，来热唱一下，呵，再见再见 ，See you。

不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南下 107.1 公里到 107.2 公里头份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拦阻散落，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走走停停，南下 133.5 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中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 61.4 公里埔顶二隧道前中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北在5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74线东向22公里松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火烧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4线西向 13.2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3: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2: 哦，有哪些课程呀？
3: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 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簪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2: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3: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2: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哥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3: 好哦。
4: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0: 耶、yeah, 下班了，
1: 下班了，翻天
2: 请开的节目。
3: 时间是下午的4: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各位。那今天呢，气象资讯显玻璃灾，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呢，巴威从轻度台风增强到中度台风只用了18个小时，预计呢今天晚上持续增强就会达到强台的等级了。9号呢持续的往这个西方的方向来前进，10号跟11号影响可能是最为明显的。那因为呢是圣婴年，所以这个台风呢会又大又强哦，未来将会挑战今年四月新乐克所创造的这个风王纪录。刚才所提到的气象专家吴德荣同时也表示了，

0: 好，这个今天开始热到有点像这个夏天的感觉，那全台的最高温度可以来到38度左右，要注意可能会有这个比较热的天气状态，所以要注意防晒，也要留意可能会有中暑的情形。好，那所以说呢，这个台风巴威呢，大家要持续关心，因为呢它又大又壮，对不对？那9号、10号、11号这三天大家要特别的来注意它的一个动态了。除了关心天气状况之外呢，在路况方面也要提供给您做参考。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这里是下营系统一路来到安定，沿途的车行速度维持在40到60公里。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的南下仁德系统一路来到鹿竹，然后呢冈山一路来到高雄的建国路，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再来是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南下的田寮一路来到燕巢系统，也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另外东西向的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以及台南端上来往台南系统，双向也有间歇性车流变多的情形。国道十号仁武到顶金，顶金往仁武，双向的车流也开始变多了。这里的瓶颈点呢是出现在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落在20到30，30不会超过40公里，时而会有定点的状况。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以及古坑系统古坑服务区到古坑系统，还有古坑系统往古坑，这里呢都是属于车流量比较多，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落在50到60公里。好，任何路况补充更新需要大家来帮忙，可以拨打我们的0800-000-123服务专线。好，提醒您在国一南下347.9公里接近冈山交流道，有这个用路人看到一辆小货车，车牌号码是7916，他说你车上的货物好像没有捆紧呢。好，赶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检查一下。那不论你是不是这个小货车7916的驾驶朋友，那当然如果你今天是有载运货物的话记得在服务区休息的时候或上厕所的时候呢，顺眼看一下你车上的这些物品有没有捆扎牢固或者是覆盖完整。最主要的是在过乘车的过程当中呢，千万不要让这些你的随行的物品有机会掉在车道上，影响到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来，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工，拨打0800-000-123。那我今天呢，其实安排了KTV， 大家去唱歌的时候呢，比较会点的歌曲，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唱歌吧。
1: 吃早餐啊。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时间是下午的4:12，您最近有想要换工作，还是说您很崇尚到这个去开火车这件事情？因为呢，台铁要招募这个司机员，预计呢要录取正取45位。那台铁今天也表示了，如果你有兴趣的朋友，在7月6号下午的5点之前，你可以来进行网络报名。如果呢你真的录取了哦，这个起薪的部分呢是42,580元。那因为这是初期嘛，当你考到如果有考到证照的话，那基本上呢正式派任起薪就会调到50,280元，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啦齁。那台铁公司呢先前在6月公布115年从业人员司机员的甄试简章，6月25号下午的2点已经开放网络报名，一直到7月6号下午的5点，距离报名齁只剩下3天的时间。所以说如果你想要从事铁路事业的朋友，那当然你也有你觉得你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话，也欢迎您踊跃来报考了。那我刚看了一下哦，这个如果你真的报了名，第一次的笔试的时间呢是在7月25号啊，如果你通过第一关笔试，就要来进行第二关的口试，口试呢在8月29号。诶，大概就是一个月的时间齁，让你准备。好，这是一个工作的职缺跟大家来分享。国道一号南下永康出口，这里朋友说呢车流量蛮大的，有排队的车流。国一南下永康出口，这里车多，有排队的车流。今天国道三号有点热闹呢，怎么说呢？因为呢，在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道三号的古坑系统到古坑，古坑往古坑系统双向车多；国道一号的梅山到竹崎，还有竹崎往梅山双向的间歇性车流，在这个时间点居然变多了。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状况哦？哎，原来有施工呢、啊。哎，还下雨哎，哇，雨势还蛮大的哦。来，如果你现在利用国道三号的朋友，古坑系统到梅山，梅山往竹崎路段，这个所在在落大雨呢，我刚才看这个监视器，这个画面吼，安尼雾雾啦，原来是落雨落真大。不管你行驶在什么路段，若是遇到落雨，咱爱拍开车头灯，速度唔通上过紧。啊，若是遇到讲这个雨，那真正真大，咱头前看甲雾沙沙吼，无介清楚的朋友，咱就赶紧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先歇。

睏一下，等待这个雨较细啊，或者是感觉哎，看开清楚啊，咱继续开车，安尼较安全哦。居然在国道三号的古坑系统一路来到竹崎路段，这边下大雨了啦，大家要注意安全，保持适当安全车距，或者是适当拉长跟车距离。来，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港，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今天新凯安排的都是 KTV 的热门点播歌曲，所以你开车的时候呢，一边开着、唱着歌，调整你的心情。那如果遇到车多，唱歌能够缓解你、这个不安的心，要注意安全哦。

余文文体面。刚才在车上有没有跟着一起唱呢？来提醒大家齁，刚才去看了一下这个气象署的资讯，由于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那今天下午呢，在南投县的在南投县还有云林县山区都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或豪雨。另外在南投、云林、嘉义地区以及台中以北还有嘉义到高雄，另外在宜兰山区也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刚才呢，国道三号我看了一下哦，在接近山区的部分，基本上国道三号就是在靠山区的部分嘛，哈。那这个古坑系统路段呢，梅山路段、竹崎路段到水上系统这些路段呢，都有下大雨的状况，而且雨势还不小哈，请大家一定要留意，打开你的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如果呢，这个雨势来得又快又急，有可能会有积水的状况。记得哦，在因为道路的设计，两侧是会比较低的，所以说的内线跟外线有机会会出现积水的几率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当下大雨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尽量行驶在中线车道。那当然，内线车道要运用的时候，留意哈，看远一点。如果路面上有积水，千万速度不要过快，以免产生水漂效应。由于国道三号在中埔到古坑系统路段有下蛮大的雨，所以说呢1968即时路网图就显示了中埔一路来到古坑系统沿线车行速度都有变慢的状况，平均落在50到60不会超过70公里。利用国道三号北上，从过了水上系统之后一路来到古坑，请您留意跟车的距离。好，另外呢，在国一南下麻豆到安定路段平均只有40公里左右，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只有30公里。另外在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也是车多，平均车行速度落在20到30，时而会有定点的状况，

好，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大家继续加人到三更。那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阿令的歌曲，歌名叫做《失恋无罪》。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4:29，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那待会呢，我们在4:30的时候一起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新闻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随时拨打0800000123。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曾经开设知名连锁烧肉品牌的王姓男子，致歉综所税、还有营业税以及健保费超过了6500万元，长期假倒闭真脱产，透过了亲友人头隐匿大量的房产，并且收取租金。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搜集了700余页的证据申请管收，经过了高院发回之后，台北地院

0: 现在六月才准管收，并且解送管收所来执行。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表示，欠缴税捐及健保费超过6500万元的王姓男子，以家盗币侦脱产手法，透过人头隐匿资产，曾花费超过2亿元购入大台北33笔房产，并建名登记多笔不动产，实际则掌控租金收益。另外，利用亲友及员工账户调度资金，承租高价住宅，在1年半内8度出国，生活水准与自称经济窘困明显不符。主任行政执行官林刚柱表示，台北分署首次申请管收遭驳回后提起抗告，高院发回更审，法院确认王男健康状况无碍，最终裁准管收。
2: 他虽然名下结清了很多这个金融账户，可是他却频繁购入大台北地区精华地段的不动产，可是他是登记在亲友名下，那他实际管理多笔盘缠跟坐领租金哦。那此外，艺人也有密集的出境记录及高额消费行为哦。那他实际生活水准跟他自称的这个经济拮据的说法并不相符哦，所以我们就汇集了相关的具体事证，向法院申请管收。
1: 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呼吁民众，切勿以隐匿财产、恶意脱产、规避公法金钱给付义务，将持续依法采取具体管收等措施。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国人出国的人数屡创新高，为了深化旅游医学照护，台大医院携手了长荣航空推动空中人医计划，号召院内医师加入空中救援行列，也提醒四大高风险的族群，出国前务必要从原本的主治医师专业评估是否适合搭机。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3: 台大医院和长荣航空签署合作备忘录，启动空中人医计划，结合台大的旅游医学、预防医学以及跨专科照护的专业力量，号召院内医师自愿加入空中救援行列。台大医院院长于仲仁说，
4: 跟长荣航空的这一个空中人医的一个计划里面，大概就会是涵盖包括这个事前的准备，还有一些旅游医学上面的一些咨询呢，那以及在飞机上在飞行过程中呢，那需要对民众的一些保护的措施，那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了，所以我们医院这边呢是非常乐意跟这个长荣中间呢那去进行合作。
3: 台大医院加医部主任陈少宇分享，曾在半年内3次搭机都碰上需要医师协助的事件，多位年长者因为气压、呼吸不顺、喘不过气等问题，机上的医疗设备有限，他也期盼透过人医计划能够提升医疗设备，也提醒民众前往高风险地区前4到6周应该要到旅游医学门诊来咨询，如果有慢性病，像是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近期接受过手术或是精神系统与精神疾病控制不佳的人，在医师评估安全之前都应该避免打击。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斥资9.1亿元的台中市北屯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开幕，设有中南部最大的溜冰场，未来选手不必再利用深夜时段上冰练训练，不只可以在家乡追梦，也能够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接触冰上运动。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卢雄燕市长指出，北屯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最具代表性的设施就是中南部最大溜冰场，因为台湾短道竞速滑冰代表队有许多选手就是来自台中，是否更深刻看见冰上运动的人才实力和训练需求？
6: 他们都要利用晚上上台北去，在台北小巨蛋，等台北小巨蛋结束营业以后，晚上3更半夜他们才能练习，练习以后清晨都落车回来台中，未来我们冰上运动的选手就可以在我们台中自己练习，而且像这种标准的世界的一个滑冰场，台湾只有我们跟台北有。
5: 北屯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是地上4层地下1层建筑，壁外设有30公尺×60公尺滑冰场，可提供冰上运动训练赛事和一般民众的体验，其他楼层已有游泳池、体适能中心、综合球场和韵律教室，满足多元运动需求。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前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目前洋面上有两个台风，一个距离较近，在南海，是轻度台风，而且强度发展有限，对台湾没有影响。那另外一个目前中度台风巴威，距离还是非常遥远哦，预估较接近的时候是下周的后

0: 半段。时间较久，不确定性也大，要持续关注。那对于台湾附近的话，都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天气类似哦，所以明天各地仍然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在东南部恒春半岛偶尔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出现，下午出门建议要携带雨具备用哦。而气温方面，高温普遍来到33至35度，特别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温度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37度左右。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周末假期两天，天气都很类似，晴朗稳定，高温炎热，下午出门要注意午后雷阵雨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0: 好，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一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好，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37，我们把现场拉回到台南分台，提供给您在及时的国道讯息。国道三号北上350.6公里，就在新化休息站之前，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蛮多的轮胎皮散落，提醒您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小心留意了。那接下来继续来 KTV 这个点播歌曲比较热播的茄子蛋。董祖回头，会唱的朋友一起来。
3: 一杯点酒，一杯一杯一杯的茶，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

有一天咱拢老，带无惊斗阵，浪子回头。

时间来到下午的4:42。先提醒您，刚才呢收到了气象署的一个通知哦，由于现在因为这个天气变化比较剧烈一点，所以说呢可能会在这个嘉义县的大林跟眉山出现比较强的一个雨势，而且呢可能会伴随一些雷击，所以说如果您在下午的5:30之前会利用这个嘉义县大林或者是眉山的朋友，请多加注意，可能会有比较剧烈的天气变化。

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永康交流道路段，现在呢车多，而且呢可能会有一些回堵的车流，也请您行驶在这个路段小心留意。

国道一号南下 369.8 公里瑞隆路出口前，接近五甲系统交流到这里，说呢这个加速车道有一块这个有一根木棍，好，这个木棍呢已经通知处理，在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小心留意来通过了。还有一顶安全帽居然掉在国道上面，地点就在国一南下指标 368.9 公里过高雄的三多路内线车道，有一顶安全帽小心来避开了。下午的4:44，有没有什么路况补充更新的呢？如果有的话，记得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接下来这首 KTV 的点播歌曲当中，也是蛮热门的一首歌《Gay Out》，但是呢，这首歌是由翁立勇来诠释的，会唱的朋友一起来哦。

0: 时间来到下午的4:49，一起来关心嘉义县的即时路况。连线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副队长于明吉，副座好。
1: 主任好，各位听众大家好。目前嘉义县主要道路交通状况正常，然后另外在这边宣导未划分干支道之交叉路口的优先路权。第一，导线车道应让多线车道先行。第二，车道数相同时，转弯车应暂停让直行车先行。第三，同为直行车或转弯车者，左方车应暂停让右方车先行。以上是今天的内容，祝福大家行车平安，谢谢，再会。
0: 好，谢谢，拜拜。好，刚才呢，除了在嘉义县在基本上整个路况是不错的啦齁，但是呢要记得这个路口慢看停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由于中央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南投还有云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另外呢，南投、云林、嘉义地区，以及台中以北，以及嘉义到高雄，另外在宜兰山区也都有机会出现大雨。如果呢开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下雨或者是停歇，我看暗吼，记得打开车前大灯，并且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安全。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目前在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平均不到50公里，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平均不到30公里，持续南下的仁德系统

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里又是另一波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40公里。还有国道10号东西向的仁武到顶金，平均不到60，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间歇性车流也变多了。另外在国道3号从北上的竹崎，看起来一路来到古坑系统，车流量还是有比较多一点。国道1号的南下，更正是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路段平均不到80公里。我来看一下，这个路段也下雨了。好，来利用国道1号跟国道3号云林系统跟古坑系统路段呢，基本上都有下蛮大的雨。现在在国道1号跟国道3号我这个云林系统还有高坑这里落雨就很大，我们所有的朋友开车速度不能太快了，对车也不能对了太快，而且我看这个雨不小这个天色暗蒙蒙，还有在等雷公呢。来，速度唔通伤过紧，拍开咱的车头灯，对车唔通对了伤过紧。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靠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开车请务必注意行车的安全。接下来这首歌一样是 KTV 哦，这个热点播的这个首选之一。我们来听一下邓紫棋的《泡沫》。

0: 马路如虎口，一个分心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提醒各位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请务必遵守交通号志与标线，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不任意斜穿或跨越护栏。
1: 尤其现代人常边走边滑手机，戴耳机听音乐，容易忽略周遭车辆的动态，大幅提高危险风险。请记得过马路时先暂停手边动作，抬头观察路况，与驾驶人建立视线接触，确保对方已注意到你，再安心通过。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人未依规定穿越道路或违反号志，最高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别让一时方便变成一辈子的遗憾。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让每一步都更安心。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0: 下午的4:57，原本在国道10号往东方向14.6公里接近燕巢交流道中线车道有一个弹力绳已经捡走了。国道1号南下353公里接近南子交流道原本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也接获排除。新的交通事故地点在国道1号北上方向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入口处12345五辆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入口匝道。目前国道一号上北，国道一号上北仁德系统的入口处有5台自用车发生交通事故。台88往西方向6.4公里过大寮内线车道小货车休旅车发生碰撞事故，这个路段因为事故的关系有回堵车流。台88线往西就是潮州往高雄的方向6.4公里，6.4公里过大寮内线道有小货车和休旅车发生交通事故，因为事故的关系这节有塞车，利用这路段要较注意的。另外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现在不管在国道1号国道3号在我们这个嘉义分林这个路段听说、啊、不是听说啦，是确实有在落雨啦，而且雨也很大，落大雨啊，我们要打开车头灯，速度不可以太快，也不可以 对车对了太快。车头灯给拍好开，车头灯给拍好开，检查一下我们的车头灯是不是已经拍开了。待会呢我们在5点整一起来关心的是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路况的补充更新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来，准备对时喽，下午的5点。
3: 都是黑白，流到热是色彩，等的红灯都是下班节拍。
4: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今晚会给您报告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准街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都是车多拥塞。先前在南下353公里男子交流道前内线车

0: 道三部车辆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两公里的车流。南下 368.9 公里瑞龙路出口前内线车道掉落安全帽，南下 369.8 公里五甲系统前加速车道有木棍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入口匝道五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多速缓，北上 75.5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五羊高架北上孝贤路到杨梅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土城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三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东向 14.6 公里过燕巢中线车道的弹力绳已经接获排除消息。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159.8 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外侧路间有车辆停放，台88线西向 6.4 公里过大寮交流道内线车道小货车和休旅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大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好，刚才呢有听众朋友说呢，在国道10号旗山往高雄的方向，就在仁武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有一把梯子，好，这个推楼梯啦吼，讲落伫国道十号往西旗山往高雄的方向，伫要到林务交流道进前，内线的请你爱细意吼，楼梯落伫个家啦。好，另外呢，在国道的部分呢，路况方面，我们来看一下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平均只有30公里。另外呢，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车流量蛮大的哦，平均也不到4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里平均只有50公里左右。路竹往高科平均也只有40到5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十号的仁武往顶金，平均呢大概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都不到30公里。

我刚才呢透过这个1968的 CCTV 去看了一下哦，国道上面现在有哪些路段在下雨，结果刚才看到这个水上系统的这个监视画面，雾布呢齁都是水汽，也看不清楚到底有没有下雨，但是我觉得它应该有下雨，因为整个镜头都安内雾布齁，拢是水汽啦。好，如果呢您现在在嘉义系统或者是水上系统这个路段的朋友，一路呢往北方向，基本上到云林都有下雨。

下雨的状况，而且雨势还不小哦。现在在嘉义云林地区落雨落真大，若是刚好在这个路段的朋友，我们开车速度不能太快，对车也不能对了太快。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入口处五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执行拖吊作业，国道一号上北仁德系统入口这五台自用车的交通事故现在还在拖吊，利用这路段请你要注意。来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更哦，拨打0800-000-123。今天呢，新凯安排的歌单呢，主要是以 KTV 大家去唱歌的时候比较会点的这些好听而且大家喜欢的歌曲。所以说呢，遇到车多也好，或者是下雨路段，我们来唱唱歌，调整你的心情。明天就是周末了，调整你的好心情，好好的来迎接周末假期。这首歌是一首对唱歌曲，车上有两个以上的朋友，来，赶快来挑，你要唱哪个部分？

如时风燕林合唱的《爱情韩时批》。国道一号上班林德系统入口者，因为五台自用车的交通事故，所以影响到咱这台八十六线要回去排国道一号者的车辆，若讲在排队啊。国道一号北上人的入口处，

因为有五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关系，那导致于台86要汇入国道一号的车流也受到了影响。有听众朋友说呢，车流已经回堵到了台86线，目前在这个路段的朋友务必小心，务必有耐心的来通过。另外先前所提到国道10号往西方向，也就是呢旗山往高雄的方向，在仁武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有一把梯子。

好，持续收到这个中央气象署的提醒，嘉义附近有这个剧烈的雷雨或降雨发生，那请注意安全，并且适当的如果说可以不要出门的话，尽量就待在家里。那同时提醒不要上山或者是到有水域的地方来玩水，相当的危险。

好，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港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新凯安排蛮多首这个 KTV 的必点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呢，会唱的朋友一起来哦。有些听众朋友很厉害，他听到前奏就会马上告诉我说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你猜到了吗？

持续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人的系统入口处，有五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入口匝道，因为呢车流量相当的大，已经回堵到了台86线。

0: 广播电台。
1: 时间来到下午的5:21，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联系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怡婷，怡婷好。
2: 新凯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个事故点排除的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8.8公里，也就是要高雄六龙路往三多路的路段，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追撞。

0: 的事故，在刚刚事故现场都已经排除完毕了，请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过。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主线要往古坑堤棒站的路段，长期在进行路面的维护，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内侧车道依旧是有护栏的施工，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新市地棒站沿线一直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国一南下的仁德系统要往仁德服务区的路段，国一南下的路竹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一北上的南子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目前这几个路段通通都因为受到下班车潮影响，整个路段都是呈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一北上的南子出口，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的地方，国一南下的九如中正路出口，国一北上的中正三多路出口，后方车有持续都是车多排队的情形。而在国一南下的顶金系统沿线一直要往高雄九路的路段，目前持续也是车多回堵的状况。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国十西向从过仁武沿线一直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是车多拥塞的情形。还有在国十西向目前要下仁武交流道的出口，后方车有持续也都是大排长龙状况，已经回堵到主线车道上了，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另外在这里也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候的影响，目前在南部国道部分路段沿线都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已经测试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们行进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道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的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在这里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一号将在7月3号也就是今天，预计要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往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匝道，而另外国道八号将在7月6号到7月9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哦，连续四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以及在国八的东向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怡婷，拜拜，
0: 拜拜。
1: 国一北上309公里过曾文溪桥，内线车道原本有抛锚车停放，现在状况解除。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口仁德系统入口处五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刚刚也接获排除了。待会呢，我们在五点半一起来关心的是南台湾新闻。新闻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当中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欢迎大家拨打0800000123。李圣杰，痴心绝对。会唱歌的朋友，一起来吧。

0: 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高雄市政府持续追查问题油品，截至目前已经掌握23家问题油品的中盘商，并完成了786桶问题油品的下架回收，同时扩大清查卖场、美食街、餐厅的场所，全力防堵问题油品流入市面。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政府食品安全专案小组今天持续会同卫生局、经济发展局以及消保官到大卖场以及美食街稽查，确认问题油品已经全面下架。统计目前已经完成25家团膳业者、801家长照机构以及据点，以及243家餐厅查核，发现曾使用问题油品的业者都已要求立即停止使用、全面下架，并通知供应商尽速回收。至于百货公司、餐饮、美食街以及市场、夜市商圈，也持续扩大清查当中。食品卫生科科长谢米芝说：“
3: 高雄市政府严正强调，食品油安全攸关全民健康，市府对于违反食品安全规范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凡业者明知产品设有风险，却未立即下架、回收、停止。”

0: 使用或去实通报者，卫生局将依法从重裁处。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4条及52条规定，裁罚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款。
1: 卫生局表示，问题的油品回收作业仍持续的进行，市府也将追踪后续流向以及回收的进度，落实把关食品安全，守护市民的健康。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高雄市一名53岁的王姓男子骑机车拒绝受检，逃逸时还没有开头灯，远警成功拦停后，发现王姓男子不仅酒驾还无照驾驶，并违反多项的交通法规，最高可裁处新台币165000元的罚锾。记者宋琳的报道。
2: 高雄市前镇警分局说明，王姓男子在逃逸的过程当中，不仅全程没有开启头灯，没有依照规定使用方向灯，更速度逆向行驶，完全罔顾自身跟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警方最后在凤山区成功拦停，立刻闻到王姓男子身上散发浓厚的酒气，确认他不仅酒驾还无照驾驶。一心派出所副所长李家全说，
3: 经实施酒精浓度测试，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值，当场依现行犯逮捕，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已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另针对王男交通违规行为，无照驾驶、酒后驾车、夜间未开启头灯、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逆向行驶、拒检逃逸等各项违规，合计最高可裁处新台币165000元罚锾。
2: 王姓男子遭查获之后突然说自己身体不舒服，警方立刻通知19救护人员到场协助，并且全程借护送医检查，经医师确认身体无异状之后，再依法带回派出所接续侦办。金广记者宋琳高雄报道。
1: 台南安平知名豆花店遭到一名醉酒的女子大闹，不但翻桌，还把店内的桌椅朝马路上面丢，警方获报后到场，强势将人押上车带回警局侦办。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4: 你喝酒醉了啊，你不要拉我。
5: 警方到场制止女子大闹店家行为。安平开业一甲子的知名豆花店，2号中午一名女子到店内点了一碗豆花却不吃，不但一把打翻，接下来更翻桌乱丢东西，不止拿椅子往外丢，还把柜台上的碗盘都往外砸，更失控的拿起路边的三角锥往路中丢，还拿起地上的碗盘花盆等攻击经过的用路人。警方获报到场处理。第四分局安平派出所所长李俊宏说，
6: 一名酒醉女子疑因情绪失控，在安平区安北路随机将一店家内的碗盆、座椅及盆栽等物品丢掷于道路，造成店家财物损坏，现场无人受伤。警方获报立即到场，并将该女子依现行犯逮捕，依刑法毁损罪嫌移送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
5: 警方将人押警车，结束了这场闹剧。经过调查，女子跟店家并没有纠纷，详细案发原因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替基层的同仁送上实质的福利，高雄市政府宣布116年起将编列员工文康活动费，每人每年4000元，希望让辛苦打拼的市府同仁在工作之余也能兼顾身心的健康，提升士气。记者黄义豪的报道。这项文康费是用于编制内的教职员工、约聘雇人员以及约用人员。劳工局表示，这项福利能够实现，背后少不了劳工自治委员会多年来持续替基层发声。随着市府财政逐步改善，也将委员建言化为具体的政策，用实际的行动回应第一线同仁的期待，让照顾员工不只是口号，更是真正的落实。劳工局秘书室主任赵荣清说，
7: 成立劳工自治委员会至今已迈入第6年，期间共召开19次会议，审议71项提案，让市府政策能更贴近同仁需求。未来我们也会持续与委员会合作，推动各项改善措施，让员工在更安心、友善的环境中工作。
1: 一笔文康费不只是福利，更是对基层同仁努力付出的肯定。高雄市政府也希望透过更完善的福利制度，持续打造友善职场，让员工更有向心力，一起为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务。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在高雄最深山的地方，长照服务再往前推进一步。桃园区亚尼日照中心正式启用，历经多次强台的考验，投入超过1625万元打造，不只把照顾带进山里，也让原民三区

0: 长照涵盖率一举突破 92%。 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1: 走进桃园国中学区，原本闲置的空间重新整理过后，变成长辈白天可以安心来，有人陪伴、有人照顾的日照中心。对山区家庭来说，等于多了一个能喘口气的地方。但这个工程不简单，从开密、山徒儿到康瑞，台风一个接一个来，山区施工条件一度非常的吃紧，市府一边修一边调整，最后才让中心顺利的完成。长照中心主任蔡梦纯说，
2: 我们希望让长辈不用离开熟悉的部落，就能获得专业又有温度的照顾。这个中心的设立不只是硬体完成，更重要的是把照顾服务真正带进山区，透过在地青年投入，也让照顾更贴近族人的语言与文化。未来我们会更持续扩充原乡长照量人，让服务更稳定、更普及。
1: 从一间空间的改造到一个照顾网络的延伸，雅尼日照中心不只是建筑启用，更是把安心真正送进山里。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为改善林洛乡连外交通瓶颈，提升用路安全，屏东县政府进行林洛交通道连外道路，也就是屏46线拓宽工程，未来完工后将有效改善台一线的交通负荷，建构林洛交通道周边的完整路网。记者宋林的报道。
3: 屏46线是屏东科技大学师生往返屏东市的重要通学道路，也是台一线重要替代道路，多年来肩负屏东市内浦乡、竹田乡以及林洛乡的重要交通，早已超出原有的负荷。县长周春梅表示，完工之后将强化林洛乡对外交通运输，以及完善屏东交通路网，提供乡亲更安全顺畅的用路环境。
4: 因为呢，我们知道林洛乡呢，这个台一线承载着屏东市内浦乡、竹田乡我们整个对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联络道路，但是多年来已经也超过台一线的负担，所以事实上都有在做准备。
3: 这个路段刚好位于凤山水库附属的设施集水区，受地形条件限制，现况道路狭窄，而且现行弯曲，行车视距不佳，影响整体交通安全。而工程改善的长度大约1.2公里，将道路拓宽到15公尺，7月正式动工，工期420个日历天，预计在116年10月完工。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有请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陈嘉瑜来告诉大家。
6: 今天南部地区为晴朗的天气，局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发生，清晨低温约23到25度，白天高温约36到39度，天气炎热，台南以南均达高温橙色灯号。明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南部地区为晴到多云的天气，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机会，恒春半岛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出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低温约26到29度，高温约33到36度，山区温度可能会更高，局部地区可能出现36度以上极端高温，出门建议做好防晒准备和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0: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7: 好，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点40分，我们把现场拉回台南分台。那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进中寮隧道内线车道有1、2、3辆车的碰撞事故，国道三号南下进中寮隧道的内线车道有3辆车的追撞，经过请留意。另外呢，台一线北上307.8公里关田路段内线车道有动物躺平不动，我们已经通知辖区处理了。周杰伦的安静。

时间来到下午的5:47，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各位。哦，马上看到国道8号传了一组照片，这个是在国道的哪一个路段呢？哇，这个严重车祸，我来看一下。

好，我来确认一下过程当中，我先来提供一些我能够掌握的哦。国道三号的南下 378.7 公里，刚刚进中寮隧道，内线车道有三辆车的追撞事故。另外呢，好，现在说到了国道这个八大队呢回复说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298公里，

好，这个地方呢，国道三号南下298公里的话，是刚刚过了中埔交流道哦。如果您现在利用国道三号南下的朋友，过了中埔交流道，请您务必小心留意，因为呢，这里呢有交通事故啊，车辆呢翻车，而且车头几乎全毁了。那救护车在现场待命，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利用国道三号南下的朋友，过了297公里，也就是中埔交流道之后，请您打方向灯往中内线车道来移动，请打方向灯往中内线车道来移动。国道三号路南，国道三号路南，在这个298公里的所在过中埔交流道，因为这个外线道一台这个自用车的交通事故，这个车头已经弄到密密麻麻，而且车是冰车的情形，救护车也来到现场，这节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请你一定要注意。

来利用国道三号南下的朋友，指标呢298公里过了中埔交流道，由于这里呢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车辆呢已经是属于翻车的状态，而且车头是全毁，那国道警察跟救护车都已经来到现场，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先打方向灯往中内线车道来移动。国道三号呢，持续提醒的是南下方向378.7公里进中寮隧道的内线，三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现在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呢，也有听众朋友说，其实这个地方好像是在中寮隧道的入口处，那提到的是。

至中外线车道有1、2、3、4辆车发生追撞。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道1号的安定往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往安定，双向是车多，平均不到50公里。另外呢，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只有40公里。国一南下从仁德服务区一路来到高科，都是低于40公里的辛苦路段。另外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方向，冈山到高科，高科往鹿竹，也都是车流量相当的大。冈山到高科平均不到40公里，高科往鹿竹平均不到50公里。还有国道3号的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交流道路段平均不到30公里。还有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集平均不到40，新集往台南端车流量也相当大，平均只有50公里。哇，今天呢在这个时间点车流量变多之外，事故也发生了不少起，拜托大家一定要小心开车，注意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遇到下雨打开车前大灯，并且拉长跟车距离。国道10号往西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全部都低于30公里。下午的5:53，希望大家行车安全。路况补充更新，来橄榄道三港，拨打0800000123，五六空八间空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一三。而接下来一样是 KTV 的点播热曲，这首歌是杨丞琳的《与爱》。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8，国道三号南下方向，国道三号南下方向在中埔交流道中埔系统这里有一起交通事故。国三南下指标298公里，也就是呢中埔交流道刚刚上来的地方，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交通事故，而且呢车头几乎全毁，车子本身呢也翻车了。救护车跟国道警察都已经来到现场协助处理，刚好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小心的来打方向灯，往中内线车道来移动。国道三号的人，国道三号的人，在这个中埔交流道这一台自用车去弄到外侧护栏，现在冰车在外线道，而且车头基本上都已经毁损了很严重。如果是利用这路段的朋友接近这个中埔交流道，先打方向灯，挖这个中线或者是内线道，这台冰车的车辆就停在外线道，经过车你要注意。国道三号的南下方向指标355.1公里，国三南下355.1公里，接近关庙交流道，两辆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两台自用车发生交通事故，这个地点在国道三号路南355.1公里，国道三号路南355.1公里，我这个关庙交流道，两台自用车在这个内线道发生交通事故。今天有很多路段在落雨，天雨路滑，路面很骨，所以我们速度不能太过紧，准备来迎接我们的尾巴6点，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1: 暗时6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由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计划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多拥塞，南下 51.2 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有车辆抛锚，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

0: 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时速低于40公里。谢武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交流道，武阳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谢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55.1公里关庙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378.7公里中寮隧道前内线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继续往南在379公里内线和外线车道四部车辆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到莺歌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49.1公里过三莺交流道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62.7公里深港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台65线北上4公里到2公里之间过新庄二交流道到新庄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木板掉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1: 高龄用路人请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与反应可能下降，建议依规定定期办理驾照换发与健康检查，评估自身是否适合继续骑车或开车，确保行车安全。
2: 清晨、傍晚以及夜间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浅色衣物，并佩戴反光条或照明配件，提高自身可见度。行人过马路务必走斑马线，遵守交通号志，不任意穿越道路，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
3: 骑车或开车时，请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行驶，不随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并保持安全车距与适当车速。高龄用路人多一份注意，交通安全多一份保障，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傍晚的6: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排除的消息先报大家知，国道三号南下378.7公里近中寮隧道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来持续提醒国道三号南下的朋友，在中埔交流道这里，因为呢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致撞翻车的交通事故，现在在执行拖吊作业，目前影响的是外线跟入口匝道。利用国道三号南下的朋友，入口在中埔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这里有自小客车翻车的交通事故正在执行作业，也麻烦您小心的来通过。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指标379公里，这里是在中寮隧道的入口前，内线跟外线车道有1、2、3、4辆车的碰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好，先前呢，在国一北上男子入口处2辆车的追撞事故也已经接获排除。目前呢，在嘉义到云林

相关的路段，不论是国道1号跟国道3号都有这个雨势比较大的路段，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的放慢车行速度，拉长跟车距离，并且呢再确认一下你的车前大灯是不是有正确的来打开。国道1号的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到永康都是落在40到50公里。国一南下的路竹到高科，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30公里。国道1号南下的顶金到高雄建国路，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不到60。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高科往路竹沿线都是车多，平均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再来看到国道3号的南下方向，新化休息站到关庙交流道，这里平均呢不到20公里，几乎定点了。国道3号，国道3号的南新化休息站到关庙，这站车非常的多，速度非常的慢，平均抢速度不到20公里。因为呢指标 355.1 公里有交通事故的关系，看到监视画面呢，这里几乎三个车道都排满了车，而且速度相当相当的缓慢，几乎要定点了。国道3号的南新化休息站往关庙这站，因为有交通事故在355.1公里这里，这个事故要在处理，所以这站的车非常非常的多，速度也非常的慢，平均抢速度不到20公里，几乎要定点了啦。

那另外呢，我刚看了一下中埔交流道这里的监视画面哦，雨势呢好像有比较缓和一点。也请大家呢天雨路滑，一定要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那路况的补充更新呢，请大家来继续帮忙了，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那接下来呢，今仔日新凯安排歌曲拢是 KTV， 我大家去卡七兄点的歌啦，吼，咱扫落来这条歌曲，吼，可以说是台语的经典歌曲。会晓唱的朋友，咱坐回来，来伤心酒店，江辉二姐加施文斌合唱的歌曲。

0: 时间来到晚上的6:13，一起来关心台南的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黄俊杰。俊杰好。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台南市下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还是稍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虎安路都是目前还是车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虎泉路、中华北路至关海桥之间。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拜拜。来，时间来到尾仔麦6:15吼，不管你用输在什么路段，咱会当把咱的车头灯先给拍好开啊，因为吼一挂路段在落雨啦。国一北上329.2公里，就在仁德系统交流道。有朋友说呢，内线车道有一个像是纸箱的东西。另外呢，国道三号北上的278公里，就在梅山交流道这个路段，内侧路肩呢也有像铁皮的物品，经过小心留意。国三南下379公里，中寮隧道入口前，就在要刚刚进去隧道这里，因为呢，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嘛。那有朋友说，这一起交通事故呢，有一些散落物喷到了外线车道来，所以说呢，利用国道三号的朋友，在南下方向接近中寮隧道的话呢，除了要小心闪避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之外，还要留意外线车道的路面上有一些散落的零件，小心的来避开。路况的补充更新，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拨打0800-000123。最后再提醒一下，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化休息站往关庙交流道方向，这里呢，因为有交通事故在处理的关系，整体车行速度呢不到20公里，几乎要定点了，请您小心的来通过。今天节目的歌曲安排的大多是 KTV， 大家会容易点歌，而且是排行榜。那接下来这首歌是林俊杰的《黑夜问白天》。

林俊杰白啊，黑夜问白天，差一点变成白天问黑夜了。来国道三号南下379公里中寮隧道入口前，由于内线车道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那外线车道呢，因为这起交通事故有一些喷发的一些这个零件都散落在外线车道了。另外呢，国道三号南下关庙路段车流量相当的大哦，就像我刚刚跟大家所说的，这里是指标呢 355.1 公里有交通事故的关系，导致于这个路段呢车流量相当大，速度相当的缓慢。新化休息站到关庙交流道路段整体车行速度呢不到20公里。1968

八即时路网图显示，国道一号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路段平均只有30公里，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车流量更多，平均介于20到40公里之间。国一南下的路竹到高科又是另一波车流的瓶颈点，平均呢不到30公里。再来是国一南下的顶金到高雄的建国路，平均不到60公里。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高科往路竹沿线也都是车多，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还有看到嘉义系统、云林系统南北向现在基本上大致上的顺畅的，但是呢，虎尾往西螺车流量就变多了，平均不到50公里。再来看到国道三号云林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还有关田系统，现在南北向基本上呢顺畅，有90公里以上。好，路况的补充更新，需要大家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孙燕姿，我怀念的。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时间来到晚上的6:28，现在呢，是逢是暑假期间，请所有的家长们一起来关心小朋友的休闲娱乐。有些家长因为可能要上班的关系，没有办法在暑假期间陪在您的小孩子身边，但是请一定要注意他们的交友状况以及他们的一些娱乐的范围，因为呢有些我相信大多的小朋友都很乖巧，但是呢如果说有一些人想要去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的时候，往往都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状况的。好，那也希望大家呢注重自己小孩子的一些休闲娱乐之外，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希望大家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待会呢我们在六点半一起来关心的是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联播高雄分台，由乐咖事务所的杨纯继续来陪伴各位。明后两天是周末假期，先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是新凯，下个礼拜一的下午4点，我们约定好空中再见。拜拜了。

0: 警广晚间新闻。
1: 无人机条例四个版本复委交三委员会联席审查，中联沙拉油致癌物超标已回收17.4公吨。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3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立法院会今天通过将国民党民众党团立委林楚英及行政院所提四个版本的无人机相关条例草案交付经济外交及国防财政三委员会审查。李宜晨的报道。
1: 行政院会6月18号通过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编列经费上限新台币2100亿元特别预算，上周遭蓝白联手挡下副委，之后蓝白党团陆续提出党版草案，立法院会3号连同立委林楚英的提案，共计四案交付经济、外交、国防及财政等三个委员会联席审查。
2: 表决结果，出席109位委员赞成，61位委员反对，48位委员，本案改交经济、外交、国防、财政三个委员会审查。
1: 此外，立法院会3号也处理立委洪孟楷等52人提出鞭刑公投提案，针对性侵害犯罪、凌虐幼童罪以及高额诈欺罪、复合形态加重诈欺罪，增设由法院宣告并依法执行之特别刑法制度，吓阻犯罪持续发生。院会表决时，国民党以52票多数表决通过进覆二读，交付党团协商。请广记者李宜晨台北报道。
0: 中联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

0: 保镖石耀曙表示，截至7月3号中午12点，受影响油品共计18个品项，目前已经统计6个品项，回收数量共计 17.422 公吨，未在期限内下架，将处以3万到300万元罚锾。杨欣的报道。
1: 中联油脂公司爆出沙拉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偏皮超标。食药署长江志刚表示，此案采取第一层产品下架回收措施，中联大豆沙拉油及其分装产品都要下架回收。针对食用油中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管理措施，食药署说明，已经在食品中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标准优先针对食用油脂管制苯偏皮限量标准，凡是检出含量超过标准，应该依法下架回收。
2: 那回收呢？是目前有 17.42 公吨的量，那现在接下来就是我们对于这些油品，它是违反的所谓的食品卫生安全标准，所以食品卫生安全标准呢就必须要做回收下架。那对于下游的厂商呢，就是会变成了第二层的，包含台中福寿底下有85家，那福茂呢有138家，那以及我们的泰山呢有68家，总共有291家。
1: 台北医学大学临床医学研究所教授邱慧文表示，苯偏皮没有急性毒性，偏向慢性健康影响，虽然被列为第一级致癌物，但苯偏皮暴露的浓度、剂量以及时间都会影响健康变化，而且代谢速率快，通常在几天或一两周之内就会被排出体外。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会今天进行中选会人事同意全案记名投票，中选会副主委被提名人沈淑菲以及中选会委员被提名人蔡维哲、黄谋信都没有获得57张以上同意票，确定遭立法院否决，行政院对结果表达遗憾。李义成的报道。
3: 行政院4月21号补提名前行政院参事沈淑菲、律师蔡维哲、法务部政务次长黄谋信三位中选会委员名单送立法院审查，立法院会3号下午1点起进行记名投票表决，并从2点起开始开票，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宣布开票结果，三人都获得50票同意，沈淑菲获得不同意60票，蔡维哲和黄谋信不同意票都是61票，三人都没有获得立法委员二分之一同意票，依法不得担任中选会委员。
4: 沈淑菲未获得超过全体立法委员二分之一之同意票，依法不得同意为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并为副主任委员。二，蔡维哲、黄魔信均未获得超过二分之一立法委员之同意票，依法不得同意为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
3: 针对审查结果，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回应，三位被提名人先前在立法院备询时获得许多正面评价，但此次提名仍遭立法院否决，且部分立委以问卷回应保守作为不同意理由，恐怕不利于外界对人事审查程序客观性与一致性的信赖，政院对此深表遗憾。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需要民间力量推动长照 3.0， 鼓励企业踊跃投入，为台湾智慧健康产业注入新动能。李孟平的报道。
5: 卓荣泰院长表示，智慧健康照护设备在超高龄社会的重要性与日俱增，除了政府推动长照 3.0 政策外，更需要民间企业共同投入，透过科技协助长者提升生活便利性。
6: 很多的老人家在日常生活上必须靠各种的支持，让他能够在有人照顾或是独居的时候都能够更便利的来照顾好自己的日常生活，所以对于很多的这种健康照护的进步，是我们在推动长照 3.0 之外也必须要由民间一起来合作的。
5: 卓荣泰表示，政府持续推动 ESG 与净零转型，希望透过产业升级降低碳排放，提升工程效率和居住品质。他肯定企业长期深耕智慧卫浴、健康照护与永续环境领域，期待未来在各式住宅中能导入更多智慧设备与整体解决方案。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0: 台股今天开低收高，随着传产股走强，电子股跌势收敛，大盘由黑翻红，中场收46780点，上涨36点，成交值新台币1兆 155.7 亿元，本周累计上涨2208点。有书院的报道。
7: 美国最新出炉就业数据是近四个月以来新低，削弱市场对联准会升息的预期。科技股连两日走弱，美股四大指数走势分歧，拖累台股以下跌一百

0: 99点开出，电子全指股持续承受外资卖压，跌多涨少。不过军工股受惠立院无人机采购条例复委的政策利多，全面唱红。分析师陈坤仁说
1: AI 跌，所以台股会开低，不过呢守住月线就是有投资价值，现在目前是在震荡洗盘的过程之中，因为融资仍然还是继续大增，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仍然没有改变，那短线这边在去杠杆。
0: 分析师指出，美股科技股近期面临本益比修正，台股联动已成必然，在资金动能尚未退潮之下，仍有利于盘面维持良性的类股轮动格局，而台积电七月中旬将召开第二季法说会，有望带动供应链利多，加权指数若能持续守住五周均线，代表短线多头格局仍未遭到破坏，目前大盘将持续测试五日线，并在月线附近寻求支撑。新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宝山总队拦截一只自中国进口的40尺货柜，查获128箱约 6.4 万颗仿冒战斗陀螺，市值超过新台币1000万元。任兰心的报道。
3: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长期分析高风险货柜，锁定成型业者自中国进口货柜可疑，日前在新北市五股执行落地查验，查获128箱约64000颗疑似仿冒丽英国际代理的热门战斗陀螺。宝山总队第一大队安检组组长李泽明表示，不法业者看准暑假商机，以低价进口仿冒品在高价贩售牟利，并于木混珠方式规避查缉，全数128箱货物只有13箱如实申报，其余约57500颗战斗陀螺未报关，企图闯关入境。
4: 全案经通知著作权人进行鉴定，确认该批货品均为未经授权之仿冒品，著作权人表明将追究相关法律责任。仿冒之战斗陀螺依现行市售价格估算，侵权价值逾新台币数千万元，全案将依涉嫌违反著作权法与海关细致条例，已请相关单位审认裁处，并持续清查有无其余走私集团。
3: 宝山总队提醒，仿冒战斗陀螺材质与结构品质不佳，高速旋转时恐有碎裂喷飞风险，危及儿童安全。宝山将持续强化边境查缉，防堵仿冒商品流入市面。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一名男子两年前涉嫌使用丧尸烟弹后开车上路，因毒性发作连冲撞三辆机车，造成一死两伤。士林地院国民法庭认定他触犯不能安全驾驶致死罪，今天依法重判8年6个月，全案还可上诉。吕明宗的报道。
5: 现年39岁，原本从事房屋中介的李姓男子，2024年5月间深夜在台北住处使用伊多米酯类电子烟弹后，开车外出到淡水找朋友，期间因毒性发作产生嗜睡，车子停在路口长达20秒，后方骑士纷纷按鸣喇叭超车。但男子这时突然加速前行，接连冲撞三辆机车，其中一名男大学生因颈椎骨折等伤势严重，不幸死亡。由于当时伊托米酯尚未改列毒品，检警原本以过失致死侦办，后来因在他体内又验出一粒棉成分，以不能安全驾驶致人于死罪嫌提起公诉。这起案件也成为促使政府严加管制伊托米酯类毒品的指标案件之一。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坦诚犯行，但一度要求重新验毒，并申请不行国民法官参审制度，法院都予以驳回，同时因他无故不到庭裁定收押。国民法官经过表决，确认他触犯的不能安全驾驶致死罪，虽然情状尚未达到检察官求处法定最高刑度的10年，但仍从重量处8年6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刑事局侦破演唱会黄牛集团，逮捕以陈姓男子为首等3名嫌犯，查扣现金、新台币、日币、演唱会票券、10只手机及笔电等证物。任兰心的报道。
3: 刑事局指出，黄牛集团涉嫌利用虚伪资料及抢票程式，大量抢购热门演唱会门票，再透过脸书卖票社团高价转售牟利。刑事局侦九大队副大队长黄胜佳表示，专案小组历时2年搜证，掌握集团机房及主嫌身份，于7月1号持拘票搜索票同步查缉，逮捕陈姓男子等3人到案，并查扣53张演唱会票券以及现金、日币、入场证、应援小卡、手灯 Black Card、 手机、笔电等证物，全案讯后依法移送。
6: 我们在现场有查扣相关演唱会的门票、入场券、手环等，还有翻了手机、电脑及现金等赃证物品。那我们侦讯之后，依照违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伪造文书、妨碍电脑使用等罪嫌，解送

0: 台北地检署进行侦办。
1: 其实局表示将持续打击黄牛及不法产业链，维护购票公平与义问市场秩序，并呼吁民众循官方合法管道购票，切勿购买黄牛票，以免助长违法歪风。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云林县警察局斗六分局侦查员张昭伟打诈无数，曾破获一个由12名越南籍人士组成的车手集团，大幅降低云林县内 ATM 异常提领现象，优异表现获选为115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长期投入刑案侦办工作，凭借敏锐判断力与缜密办案能力，斗六分局侦查员张昭伟过去三年接连破获多起诈欺集团案件，有效守护民众辛苦积蓄。面对民众头痛的诈欺集团，张昭伟建议大家谨慎应对，给予迎头痛击。
5: 去年有去那个搜索诈欺集团，因为那时候没有叫霹雳去，就是去彰化搜索的时候就带那个破门器，那竟然是破门器是我拿的，他们的门竟然是玻璃门，不是一般的那种木门，撞完才发现我被玻璃割到，然后就缝了十几针，然后那一次就是有差一点割到那个手的筋。
4: 张昭伟接连查获跨区诈欺集团、毒品贩卖案件、妨害性自主案件及抢夺案件，将不法分子一一绳之以法，展现守护社会安全的专业实力。不过他却谦虚地说，得奖不单靠一个人的努力，
5: 因为案件来并不是你想要办大案就一定会有，也是要有运气、有机缘，然后有同事的帮忙，然后也顺便也这个案件刚好是承办人是我，就是运气跟也很重要，然后自己的大家的努力啊都很重要。
4: 在同事眼中的他，侦查组林顺义说，
6: 工作非常认真，不眠不休，每天都回来加班，他几乎每天都会跑回来，他异于常人的认真的案件，如果有交给他办，一定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他一定会把那个歹徒绳之以法。
4: 在长官的眼中，队长邓家福说，
7: 平时表现哦，他不但可以自动自发，有时候放假的时间他还会自己过来做他自己的案件，办案子就是巨细靡遗。
4: 最后昭伟向警戒伙伴们呼吁，
5: 该做就做，嘿，然后努力做这样子，嘿，对啊，当然身体跟健康当然最重要了，对，有好同事，大家就互相帮忙啊，那个团队合作也很重要，这样就要以人为善，这样大家才会互相帮忙，嘿。
4: 张昭伟用行动诠释的人民保姆的真谛，获选全国模范警察可谓是实至名归。这份荣耀不仅鼓舞了基层士气，也让民众看见警方维护治安的坚定决心。警广记者石新凯云林县报道。
2: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8: 晚安，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直端一路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30公里，南下 40.6 公里，在林口 A 交流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大铁圈掉落，要请小心留意。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后里到大雅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南下 170.4 公里大雅系统之前的中线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南下的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南下顶尖系统到高雄，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新罗到北斗，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三重到圆山，以及北上的内湖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路段。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西直端到堤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西直端车速10-3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在16.4公里过堤顶交流道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车速10-40公里，南下379公里在中寮隧道的内侧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同时外侧车道有许多的零件散落，造成后方有回堵的情形。国道三号北上的宝山路段到关西交流道，北上龙潭到树林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段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沿线走走停停，时速10-3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时速都是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八线西向在 8.6 公里过马鞍寮的全线车道发生四台车的事故，目前调拨对向车道，现场单线双向通行。台一线北上307

1.8公里关田路段的内侧有往生动物，台一线继续往北，在280公里的后壁路段外侧车道也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亲手将总统教育奖讲座颁给60名获奖学生。总统表示，台湾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许多人像他们一样用行动改变命运，不仅展现生命最坚强最温暖的力量，也让世界看见台湾。李义成的报道。
2: 我觉得上帝只是关了一扇窗，但是开了好多扇窗耶。
3: 2026总统教育奖60名获奖学生克服病痛或艰难生活环境，绽放生命光芒。赖清德总统表示，从得奖事迹可以看到，大家在成长过程中虽然遭遇不同的挑战，但同样展现出无比的勇气与毅力，来突破各种困境，写下非凡的人生故事。
4: 我一直相信台湾不大，但台湾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许多人像各位一样用行动改变命运，不仅展现生命最坚强最温暖的力量，也让世界看见台湾。
3: 赖总统更点名两位两度获奖的学生，新竹市立承德高级中学韦宇泽，去年在东京听奥，他顶住伤势压力拿下男子十项全能银牌，是台湾暌违16年来在这个项目夺牌。另外彰化县立西洋国民中学杨子立，克服多重障碍，除了有出色的跳水和游泳实力，今年在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男子组直排轮项目中夺下100公尺300公尺双料冠军。总统期盼透过表扬，让这些故事带给更多人启发，勇敢面对人生挑战，为理想打拼。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台南火车站站前转乘人行环境及公共运输改善工程动土，预计明年底完工。魏基尼的报道。
5: 内政部长刘世芳跟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及多位贵宾宣告台南火车站站前转乘人行环境以及公共运输改善工程开工动土，工程总经费将近3亿4500万元，内政部国土署补助2亿8000多万元的经费。刘世芳部长表示，台南门面改善让在地以及外来客都会感到光荣。
6: 做一个台南市的门面，尤其是台南火车头头前家，你可以对时代走，除了铁路的地下化以外，咱台南火车头头前会当改善更加好。除了对咱家己在地的台南市的市民，对外来的观光客，对外来要来遮讨论代志，包括是工程师、医师，也是真侪其他的科技团队来遮，嘛是一个真光荣的代志。
5: 市长黄伟哲感谢内政部经费补助，交通局表示，工程除了将现行单向循环的圆环动线调整为更具效率，而且可以双向通行的 U 型道路配置，也将重新整合公车、计程车跟汽机车接送区，以及增设绿荫跟遮雨设施，工程明年底前完工。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北市政府宣布，未来4年将投入92亿元推动 AI 教育，从 AI 平台、智慧校园到 AI 教育中心等面向全面升级，希望打造 AI 教育城市，提升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的成效。陈伟玲的报道。
7: 台北市政府发布 AI 教育政策白皮书，未来4年将投入92亿元推动 AI 教育，学校也将逐步导入具备 AI 运算能力的数位载具，并在今年暑假完成小一到高三教室智慧大萤幕的建制，打造高速稳定的 AI 学习环境，同时升级库 AI 平台，协助教师备课、教学、派题等重复性作业，并支援学生自主学习。另外，市府也将结合北市科 AI 产业聚落成立 AI 教育中心。市长蒋万安说，
8: 因为辉达的落脚，北市科已经成为全球关注非常重要的科技产业聚落，也因此我们将在北市科成立台北 AI 教育中心，而这个教育中心将全面规划 AI 教育政策师资的培训。

0: 课程的设计、运算以及产学合作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
1: 市长也强调，推动 AI 教育不只是将 AI 导入教学与学习，更要培养学生在 AI 时代具备独立思考、资讯伦理及负责任使用 AI 的能力。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新北市中和动物之家今天转型为全国首座动物长照园区，市长侯友宜宣布，未来认养长照动物将提供终身免费医疗照护，开办动物长照复健教育免费课程，以实际行动提升动物照护品质。刘维的报道。
3: 新北市府参考国内外收容照护经验，将中和动物之家转型为动物长照园区，透过空间优化、工程增设动物长照复健设施区以及户外运动区，并重新规划笼舍空间，提升犬只活动自由度之外，考量动物高龄后恐行动不便，特别导入可调式灯光系统及友善色彩设计，并设置低矮观景窗，让行动不便的毛宝贝也能够享受阳光还有户外景观，将硬体环境做到最好之外。外，市府也规划宠物长照医疗照护卡，未来凡是认养长照狗猫者，享有终身免医疗照顾资源，也可以参加动物长照复健教育课程。市长侯友宜说，
4: 对一些高龄以及特殊需求的犬猫可以来给我们认养，那新北市也会用我们最好的医疗照顾来减轻照顾者的经济需求。
3: 新北市动保处表示，认养动物之家毛宝贝者皆可以获得新北认养成犬入新厝六好礼，今年更是针对高龄以及特殊需求动物加码提供新北币2000元支持方案，希望透过更多资源降低照顾负担，鼓励民众提供毛宝贝一个温暖的家。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叶姓女子透过网络认识一名网友，遭诈10万元，警方获报后展开诱捕行动，成功逮捕车手。陈伟玲报道。
1: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接获一名大约50岁的叶姓女子，透过网络认识一名网友，对方以稳赚不赔的投资诱骗叶姓女子面交10万元现金，之后又再度要求面交100万元，她才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报案。台北市警局思源街派出所所长陈永进说，
5: 警方立即展开诱捕行动，顺利逮捕前来取款之庄姓车手，并查扣手机、毒品吸食器、二级毒品阿非他命以及折叠刀一把，全案讯后移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经警方了解，叶姓女子一开始是接获软体上的陌生讯息，双方互动为期1个月左右，等待取得叶姓女子信任后，诈团才以黄金和虚拟货币的投资进行诓骗。警方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常利用网络交友骗取信任，再诱骗民众购买虚拟货币或股票，民众如遇类似状况，可拨打165反诈专线或110报案求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台南安平知名豆花店遭一名醉酒女子大闹，警方获报到场，强势将人押上车带回警局侦办。魏经理的报道。
6: 阿勇，你喝酒醉了啊！你不要拉我。
7: 警方到场制止女子大闹店家行为。安平开业一甲子的知名豆花店，二号中午一名女子到店内点了一碗豆花却不吃，不但一把打翻，接下来更翻桌乱丢东西，不止拿椅子往外丢，还把柜台上的碗盘都往外砸，更失控的拿起路边的三角锥往路中丢，还拿起地上的碗盘、花盆等攻击经过的用路人。警方获报到场处理。第四分局安平派出所所长李俊宏说，
8: 一名酒醉女子疑因情绪失控，在安平区安北路随机将一店家内的碗盆、座椅及盆栽等物品丢掷于道路，造成店家财物损坏，现场无人受伤。警方获报立即到场，并将该女子依现行犯逮捕，依刑法毁损罪嫌移送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
7: 警方将人押警车，结束了这场闹剧。经过调查，女子跟店家并没有纠纷，详细案发原因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北市新庄区一间德州扑克店经传纠纷，陈姓男子疑似不断向荷官抱怨，进而与同桌陈姓男子爆发肢体冲突，案经警方火速到场排解纠纷，后续依法调查侦办。刘维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案发当晚接获报案，辖内一间德州扑克牌店有两名男子大打出手，且不断叫嚣爆出不雅字眼。员警赶抵现场时，双方已经有人劝离，警方仍依监视器画面掌握苏姓以及陈姓男子涉案，双方均表示遭对方

0: 言语恐吓，并要求提出恐吓告诉意愿。侦查队副队长梁新宏说，
1: 警方到场后并未发生肢体冲突，双方均提出恐吓告诉，警方也依法受理。
0: 据了解，苏姓男子在德州扑克店时疑似不满被其他玩家追上积分，便

0: 严正查处，杜绝非法行为。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0: 的小爱爱。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2.8公里过林口 B 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17公里内湖前中间内线车道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87到89公里过湖口服务区车多，南下91到92公里过竹北也是车多速缓的。国道三号南下的248公里南云交流道前的外侧两个车道事故，南下的379公里中寮隧道入口前的内线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哦。外线有许多事故的散落物，要特别小心。国道三号北上的61.9公里过大溪，有小狗在走来走

0: 去的。省道消息，台一线北上280公里后壁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六一北上的134公里大甲路段的中线铁棍掉落，台六一的南下 288.9 公里三寮湾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铁桶在这个地方，台八线的中和公路中横公路西行的 8.6 公里这里是马鞍寮到大毛埔全线车道有对撞的情况哦，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台82线的西行 21.5 公里鹿草交流道有事故。路网图车流，国道1号北上的台北到五堵、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南下的汐止端到圆山、泰山到林口、中立服务区到中立、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机场系统到泰山、南下的汐止端到下塔悠都是车多。国道3号南下从环东一路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龙潭到树林不到50公里。国道2号大竹往南桃园、大南到莺歌系统双向不到40公里。再往南，国道1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国三北上宝山到竹林不到5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的后里到丰原走走停停，北上的国一从西罗服务区到园林不到60公里哟。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安定到永康、鹿竹到高科，北上冈山到鹿竹不到50公里。国道8号的西行台南系统到新吉车多，国十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在路上行驶，突然遇到车辆抛锚或爆胎，千万不要慌张，首先请立刻开启警示灯，并在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将车辆缓慢滑行，靠边停放到路肩或外侧车道，避免停在车流中央。
2: 车辆停妥后，请立刻进行安全防护措施。如果停在高速公路上，请在车后方50到100公尺处小心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或三角形反光板，提醒后方来车。一般道路则需要放置在车后方5到30公尺处，为彼此预留反应空间。
3: 接着，请车上所有人员迅速撤离到车辆前方的安全防护栏外，或是路边安全的地方，千万不要逗留在车道或车子正后方，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随后拨打1968国道通报专线，或是联络道路救援与拖吊车前来协助。
1: 许多二次追撞的严重意外，往往是因为抛锚后正在车子后方争执，或试图自行修理车辆所造成的。请谨记打开双黄灯、摆放警告标志、人员撤离、拨打电话这四个步骤。
2: 尤其在视线不良的夜间或大雨中，人员绝对不要留在车内，必须退到安全区域等待救援。多一分危机意识，就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与家人的生命安全。
3: 正确处理车辆抛锚，才能让危险止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互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8分，要跳到09分了。欢迎你加入到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的乐咖事务所。由于来到周末，加上说从今天开始到星期天哦，在南部地区，尤其在高雄的话，有很多的地方很热闹，所以有蛮多的人潮跟车潮呢涌进高雄的关系。也可以看到目前在国道上面的最新消息，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怡婷，来带你了解一下。怡婷你好，晚安哦。
1: 杨叔晚安，各位听众大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故障车的讯息哦，跟事故排除的讯息都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8.1公里哦，也就是在要往中寮隧道口前的路段，在内侧车道是有小货车故障停放的情形发生，隧道车业者已经在赶往进行处理中了，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高速段的时候提前先靠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来行驶。那另外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9公里，在内侧车道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事故现场刚刚都已经排除完毕了，请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过。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主线要往古坑地磅站的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过新市地磅站沿线一直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国一南下过路竹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一北上的南子沿线一直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这几个路段通通都还是行车的瓶颈点，整个路段都是呈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的地方，国一南下的九如中正路出口，国一北上的中正三多路出口，以及在国一南下的高雄瑞隆路出口，后方车友持续都还是车多排队的情形。而在国道三号南下过田寮地磅站沿线一直要往中寮隧道的路段，目前由于受到国三南下378.1内侧车道的故障车影响，导致后方车友目前是回堵将近有2公里左右。在国三南下目前要往燕巢系统出口路段也是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还是车多拥塞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另外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持续受到天候的影响，在南部国道部分路段比较靠中部的地方沿线都还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们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放慢车速，也要拉长跟车距离，切勿的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在这里还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一号将在7月3号，也就是今天，预计要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另外则是国道8号将在7月6号到7月9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开始一直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8号西向的新市交流道的出口。

0: 口匝道，以及在国八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再次提醒这两个施工封闭的时间，首先在7月3号，也就是今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在国道1号北向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而另外在7月6号到7月9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开始一直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8号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以及在国八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好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今晚上非常感谢怡婷为大家做会诊哦，跟你说声周末愉快咯，拜拜
0: 拜拜。
1: 是，今天车潮真的是呢，跟以往的星期五相比，稍微又更多了一点点。毕竟从今天开始到星期天的话呢，可以看到，不管是有高雄有音乐节要举办，或者是呢，可能有某些地方也要进行相关的宗教活动，甚至有美式大卖场呢，正在呢，就是新店嘛，移到了某个地方来进行开幕。所以今天晚上可以看到，尤其在前镇区这里的话呢，是车多不好走的。麻烦不管是要参加音乐节也好，还是说呢去参与这个新店开幕等等的话，也都麻烦呢，可以的话就多搭乘一下交通运输工具前往到现场，因为开车或骑车哦，那个地方真的很塞车，人又非常多哦。所以为了配合呢梦时代音乐节的活动的关系，所以时代大道中华五路到成功二路这边在进行交管措施，管制车辆进入哦。而且每天呢，从今天开始到星期天这3天的每天下午4点开始，就已经有管制交通高雄展览馆了。周边的话包含了智科跟成功，还有新光跟成功路口，这边的话呢其实都有相关的一些车流。然后再来的话呢，则是在成功二路的北上这边地方，可以看到说有一些交通管制的话，也提醒大家，成功二路北上这边有弹性管制，禁止车辆左转中勤路、复兴四路还有智科路这些进入到美式大卖场的一个地方。所以以上的话，要进入到这个地方需要花点耐心，请大家呢，如果可以的话，尤其像是司机大哥，如果说你们刚好有要经过这里，那你又怕塞在车阵当中，可以提前帮我们先做好改道措施了。好想爱上你，如果你有看到任何路况要补充给所有收听景广的好朋友，诶，这个地方车多，还是说有掉落物等等的，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周一到周五，感谢你加入到杨纯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晚上7点到10点陪伴你啦。

另外这边要提醒一下，有个渔网掉落在哪里，在国道十号西行方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往国道一号匝道这里的话，有听众说呢，看到渔网掉落在匝道这里哦。感谢你来提供给我们。

来自哈林的老实情歌，晚上7:20。目前从路网图当中望过去看的话呢，有几个地方已经渐渐有在缓解车潮了，但是呢也麻烦跟车距离要保持好。来提醒一下呢，还是呈现橘色灯号的地方，在国一南下过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北上则是从冈山到高科再到鹿竹的部分路段还在缓解车潮当中。另外在国道10号的话，从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道1号南下的车流也在排队。那刚有一台故障车，它就在哪里，它在国道3号南下靠近中寮隧道之前这边内线车道的话呢，有一台故障车目前还在等待处理当中。至于还有一起交通事故，是两部小客车追撞，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的仁武交流道入口匝道，这里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呢还在处理当中，帮我们小心的经过了。来到了7月3号，不晓得在2011年的7月3号这一天你在做什么。你如果要突然回想，老实说我还真的不晓得我在干嘛可是如果说呢，诶，如果今天你也许之前在脸书上面有 PO 一些照片也好，应该会跳出一些回顾吧。有没有人在2011年的7月3号这一天有前往到台中去呢？而且去看了这个谁呢，是红透半边天的流行天后 Lady Gaga， 当时候带着专辑来到台湾开唱，就是在2011年的7月3号。今天也是 Lady Gaga 日，来为你送上 Lady Gaga 的作品 Stupid Love。

来自 Lady Gaga 的作品，因为呢在这个2011年的7月3号这一天他来到台中开唱，所以才有这个 Lady Gaga 日哦。提醒一下，这台小货车故障目前呢拖吊单位已经在现场当中处理，利用国道3号南下的朋友，尤其在过了田寮要靠近到中寮隧道前，留意一下内线车道在处理抛锚车辆哦。还有这起事故，两部小客车追撞，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仁武入口匝道，这里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排除。有路况记得来报警广 0800-000-123 转5了。在晚上的时间点，麻烦开车骑车的你记得打开车头灯，然后跟车距离记得保持好，有任何路况再麻烦你来通知所有驾驶朋友，让大家可以在第一时间掌握到最新消息。

Miles Away， 这是来自马丹娜的作品。感谢一下听众朋友呢，刚刚看到一个掉落物哦，已经有接获到两三个听众朋友的提供，不晓得是哪位爸爸的渔网掉落了哈、哦，爸爸捕鱼去，有个渔网掉落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往到国道1号南下的匝道，有个渔网掉落在这边，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

0: 警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曾经开设知名连锁烧肉品牌的王姓男子，致歉综所税、营业税和保险费超过6500万元，常年假倒闭、真脱产，透过亲友人头隐匿大量的房产，并收取租金。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搜整700页多的证据，申请管收，经高院发回，台北地院六月裁准管收，并解送管收所执行。任兰心报道。
1: 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表示，欠缴税捐及健保费超过6500万元的王姓男子，以家盗币挣脱产手法，透过人头隐匿资产，曾花费超过2亿元购入大台北33笔房产，并建名登记多笔不动产，实际则掌控租金收益。另外，利用亲友及员工账户调度资金，承租高价住宅，在1年半内8度出国，生活水准与自称经济窘困明显不符。主任行政执行官林刚柱表示，台北分署首次申请管收遭驳回后提起抗告，高院发回更审，法院确认王男健康状况无碍，最终裁准管收。
2: 他虽然名下结清了很多这个金融账户，可是他却频繁购入大台北地区清华地段的不动产，可是他是登记在亲友名下，那他实际管理多笔房产跟作领租金哦。那此外，艺人也有密集的出境记录及高额消费行为哦。那他实际生活水准跟他自称的这个经济拮据的说法并不相符哦，所以我们就汇集了相关的具体事证，向法院申请管收。
1: 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呼吁民众，切勿以隐匿财产、恶意脱产规避公法金钱给付义务，将持续依法采取具体管收等措施。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农业部水事所先前开发海门东四分包子体生产技术，添加到饲料当中，可以抑制反刍动物的甲烷排放，趋近于零。水事所进而开发光电节能海门东量产模组，大幅降低90%以上的试电使用量。李一成报道。
3: 海洋红藻海门冬富含溴仿成分，能精准阻断反刍动物留胃中的甲烷生成途径。农业部水产试验所先前研究显示，只需在饲料中添加5%的海门冬粉末即可。

0: 抑制甲烷高达 99.78%， 但海门东生产过程却需高耗能。为突破技术瓶颈，水事所首度开发将太阳光电与变频水车导入跑道式桶槽，研发出高效能低能耗的海门东光电养殖示范模组。水事所东港养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许自言说，
1: 第一个就是节能，就是它是使用节能水车，那取代传统的这个鼓风机。那第二个就是说，它是使用我们的太阳光电，那这部分就会减少我们发电的这个排碳量。
0: 该模组不仅增加海门东生长效率，更大幅降低90%以上的试电使用量，为我国渔牧减碳与绿能养殖融合打造近零新典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国人出国人次，国人的出国人次屡创新高。为了深化旅游的医学照护，台大医院携手长荣航空推动空中人医计划，号召院内的医生加入空中救援行列，也提醒四大高风险族群出国前务必由原本的主治医师专业评估是否可以搭机。柔纯报道。
3: 台大医院和长荣航空签署合作备忘录，启动空中人医计划，结合台大的旅游医学、预防医学以及跨专科照护的专业力量，号召院内医师自愿加入空中救援行列。台大医院院长于仲仁说，
4: 跟长荣航空的这一个空中人医的一个计划里面，大概就会是涵盖包括这个事前的准备，还有一些旅游医学上面的一些咨询呢，那以及在飞机上在飞行过程中呢，那需要对民众的一些保护的措施，那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了，所以我们医院这边呢是非常乐意跟这个长荣中间呢那去进行合作。
3: 台大医院加医部主任陈少宇分享，曾在半年内三次搭机都碰上需要医师协助的事件，多位年长者因为气压、呼吸不顺、喘不过气等问题，机上的医疗设备有限，他也期盼透过人医计划能够提升医疗设备，也提醒民众前往高风险地区前四到六周应该要到旅游医学门诊来咨询，如果有慢性病像是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近期接受过手术或是精神系统与精神疾病控制不佳的人，在医师评估安全之前都应该避免打击。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受到太平洋的高压影响，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形态呢，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都是晴时多云。气温部分，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6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时间来到晚上7:36，先来告诉大家一个排除消息，在国道3号南下靠近中寮隧道这边内线车道之前呢，有个货车故障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了。那至于在车流部分的话，帮我们留意目前车多的地方，在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过后要往永康方向，以及呢部分的车潮呢也汇聚在了国道1号北上冈山沿路往高科再到鹿竹，以及国道10号的话东西双向这边是顶金系统跟左营端的部分出口，还是有部分的车潮在排队当中哦。
1: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2: Oh my God.
1: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3: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1: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是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0: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1: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0: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咨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2: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0: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3: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0: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4: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晚上7:41，我阿喜杨纯。好，刚刚接获到这事故已经排除了。原本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仁武入口匝道这边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的来利用跟通过。那至于这个渔网掉落的情况齁，还没有排除哦。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顶金系统要汇往国道1号南下匝道这里，有个渔网散落。至于在今天晚上会进行施工的地方呢，会在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国道10号西向左营这边地方的匝道会是施工封闭的，所以晚一点点的时间你会利用到这个匝道，从国一北上会往国10西向的话，要麻烦提前做好改道的规划。目前车多的地方呢，还是要特别注意车多速缓，在国一南下过了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前进，起码是各是红色的灯号齁。那如果你在国一南下待会过了安定之后要靠近到台南系统前，再注意一下齁，这个要往台南系统往永康方向是车多的。另外北上呢已经缓解差不多了，只剩下部分区段在高科要往鹿竹这边是北上哦，有部分的车流还在

0: 环节当中而已。至于其他的话呢，当然还有在国道10号的东向，从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国一南下还是有排队的车潮。不管是在国道上，又或者是在平面道路这地方，待会要利用国十来继续往东的方向的朋友，要稍微辛苦一点点了齁。也麻烦跟车距离保持好，发挥你的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在这些车多路段了。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而在现在来说的话呢，也要告诉大家，从今天开始到星期天，因为在前镇区，尤其在梦时代周边这里的话，是非常非常热闹的。在举行相关的活动，甚至还有美式大卖场在成功二路这边有新店开幕，然后展览馆这边也是蛮热闹。所以为了配合梦时代的活动，时代大道中华五路到成功二路这边地方在进行实施交管作业，所以管制车辆进入的。然后包含像现在的话呢，周边从智科成功还有星光跟成功路口也是有蛮多的车辆，那尤其呢请帮我们先稍微避开一下成功二路，避免呢可能有影响到你的行程，塞在车阵当中。而成功二路北上的弹性管制，禁止车辆左转中勤路，还有复兴四路、智科路哦，这边的话呢，要进入到美式大卖场的话，离开车辆的话也管制呢，由中勤路往成功二路口这地方来进行离开，而且现场当中也有一些弹性的管制，往南的方向来行驶。那也麻烦不管是呢要参与梦时代这边的活动，还是呢去朝圣那个美式大卖场的新店开幕等等的，都注意一下人车，车潮跟人潮都还是很多的哦。有任何路况再麻烦你来补充 0800-000-123-5， 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个单元，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进行娱乐最前线，首先要看到的是呢，来自美国的流行天后泰勒斯跟她的未婚夫哦，他们的婚礼只能说真的保密到家。像最近纽约麦迪逊花园广场正紧锣密鼓的在进行一个很神秘的布置。因为据说呢，这几天不只是停满了巨型的卡车，更被直击呢有搬运上面写着什么花园派对，然后以及 disco 球等等的一些道具。外头的阶梯呢也已经布上了华丽的红毯。所以很多人在推论说，诶，该不会就是泰勒斯的世纪婚礼的现场就要在那里举办吧。尤其可以看到像红发艾德，然后莎宾娜卡本特等等的巨星都被募集到说他们人现在就在纽约。甚至因为泰勒斯的未婚夫也是个球星嘛，所以很多球星，像有个球星伴郎，他就开玩笑讲说可能要出动飞机，然后载这些宾客们前往到一个秘密的地方等等的啦，有可能啦。甚至受邀的这些宾客一律是禁止携带手机，所以才让这一场保密到家的世纪婚礼更加隐藏了一层神秘色彩之外，更加让人家觉得哦，天哪，好期待究竟泰勒斯的婚礼是长什么样子哦。

Cruel Summer。我相信身为泰勒斯的粉丝们呢，一定非常好奇也很兴奋哦，也要大大的祝福泰勒斯，然后呢要结婚了。晚上7:50，瓦喜杨晨稍早提到说呢，从今天开始到星期天，每天的话尤其在前镇区这里有3场的大型活动，所以不管是你要前往到呢这个全新开幕的这个美式大卖场也好，还是说呢去参加梦时代这个活动的话，都请大家呢多多搭乘一下交通运输工具来前往。如果说你这边是要前往到美式卖场的话，他说可以多加利用成功二路，就是往南的方向来右转智科路来前进哦，来进到这里面。而且现场的话也有远景跟义交来进行指挥跟引导。还有任何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的，再麻烦大家呢来通知警广了，0800-000-123-5。那有一起事故补充一下，在高雄三民区的天祥一路跟天祥一路的260巷口这里有一起事故发生哦。好，目前有很多的地方已经渐渐在缓解车潮，包含像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往永康，还有呢在北上的部分则是高科往陆竹，还是橘色灯号已经有在渐渐缓解当中，保持好您的安全车距。至于这两个地方都红起来了依然在国道10号顶级系统跟左营端的双向这边部分的出口还是有蛮多车潮，很多驾驶朋友还在使用当中。好啦，再来要分享到的消息呢，则是来自摇滚天团五月天，也从今天晚上开始正式的重返到了台北大巨蛋，一连举办了7场超狂的一个高规格演出，并且正式公开了庞大的歌手来帮忙助阵哦。像今天晚上开跑的话，当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系列活动，可以看到有温妮，还有魏佳莹，然后林怡以及萧景红、谷吕思伟，还有法兰等歌手，他们要在7月的各场次要来接力登台。那首先第一场的话，也可以邀请到的是呢魏佳莹跟林怡来打头阵。

是啊，你吃饱没咧？如果说呢，还在等待晚餐过程的话呢，辛苦了齁，今天一整天的忙着工作或忙着外出等等的，要记得吃饭哦。来提醒，有起交通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在 316.8 公里过了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前进的朋友注意了，就在刚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中内线车道有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目前呢刚接获到的最新消息提供给后方在过安定要靠近到台南系统的朋友来参考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中内线车道，在 316.8 公里处帮我们特别留意，但也不要观望事故地点，小心经过了哦。

来自林怡跟萧煌奇合作的《查理去洗街》，晚上7:56要跳到57分了。再次提醒，刚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在国一南下，就在刚过了台南系统之后，中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就在刚刚发生，帮我们特别注意。所以这个路段只剩下外线可以通过，那经过的时候切勿观望事故地点，然后呢，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然后呢，抵达你的目的地。

Hello，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今晚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临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8: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62.8公里过后里，这里有事故车辆。在省道的台七线北横公路南下8.2公里过慈湖，内线有树木倒塌。台61线南下222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散落物。台61的北上134公里大甲路段的中线铁棍掉在这里。路网图，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优，国3南下中和到树林，北上大溪到三鹰，国道2号机场系统往南桃园都不到40公里。在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车多。中部国1南下的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不到60公里。南部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时速不到4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

0: 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活动时间及地点：7月5号阿莲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阿莲区公所，下午1点半到3点半南莲社区发展协会，这场没有绝育手术。7月11号纳玛夏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3点青山社区侨香咖啡，这场没有绝育手术。7月26号茄定区，早上8点到11点茄定区公所，这场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4: 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值成绩。
5: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4: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6: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搁较少。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晚上进入到8:06了，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晨。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哦、有打开景广，不管你锁定到的是呢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还是说是台南分台 94.7， 现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都有杨晨在空中，从晚上7点到10点陆陆续续呢播放好听的音乐给你，还有准备呢有趣的趣味测验了齁。不过先来给你一个排除消息，刚刚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中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目前后方这边地方的话也没有看到有车流回堵了齁，渐渐顺畅起来了，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撒冈。只有这个地方呢还是一样是双向部分出口匝道马西哥昂吉吉红色灯号，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跟顶金系统这边的双向部分出口，还包含呢要汇往国道一号南下的车流还有在排队哦。再来在市区当中有一个是在高雄冈山区的柳桥西路跟大义二路交叉路口有汽机车的事故发生，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的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了哦。来到这个时间点，我是杨纯，你是谁呢？
1: 我是 Mandy， 大家好。
0: 是哇，今天很有精神，应该是吃的蛮饱的哈。
1: 对，吃的很开心，觉得很幸福。
0: 对，我觉得可以简单分享一下我们最近都吃些什么耶。
1: 我们最近就是会自己先去买一些食材，然后直接在电台煮这样。
0: 对，就是因为我们晚餐时间嘛，然后呢，现在就流行用一个电锅，然后就把一些菜丢进去。但是我觉得今天真的很好吃。
1: 对，我们今天是有加那个咖喱块，还有最后再加个起司。
0: 我记得里面好像就是有高丽。

0: 菜嘛，然后还包含了
1: 金针菇、
0: 金针菇、
1: 节瓜，
0: 然后还有那个马铃薯
1: 啊，对，马铃薯
0: 切块，然后再加鸡肉，然后你们就是把那个咖喱块放上去这样子吗？
1: 对对对，就这样而已。
0: 哦，这样嚼一嚼好好吃哦。好了，如果你还没吃饭的话，一定会觉得很饿。但是我刚吃的时候就觉得哇，天哪，很好吃哎。好了，今天我们要在趣味测验测什么呢？
1: 今天要来测测说你在谈恋爱或是追求别人的时候，那你最容易因为什么原因突然的踩刹车或是想要放弃？
0: 嗯，我们透过一个可能大家去到夜市也好，还是去哪里的时候会玩一个东西叫做打弹珠。这应该很多人都玩过啦，
1: 对，
0: 你应该有玩过。
1: 有，但是其实我是到最近这几年才比较有玩过。
0: 哦，所以你小时候家人带你去，你没有玩过？
1: 小时候反而我没有玩，但是最近就是也开了很多那种弹珠店。
0: 哦，对对，复古的那一种。
1: 对对对，嗯。
0: 所以今天透过打弹珠的话，我们来测说你在恋爱里面最容易被什么样卡住。好，假设你可以幻想一下，你去夜市打弹珠，坐在这个弹珠台前面，你通常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个弹珠给弹出去呢？
1: 那有四个选项，第一个就是你没有在客气，你就直接拉到底，然后给他弹出去。那第二个就是你会瞄准很久，然后小心翼翼的轻轻放开。第三个是完全就是看当下的心情乱拉，没有什么就是固定的法则，
0: 就是随意的，很随心的。
1: 那最后一个就是喜欢一次就直接放好几颗弹珠一起拉。
0: 好，那问一下 Mandy， 你是选哪一个？
1: 我选那个完全看当下的心情乱拉。
0: 那你觉得我是哪一个？
1: 你哦，你应该是第一个吧，没在客气。那你就最后一个。
0: 对，我是最后一个，
1: 不可能是第二个。
0: 我是第，对对对，因为通常就是我很不喜欢浪费时间，所以呢，我通常会选择第四个，就是可能如果能够一起，它不是那种机台式的那一种的话，像夜市都是用那种一个尺牌有没有，然后往上推的那一种，我就会一次放好几颗进去，因为我就觉得，这样多个机会嘛，而且不会浪费太多时间。好啦，你是选哪一个呢？打弹珠的时候，你是选择一，没在客气就直接拉到底弹出去的，还是说二，瞄准了很久小心翼翼的轻放，第三个是你完全都看当下心情乱拉，那第四个可能跟我选择一样，是喜欢一次放好几颗的那一种，一起这样短样要弹出去的。待会我们开放 call in 电话 07-345-5931
1: 07-345-5931。
0: 待会这首歌的话呢只有2分50秒，你感觉好像听到它快结尾了，你就可以拨打电话进来了，来为你送上这首歌，就叫做雅琪。
1: 对，夜市
0: 啊，对，夜市以前叫熊店，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好吧，我不要再透露年龄了，来听歌。

0: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哎，来到了乐事新鲜事，我是杨纯，
1: 我是 Mandy。
0: 有没有被刚刚的娱乐片头给吓了一跳？
2: 我有吓了一跳。
0: 我想说，哎，为什么是娱乐新闻的片头？有没有？好啦，小小的就是你的丑一丑一哦。好啦，来到了就是乐事新鲜事。然后呢，今天要玩这个趣味测验，是要来测说从打弹珠测说你在谈恋爱或追求别人的时候，你最容易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你突然的踩刹车？哎，你不是很喜欢酒？911嘛，
1: 那
0: 他有一首歌叫做
1: 爱你别踩，爱你不踩刹车。
0: 啊，这台语呢？
1: 爱你不
0: 打动，
1: 对对，打动。
0: 你还说你是粉丝？
1: 我不太会讲嘛。
0: 所以如果说呢，在谈恋爱或追求别人的时候，什么样的原因突然会让你踩刹车哈？这是打动，还是说你想直接放弃？题目跟选项呢，再次让大家来选一下哈。
1: 那题目就是啊，你去夜市打弹珠，那你坐在弹珠台的前面，你通常会用什么方式把弹珠给弹出去？有四个选项，第一个是你就没再客气，直接拉到底弹出去。第二个选项是你会瞄准很久，然后小心翼翼的轻轻放开。第三个是完全就是看当下的心情随便乱拉。第四个是喜欢一次就直接放好几颗一起弹出去哦。
0: 是的，这最后一个真的实在太适合我了。好，那我们就来直接先揭晓第一个好了。如果你是选择那种拉到底呢，用力弹出去的朋友，他说你的死穴是当热情被冷水浇熄，那你会瞬间冷掉。所以选这个选项的话，你是一个个性直率，然后在爱情里面算是敢爱敢恨的人。你的优点是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会非常真诚，会毫无保留的好好对对方这样子，然后直球对决的态度也非常迷人。然后你的恋爱死穴就是呢，无法忍受到被冷落。所以如果你付出了100分的热情，对方总却给你一个很冷淡的回应的话，甚至是已读慢慢回，还是说表现的你知道若即若离，你那个那股这个就是你到了火呢，就瞬间就是你知道被熄灭掉了。你心想说老子还是老娘都不陪你玩了。就立刻踩刹车。所以建议你，有些人的情感情啦，热得比较慢，所以你可以适度的拉长所谓的观察期，不要太快让自己好像把这个期限给宣判这个感情死刑了。我觉得好像也是啦，有些人你有遇过？
2: 你说我遇过这个情况吗？
0: 或者是说周边有遇到类似的？
1: 像我刚刚其实我就是第一个跟第三个，我想很久就在那里选这样。
0: 所以等于说，
1: 但我看了一下这个选项，其实我觉得第一个我也觉得也是有一点像我，但我觉得第三个更像。
0: 好，那待会儿再揭晓第三个。那如果选择第二个的呢？
1: 那选择第二个啊，小心翼翼的轻轻放开，那么你的死穴啊，就是得不到明确的回应，你就会不敢往前哦。因为选这个选项的你啊，是一个在感情里面非常认真，然后也很谨慎，又很专一的一个人。
0: 哦，正能哥有专一到。
1: 那你的优点就是做人很有分寸，你不想要给对方造成压力，那是一个很有就质感很高的恋爱对象。
0: 哇，美败呢。
1: 但你的死穴啊，就是你极度害怕受伤或是丢脸。那你在追求或是在恋爱的时候，每走一步都是要反复的确认对方的态度。
0: 哦，我觉得就是要确认关系的感觉啦。
1: 对对对。那就是说只要对方没有给你明确的绿灯，你就会一直在原地的试探不敢往前。
0: 哦，他可能是黄灯，你就是有点跳恰恰。然后红灯你就不敢接近。
1: 对，就是他感觉要人家有明讲说

0: 如果你 OK 的话，它才会往前。那这样的你啊，就是最容易累的，就是卡在这种要钱不钱、要退不退的内耗里面。那这里就是建议说啊，爱情有时候就是需要一点冲动，勇敢的把那个心意给说出口。那就算没有成功，也是总是比在你自己在原地在心里自己一直猜好来的痛快。
1: 哦，我觉得以前的我呢，真的就是像这样子，
0: 真的，
1: 因为我希望说可以让对方知道我的心意。啊，好，那你觉得我们没有可能，那我也不想再浪费时间。对，我就是走这个不要浪费时间挂的。以上是选择第二个选项的朋友哦。那再来，如果跟这个 Mandy 选择一样，可能你在打弹珠台是完全看当下心情在那边乱拉的话，他说你的死穴是受不了平淡跟一成不变的公式。看你每个礼拜都有一些行程，应该就知道是这样了。
0: 很准，因为
1: 对，他说你的灵魂很自由，是一个很有个人魅力的人。你的优点是跟你谈恋爱绝对不会无聊，你看每个礼拜都有安排，所以你总是能够带来各种生活上的小惊喜。但是你的恋爱死穴就是讨厌感情变成是例行公事，所以只要两个人相处开始进入说哦，每天安安，然后按部就班，就很无聊的一个循环，或者是对方思想太过死板，你无法接你的梗，你就会突然觉得说这段感情好累哦，好像没什么活力，所以想要有点像放弃了，所以建议你呢，细水长流的平淡才是生活的常态，所以你可以学会在平凡之中制造点浪漫，平凡之中啦，然后跟对方呢一起找一个新乐趣，这样感情才能够走得更长久。你觉得准在哪里？
0: 很准，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很喜欢那种新鲜感，
1: 可是新鲜感
0: 这种感觉
1: 不见得每次都能够一这样保持下去吧。
0: 对对，是就是没有办法，对啊，一直保持下去。
1: 所以你看，假如说你们真的啊，只要结婚了，你看在婚姻当中，你要就是时不时要有新鲜感，是要花很多心力，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要去做一些新的事情。
1: 可是你知道新的事情也很多。比方说，好，假如说今天啊，有什么新的体验，你先想到的，
0: 像就是一些没有做过的事情啊，
1: 比如
0: 哦，就像我上个礼拜第一次去录影，
1: 录影，好，那你看录影完了之后，下个新鲜的事情是吗？
0: 下一个新鲜的事情哦。
1: 是不是？
0: 你看，想一下
1: 啊。对啊，
0: 像我之前没有去钓过虾。
1: 哦，钓过虾。
0: 对，我之后就是有去钓虾。
1: 对，那你看，
0: 就是，我一直想，我自己其实有给我自己每个月有一个目标，就是每个月要去做一件我没有做过的事情。哦，
1: 所以你的目标是一个月内就好了。
0: 对，一个月内就好了啦。
1: 其实每个礼拜都要来一个新鲜的，真的是有点难排呢。
0: 对，这样也会有点太累。
1: 对，好了，那接下来跟我一样选择最后一个选项的呢？
0: 哦，选择最后一个选项的话，那就是喜欢一次放好几颗弹珠一起弹。那么你的死穴啊，就是只要相处失去了节奏，你就会觉得麻烦，想要逃。有啊，
1: 哦，有，我觉得有很准。后面好像提到了更准。
0: 那就选这个选项的你啊，是一个大局观很强，然后你也是很追求效率好和谐的人。那你的优点就是做人很大方，谈恋爱的时候也很懂得社交，能够把对方的朋友也都照顾得很好。
1: 但是，这个有吧？有吧？
0: 我觉得有啊。我觉得你很会照顾人。但是这样的话，你的死穴就是啊，是讨厌那种复杂的人际麻烦。
1: 没错，
0: 如果说这段感情开始已经牵扯到太多的复杂的吵架或是翻旧账，
1: 哦，他讲到重点，我最讨厌翻旧账，因为你当下应该就要跟我讲清楚，我整个心情来了。对，翻旧账我不喜欢，还有什么呢？
0: 或是就是对方的控制欲太强，然后限制你原本的那个生活圈，那这样你的大脑的防御机制就会立刻开启，心里想着说啊，怎么谈个恋爱这么麻烦呢？
1: 真的，
0: 那就干脆直接登出，跳出这段关系，
1: 就赶快结束这段关系。
0: 那这里的小建议就是说，两个人的相处本来就是要磨合，那就是遇到问题就要一件一件的沟通清楚，不能因为害怕麻烦就直接把整段感情给推开。
1: 我好像在很年轻的时候呢，真的就是我觉得麻烦的事情，我就先离开了。对，所以到后来的话，我发现其实沟通真的很重要，但是也不见得说好像你愿意沟通 对方也愿意跟你沟通。
0: 哦，
1: 就或者
0: 是
1: 两个人的价值观
0: 吧，我觉得。
1: 对对对，就有点像

0: 要恰恰有没有你前我后你前我后，但重点还是看于两个人的频率，对不对？
1: 对，
0: 要找到彼此适合的频率的人真的需要缘分。
1: 对，
0: 没错没错。所以像你在这个自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好了，像你刚刚选择的那一个，然后在以前的过往的一些经验当中啦，是不是也是真的是这样遇到的？
1: 我觉得是就是真的蛮准的、但是其实我觉得我是也会一直找新的事情拉着对方一起去做。
0: 我是当然也可以去愿意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对，可是我通常都不是自己规划，都是别人只要一约了我就去的那一种。对，所以好啦，不管是你选择是哪一个选项，总之我们在谈恋爱或追求人的时候，你总是有自己的步调。那不管是你怎么样踩刹车，或者是你想放弃，可是别人其实也有选择的权利。
1: 对，
0: 所以不管你选择什么，都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对的人。好，我没有放戴爱玲的歌哦，哈，我只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对的人，跟遇到好的事情。那所以这周末又轮到你要去哪里呢？
1: 这周末明天要去唱歌。
0: 你跟我一样
1: 哎，要去唱歌。
0: 你们要去哪条路上？
1: 在南高雄的。
0: 南高雄哦。我算是
1: 它是一间比较新的
0: 哦，好，因为我要去的地方呢，可能比较偏向是在建国路跟大顺路附近
1: 啊。那我知道，
0: 好，对，我们就不多说了哈，没有任何广告嫌疑。好了，不然明天就来唱这首歌叫《恋爱达人》好了。好了，谢谢 Mandy，
1: 谢谢杨纯，谢谢大家，
0: 拜拜，
1: 拜拜。

听众是来自罗志祥跟小 S 合作的恋爱达人，晚上8点28分。现在目前在道路上，如果说还在左营区的朋友，不管是在大中路这地方哦，尤其在大中高架也好，还是说在国道10号的东向，从左营端要往顶金系统会往国一南下的车流，目前呢还是有微微在排队当中。所以请大家不管是在车多路段，还是说呢平常在行驶道路上面的时候，本来就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同行。如果说今天上班了一整天，觉得爱捆度孤很累啊，每天晚上都提醒你了，可以多加利用一下服务区哈。国道上的服务区真的很速习，可以呢先让自己好好先休息一下，再开车上路。另外，因为从今天开始到星期天的连续三天，在高雄前镇区，不管在梦时代周边也好，还是说在高雄展览馆，以及呢像是成功二路这边美式大卖场呢新店开幕，想必人潮会满满，所以要麻烦大家呢要前往到这几个地方，一定要透过呢大众运输工具来前往。那如果说你怕担心会遇到塞车的话，要提前做好改道的行驶哦。8点半，星期汇总网收听新闻。

0: 警广新闻。
1: 嘉义县一名男子涉嫌因土方利益纠纷枪杀被害人，一度遭判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后改口认罪并赔偿800万，二审法院依杀人罪减轻改判12年半，非法持有枪械判5年10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吕明宗的报道。
2: 嘉义县东石乡一处土地公庙4年前深夜发生枪战，经警查出侯姓凶嫌和被害人长期因土方利益纠纷互有嫌隙，案发当天双方人马在土地公庙相遇，爆发冲突，相互开枪。侯姓凶嫌持枪朝被害人坐车开枪，子弹贯穿车窗，击中被害人头部，伤重身亡。侯姓凶嫌到案否认非法持有枪械以及开枪杀人，但一审法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恶性重大，依杀人等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改口认罪并赔偿家属800万元，达成和解，请求法院轻判。但能高分院审理后认为，男子使用杀伤力强大的非制式手枪枪杀被害人，手段恶劣，但考量当初是被害人先行挑衅开枪，男子事后改口认罪并赔偿和解，原审判决量刑过重，因此依杀人罪减轻改判12年半，非法持有枪械改判5年10个月。由于他还有其他案件判刑确定，因此没有定应执行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中联油脂致癌油品风波持续延烧，台北市卫生局查出福茂旗下益康品牌问题油品共588公吨，要求业者期限内提出油品检验报告以及流向资料，追踪回收进度。陈伟林的报道。
3: 台北市卫生局和法务局消保官前往福茂台北分公司联合稽查，确认问题油品总共达588公吨，其中超过90%是以18公升桶装或散装的营业用大包装流入全国中盘商与餐饮业者。另外，卫生局也派人稽查15间大卖场、5家饭店以及5家餐厅，现场已经没有相关违规产品。台北市卫生局科长林冠珍说。
4: 针对中联大豆沙拉油苯丙比超标案，呼吁相关业者应恪守消费者保护法规定，落实自主下架、回收与销毁，市府将尽速厘清案情并了解责任归属。
3: 法务局指出，福茂油脂目前仅提供凭问题批次空桶退款，做法过于消极，已经要求业者除了回收现存425桶问题油品之外，需要依据交易记录，针对已经使用完毕将近1万桶的问题油品提出合理的补偿方案，保障消费者的权益。监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久坐不止跟肥胖相关，国外最新研究发现，每增加一小时久坐，整体癌症死亡风险提升10%，并增加发病率。吴依妮的报道。
5: 澳洲与英国研究团队分析

0: 万多名参与者数据，进行12年的追踪发现，当每天增加一小时的久坐，一至30分钟以上的坐姿状态，癌症死亡风险将增加一成，且与整体癌症发病率、肥胖与第二型糖尿病相关癌症以及特定癌症的风险增加显著相关。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优聘教授廖庸说，
1: 这跟过去比较着重在于久坐跟心血管疾病或跟代谢疾病有关的研究更推进了一个层面，好，发现说长时间久坐跟整体的癌症是有关的。那另外呢，这个研究它也发现说，只要每天用一个小时的轻强度的活动，站立啊，很慢速度的走路，取代久坐的话，癌症发生的风险其实就会下降。
0: 国内团队使用同样的资料库分析，也有特殊的发现。在每周运动量达150分钟的成人中，若将中高强度身体活动集中在中午时段，会与较低的死亡风险相关。因此学校或企业单位设置健身空间或健身操，开放午休活动时段，都是促进学生及员工健康的好方法。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明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基本、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一直在按手机，是在忙什么啊？
1: 哦，就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吃的芒果，十斤只要180块，哎，我一看心动下单购买了2箱，对方给我卖场连结要我直接下单，可是我点开之后页面却显示订单冻结，不过他要我别担心啦，已经派了客服跟我联系，对方说只要通过金流验证就可以顺利完成交易了。
0: 哎，放下你的手机，你还没输入任何个资吧？
1: 哦，还没啦，因为我操作不来，他说待会儿会开启 LINE 的荧幕分享，告诉我怎么处理，
0: 然后还要把 TWQR 付款码截图给他，对吧？
1: 哎，你怎么知道呢？
0: 这是典型的网络购物诈骗，只要他拿到你的付款码，你的账户就任由他提领了。
2: 任何付款码、提款码等同现金 QR Code， 只要一传出去，对方就可以在几秒内完成消费或者是提领。当你听到或看到金流验证、实名验证或账户解冻等关键字，这就是诈骗，千万别轻易上当。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委托制播。
4: 3, 2, 1，警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姐，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5: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4: 答错。
5: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4: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5: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4: 恭喜，答错。
5: 我嘞，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4: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

0: 时间来到晚上8:39了，我是杨晨，感谢你收听，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由杨晨呢从晚上7点到一路到晚上10点都在空中为你服务。在道路上面的话，几乎都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了，只剩下在左营区的部分地方，还包含在国石这地方哦，有部分的车流。那至于稍早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在高雄前镇区的一新一路这里，还有在左营区的翠华路跟新庄一路，稍早也有事故传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5来进行到今天的打诈单元。哈，
1: 打击诈骗，听我说，打诈 ，Oh my god！
0: 来进行到今天打诈 ，Oh my god！ 分享了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当中的案例给你。今天的话呢，这个是来自一个算是年轻的朋友啦，然后他在网络上面遇到一个状况，他本身是一个很喜欢玩手游的玩家，然后他有一天在社群平台当中就 po 文，表示说呢，他想要卖出他心血经营的一个荒野乱斗的游戏账号，然后并且贴出一个主页，这算是一个截图画面。之后呢，就有一个买家哦，就跟他联络，然后就主动留言说呢，我有意愿想要去买你这个游戏账号。后来他们就聊到了 IG 去，要谈价钱嘛。而且甚至呢，有意开出了将近新台币20000元的高价来进行收购，而且还谎称说呢，可以用无卡提款的方式来付款。所以这个民众一开始呢就因为误信了对方哦，那么爽快就开价了，而且态度这么积极，在没有呢确认款项入账的情况之下，就经不起对方的催促，所以呢私下就把这游戏账号账密全都交给对方。一开始他还能够登入这个游戏哦，但过不久之后呢就发现说算是催款好了，发过去的催款讯息，就是之后这个人就再也都没有上线了。他才惊觉到说他自己的账号绑定的密码早就被对方暗中篡改了，自己被完全的强制登出，所以呢钱没有拿到，游戏账号也被夺走，因为对方甚至是最后面都是不读不回，人间蒸发。因为其实像现在玩手游的人很多，然后甚至呢有些为了什么虚拟宝物啊，或是说呢要把这账号卖出去，当然也是会有的。但是这个算是这个案例的话，也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有人有意想要购买你的这些账号或者是游戏本身的这个角色等等的话，那当然他提到用无卡提款来汇给别人的这种说法全都是诈骗话术。所以要特别跟大家讲说，所有喜欢热爱手游的朋友，经营一个账号你投入了很多的青春跟热血也好，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信任或者是私底下交易这样的便利性，你就轻易的交出你的数位资产给对方哦。因为这样才能够确保说不会像这名民众他真的是最后是人财两失。所以遇到任何要求什么先给账号或者是绑定验证码等等的一些可疑情况，你都要立刻的提高警觉，果断的拒绝，并且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好好的守住自己的底线，不要让诈骗集团呢玩弄了你的真心了。好，其实在网络上诈骗现在真的很多很多，如果你说你有怕遇到什么样类似的一些案件也好，还是说你有任何疑惑，都可以上到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去看一下，搜寻一下关键字，其实很快很快你就可以找到说有人跟你遇到同样的事情，然后你也可以及时的先止损，不要让自己掉入到诈骗集团的陷阱

来自 Billie Eilish 还有呢 Justin Bieber 所演唱的 Bad Guy， 晚上8:46。杨晓要提醒一下，在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呢，会封闭的这个匝道是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国道10号西向往左营的匝道，到时候10点之后呢，就无法来进行通过了。所以如果你不小心上来啊，你也只能透过先往东的方向，从国一北上来会往国10的东向，然后下了人物之后再回转上来才有可能哦。不然你也可以提前的先改走平面道路来改道行驶。好，另外这个地方的话呢，刚有接收到晚上10点之后会进行相关的工程，到时候在10点，然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会来封闭两线车道，中线跟外线的地方是国一北上，从 322.2 公里，也就是说过了大湾，然后要往永康方向前进的话，到时候在晚上10点之后会有车道缩减的情形，封闭中外线车道。再来的话，生日寿星的部分呢，要聊到这一位是全球影坛当中，如果聊到最具代表性的票房保证以及动作巨星，你会想到谁呢？大家脑海当中可能有浮现了几个名单，但是一定会有这一位，就是阿汤哥汤姆克鲁斯。当年的捍卫战士，再到近期呢重新擦亮招牌的不可能的任务系列，阿汤哥真的是让人家觉得感到非常佩服的，就是他数十年如一日永远坚持亲自上阵的这些特技画面的敬业精神。

无论是从飞机跳下来，还是爬高楼，甚至是急速飙车，你不觉得他真的很厉害吗？而且从过去到现在，也用他完美的体态跟他过人的意志，完美定义了什么叫做好莱坞的永远神话啊。

刚好今天也是算是Lady Gaga 日，然后加上阿汤哥的生日，所以又再次播放了这一首呢，捍卫战士第二集的时候出现的歌曲，由 Lady Gaga 所演唱的 Hold My Hand。 晚上8点52分了。再来这位生日寿星，则是在90年代很多无数影迷心中的女神哦。她的名字大家还记得吗？叫做吴倩莲。其实她也是出生台湾，后来呢在香港的影坛当中大放异彩。一出道她就凭着电影《天若有情》，然后跟刘德华那一段轰轰烈烈的这个生死恋呢，红遍了全亚洲，甚至坐在摩托车的后座穿着婚纱在风中哭泣的画面，至今还是在华语影坛当中无法超越的经典。吴倩莲那个独特而且冷冽又充满故事感的文青气质，让他无论是搭档周润发也好，张国荣还是黎明，都留

下非常极具张力的一些荧幕作品。所以今天也透过呢回味一下《天若有情》这一首歌，然后也向这个影坛当中这位女神来对她说声生日快乐咯。

刚有听众说呢，听到播放《天若有情》，准备要 K 歌了，就一开口呢，发现是粤语版本的齁，那也只能跟着哼唱了。好了，这是来自袁凤英所演唱的粤语版本的《天若有情》。晚上8:57，有任何路况，再麻烦大家一起来通报警广哦。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发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36公里泰山转接到前的路间，自行车跑上来。国三北上94.4公里过宝山内线是有两台车的事故。路网图，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北上三鹰到土城，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目前都还是不到60公里的。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我们来看省道消息哟、哦。在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的。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暑期打工对许多学生来说是赚钱存学费与生活费的重要机会，但却成为学生踏入职场的第一道难关。今年代表黄小姐分享自身经验，短期打工时很多雇主都以口头约定工作内容，缺少明确的纸本合约，帮工读生投保劳健保更是公司经常忽略的基本保障。
2: 那我自己新生遇到的状况是

0: 它是在延时了几天，可能一到两周的时间才加班。那我是后来才发现说，哎，那如果我就是一开始上班的那一到两周，如果有一些状况的话，那是就没有保障。
1: 立委林月琴表示，劳动部去年七月暑假专案劳检违法率达 24.89%， 显示最低工资、工时与职安保障仍有明显风险。政府应主动掌握未满18岁分龄劳动数据，加强暑假专案劳检，并鼓励企业提供安全友善的打工机会。
2: 暑假的劳检的要专案来做劳检，然后了解到打工的状态里边有没有落实那个职场安全跟最低工资跟工时保障，最后就是能够定期检查未成年的劳动的协助方案的成效。
1: 台湾劳工阵线指出，最低工资法2024年已正式施行，然而目前各县市对于处理违反最低工资法事件统一裁罚基准仍未建立一致规范，部分县市在裁罚实务上仍沿用劳动基准法第21条作为依据，未能与新法体系衔接，导致适用标准混乱。台湾劳工阵线教育推广部主任马明义指出，从最基本的薪资保障开始就有漏洞，薪资之外的违法事项也是不胜枚举。
3: 青少年打工的产业，餐饮业是违法的大宗，这代表青少年在选择打工职场时，可能第一步就落入了这个陷阱当中。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餐饮业的违法名单里面有很多是连锁业者，但是青少年一般去打工的时候，不一定会挑选连锁业者，可能找一些离家近的夜市、小吃摊或是街边的摊贩，这些更是黑数。这些东西不禁让人担心，少年会不会其实有更多的黑数，有更高于这样的数字的人是在被剥削的劳动状况下不断的发生的。
1: 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则表示，政府应针对青少年常见打工场域采取风险导向劳检，强化最低工资法罚则与累犯处理，并尽速推动劳动教育促进法，把保护放在伤害发生之前。
4: 工资安稳落实，
5: 工资安稳落实，
4: 拒绝人才两失，
5: 拒绝人才两失，
4: 政府立即行动。
1: 立委与民间团体共同呼吁，政府需针对青少年打工风险较高的职业进行劳检，并尽速修法捍卫学生的劳动尊严。对此，劳动部回应，针对工读生与部分工时劳工规划劳动条件及安全卫生专案检查，今年预计执行至少3800场次，并与卫生福利部及教育部成立跨部会儿少劳动及职场安全卫生权益小组平台，共同强化儿少职场安全卫生及劳动权益保障。若发现雇主有违反劳动法令情事，可就近洽当地劳工行政主管机关或拨打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进行申诉。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功德。泰嘎后，爱黑公德。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我们全力以赴，但在道路上，我们不敢路，因为十次车祸九次快，超速会让视线变窄，缩短反应时间。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随时注意周遭车况，预判可能的危险。放慢速度不是为了迟到，而是为了准时抵达幸福。请跟我一起守护道路安全，不超速最酷，听听行请教哦。
1: 开车骑车真的不差那几分钟，油门轻踩一点，心情也会放松一点。当速度一快，遇到突发状况，反应时间就会缩短，也可能会面临吊扣牌照的麻烦，让生活变得很不方便。为了爱你的人，请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路况，平安抵达才是最完美的行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

0: 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

时间滴咚滴咚来到了晚上的九点十分，加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十点，打开警广来收听，可以听到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不管是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94.7，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话呢，杨纯一路都可以在空中为你准备了很多好听的音乐之外，也包含了准备了很多的相关节目内容给你。先来告诉大家，在南部地区整体来说，在国道上面这边地方还是呈现是红通通的红色灯号。在国道10号的东向，从左营端这边会往到顶金系统国一南下的车流还是有在排队当中的。而另外道路施工方面，都是在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都在国道1号。首先在国道1号的北上的话，这边在顶金系统会往国道10号西向左营匝道，这里晚上10点就会施工封闭管制。那另外一个是呢，会有车道缩减，会封闭中外线车道进行 AC 的路面整修。在晚上10点钟过后，利用国道1号北上的话，这个地方的话则是在过了大湾，这个地方的中外线到时候呢也会有施工在进行，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到时候呢要来路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一下下，注意一下安全车距的部分。好，那还有什么样的消息要提供给我们，让所有驾驶朋友可以在第一时间参考你给的最新资讯，立刻拨打0800-000-123转5。至于汽机车事故的话，发生在高雄冈山区的华园二路，华园二路这边地方有接获到一起汽机车事故哦。来给你韦礼安的女孩，待会健康单元见。

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晚上9:17来进行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平常你有在使用这样的一个厨房神器呢？比方说想要做一些炸物还是咸酥鸡，可是你又担心啊有油烟或者是热量爆表，所以可能呢会使用到近几年来真的是厨房神器之一的叫做气炸锅。相信大家都喜欢它，因为它只要也许就一点点的油而已哦，就能够做出媲美是大锅油炸的那种酥脆口感了。不过根据美国的营养师就特别称赞它，就说它不仅是能够加热速度比传统的烤箱快了 20% 之外，而且呢还有研究发现说你用气炸锅来烹调也可以减少高达 90% 的致癌物生成哦。他说就连你要拿来加热昨天晚上的一些剩菜都不会像微波炉那样是变得比较湿湿软软的感觉。那这一台梦幻家电难道就真的没有所谓的缺点吗？营养师很严肃地提醒大家说，你千万不要因为它很健康就天天盲目的乱使用乱气炸。因为这气炸锅的话有两个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健康风险。第一点就是很多人家里的气炸锅里面的不粘涂层其实早就已经刮伤了，还是说剥落，甚至有那个甚至起皮了等等的，你还继续在用。那这些受损的涂层很可能就含有相关的一些化学

物质，所以一旦刮伤，这毒素呢就会在加热的时候统统跑出来，然后被我们吃下去，然后就藏在肚子里面了。那还好我自己买的这气炸锅呢，它是玻璃的，所以应该也不会有这个疑虑。那还有第二大盲点，就是研究发现说，如果你用气炸锅去炸鱼类的东西，高温风热其实反而是会增加胆固醇氧化物的生成，这跟心血管疾病还有体内慢性发炎是有很大相关的。所以啊，就像是我们之前所聊过说，像减肥是不能够盲目的或极端的戒糖，还是说夏天防中暑要注意身体的是不是突然不流汗了，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再完美的一些科技厨具如果你用错方法了，就是在跟自己的健康开玩笑哦。至于要怎么样气炸锅才能够让你吃得安心，待会在一首歌过后有两个小叮咛再提供给你。晚上9:20，感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杨纯。

这一组团体所演唱的作品。然后在9点24分刚提到这个健康单元的话，也提醒大家用气炸锅嘛，怎么样才能够吃得安心，两个小叮咛。第一个是你赶快回到家之后把气炸锅的栅栏拿出来检查一下，如果你发现说表面有任何的刮痕哦，请不要心疼了，立刻换掉，还是说换掉里面的一些设备，或者是呢像是元件等等的。第二个是即使气炸食品呢还是比油炸健康没有错，但本质上它仍然还是属于高温烹调的一些食物，所以不要天天吃哦。以上的话在今天健康单元提供给你这样的健康资讯，那待会有还是一样在道路上面有任何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就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那再来的话，在晚上10点钟，两个地方会进行施工，一个是车道缩减，一个是封闭匝道。会封闭匝道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国石西向往左营这个匝道口呢，会施工封闭，就在晚上10点。而另外一个地方呢，会封闭的是中外线车道，是10点过后，是国一北上过了大湾，要往永康方向前进，到时候会进行 AC 的路面整修，会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过了。

听众是来自古巨基所演唱的《天才与白痴》，晚上9点29分跳到9点半的时候，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待会见。

0: 以下是本台今日的警广新闻。
1: 交通部航港局配合夏季水域活动旺季，推动海运安全月，宣导人船必碰、电池安全、乘客实名制及救生宣导四大主题，希望打造更安心的海上运输与水域有机环境。杨欣的报道。
2: 航港局提醒民众出航前及搭船时落实安全观念，并宣导搭船出航四守则，包括看见潜水器保持百米距离、锂电池随身携带不碰撞、搭船实名制并提早30分钟登船，以及正确穿戴救生衣，降低海上意外风险。航港局长叶协龙说：“
3: 因为我们的潜水活动应该要跟我们的不管是渔船、我们的游艇、我们的东西小船都应该保持安全的距离，那这个应该要有明确的规范。”好，所以 航港局在去年的12月，我们就发布了潜水活动跟游艇还有动力小船、轮船必碰的规定。那是有规定，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落实。所以透过今年安全月的宣导，我们把它列为第一个优先的这个宣导的主题。
1: 航港局也提醒民众遵守行动电源4不一注意原则，包括不使用未经检验合格、外观受损或膨胀的产品不放置在行李箱中，不在高温下使用，并随时留意使用状况。 需要在视线可及范围内使用。航港局表示，会同时加强对水域管理机关及业者的宣导，提升船员应变能力及业者安全管理能力，共同营造安全的海运环境。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防堵金融卡流入诈骗集团手中，台中市第二警分局与超商建立联系窗口，拦阻犯嫌领取包裹，顺利完成查缉任务。黄俊伟的报道。
5: 哎，别忙。
6: 玉才派出所吕宏志副所长表示，超商店员发现有可疑男子领取目标包裹，依约定机制通报，派遣警力赶赴现场。
7: 趴下，趴下，你怕什么？
8: 我不懂。你国家？
9: Country， where from？
10: 我越南的。犯险趁警方到场后拔腿就跑，民警立即展开追缉，两名实习生在资深民警指挥下协助围捕及警戒，最终成功拦查到犯嫌。
11: 经依法确认包裹内容，才有被害人交付的金融卡。
12: 警察特稿班实习生陈伟霆协助抓捕诈欺车手，实务初体验。虽然紧张，但也更加坚定未来投入警察的使命感。
13: 这是第一次亲身参与围捕的勤务，然后在小杨姐的指挥下，按照平时受训所学的分工合作，然后最终就顺利的完成这次的查缉任务。
14: 第二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提升贷款额度、美化信用验证账户，配合金流审核等理由，要求寄送金融卡、提供账户资料或交付提款卡及密码，这些都是典型诈骗手法。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南市115年明利任务队地方技能竞赛震撼登场，展现城市幕后英雄的精湛协勤能力与坚强防卫实力。魏金妮的报道。
15: 后各分局参赛队伍同场竞技。台南市政府举办115年明利任务队地方技能竞赛，竞赛队伍都是由各警察分局、义警、民防还有守望相助、巡守队精挑细选的精英组成。竞赛项目分为止血包扎以及 CPR， 考验明利的临场反应以及团队默契。市府副秘书长殷世熙说：“
16: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因为我们现在政府呢推动任性的一个社会，不准我们政府啊来对于有关这个安全的一个危害和一个协助，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全民动起来，能够对我们的一个人民生命的照顾以及安全的维护，所以相当的重要。
1: 由台南市政府消防局指派专业的师资担任教官，讲授心肺复苏术以及止血带包扎两项急救技能。课程结束后立刻展开竞赛，最终由善化分局勇夺第一名，永康分局荣获第二名，嘉里分局则得第三名。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明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爸爸，你在干嘛？
1: 爸爸在做车辆安全检查。
0: 检查？车子是坏了吗？那我们明天还能出去玩吗？
1: 妹妹别紧张，就是因为我们明天要开车出门，爸爸才要先做行车检检查，这样出门才安心。
0: 爸爸好棒哦！
2: 开车上路前别忘了行车前检查，五油四灯三水很重要。五油指的是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汽油。四灯则是头灯、方向灯、刹车灯、仪表板灯。三水就是引擎冷却水、电瓶水、雨刷水。另外别忘了检查轮胎气压是否在原厂规定的标准胎压范围，以及胎纹是否在安全范围内。上路前检查做得好，行车安全才会有保障。
3: 哎，小豪，我跟你说，好东西就要跟好朋友分享。我知道你最近开车很累，给你个开心跳跳糖。
4: 开心跳跳糖，这是什么东西呀？
3: 就是吃下去能让你开心的东西啊。哎呀，别多问了，反正能让你开车时提振精神的就是了啦。
4: 哎，你那不是毒品咖啡包吧？不好不好，万一吃了心悸或是太嗨，开车不仅危险，万一出事了我还得担责。哎，害人害己，我才不要呢。若你身边的朋友向你介绍能够振奋精神、提高表现的果冻、咖啡包或电子烟，这有可能就是新型毒品。里面的成分能造成你心悸、体温过高、精神恍惚、幻觉、情绪失控等情况。
3: 尤其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俗称丧尸烟弹，更会让全身肌肉不自主抽动，全身颤抖僵硬，影响身体控制能力。若吸食这些毒品后还开车上路，就像一颗移动炸弹，不仅危害自己生命安全，面临重罚之外，更可能伤及无辜用路人，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4: 根据刑法规定，若毒驾因而致人于死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罚金。另外，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毒驾驾驶人处以1.5万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车辆及吊扣其驾驶执照1年至2年。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领。
3: 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毒品不上身，安全不离身，拒绝毒驾，平安回家。为了自己、家人及所有用路人的安全，请远离毒品，切勿心存侥幸，毒后驾车，共同打造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

备，勤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晚上9:40，我是杨晨，再次谢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的节目哦。在进行乐咖事务所的最后倒数20分钟，来施工预告，待会晚上10点一样会封闭的是两个地方哦，一个是匝道，一个是中外线车道，会封闭国道一号的北上顶金系统，会往国道十号西向左营的这个匝道，从晚上10点开始到明早6点，同时间的话也会封闭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大湾往永康方向的中外线车道，待会也要进行 AC 的路面整修。好，另外这边的话也有接收到了3名2分局的提醒，有关于从星期天开始呢，连续5个工作天，在高雄3明区的人行天桥这边要进行拆除工程，所以到时候觉民路跟平等路口，像是连接民族国小、振兴国中的人行天桥，7月5号星期天开始要进行拆除工程，预计呢会施工5个工作天，然后施工期限的话，施工时间的话都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清晨的6点，那然后这过程当中也会封闭了觉民路跟平等路口，所以要提醒大家，假如说呢你平常都会出没在高雄3明区这里的话，尤其觉民路跟平等路口上下班，还是说呢都会利用到这个路口的朋友，到时候呢行经觉民路要提前改到大顺路或民族路，因为行经平等路的话也请改道呢改走这个九如路，请大家也可以多多配合一下，到时候会有一些交通管制以及指挥造成你的不便，敬请见谅哦。这边要进行的是高雄3明区的人行天桥拆除工程。好了，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那在进行这个单元之前的话，在市区当中我刚刚看了一下，也有一起事故是汽机车事故，高雄永安区的永公二路跟维新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哦。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来进行今天说有温度的字，今天的这名主角的话呢叫做罗安，他从小就生活在一个蛮辛苦的家庭当中长大，因为他爸爸妈妈离异，然后加上说母亲呢本来是跟随着母亲，但是母亲突然有一天呢也选择离开了，随后他的父亲然后呢又在这个交通事故当中离开，只留下他跟年迈的阿奏，就应该算是对阿奏呢相依为命。而童年的创伤让他养成了一个孤僻跟防备的性格，只要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他就很容易呢满腔的怨怼，然后不论是对于命运也好，还是说呢他就觉得为什么当年母亲要抛弃他。直到有一天他的阿奏呢就送给他了一个用花纸糊做成了一个蛮特别的罐子，就把它取名叫做幸福储蓄罐。然后就告诉他说，来，我跟你说，任何让人快乐的小事情都是幸福的，并且叮咛他每天你都要把这一个微小的幸运都记录在纸条上面，然后再把它放到罐子当中。所以从那一天开始之后。

伯安就开始会在纸条上面记下他生活的点点滴滴，比方说哦，今天捡到一颗很漂亮的弹珠，还是说诶，邻居送来很好吃的草莓，甚至是呢，在雨天顺手他扶起了一位跌倒的长辈，即使后来在街头可能偶遇多年未见的母亲，但是他看着母亲愧疚又凄凉的眼神，那他阿宗呢，其实也在他的在帮他开导之下，也学会将母亲依然牵挂着自己转念写进了纸条当中。我觉得这个幸福储蓄罐还蛮不错的耶，这个他的阿宗用这种非常别致的方式悄悄的在他的心中种下一个善意的种子，教他用温柔的眼光去看待他的人生，避免那些已经累积下来的怨恨也好，有一天就是害怕说在未来某一天会失控。所以这个习惯其实也让罗安坚持了一辈子，到了他60岁那一年的话，他已经累积了400个储蓄罐了，并且呢在小镇上举办一场主题叫做让我在最幸福的时候遇见你，一个展示会。他用一生的记录向所有人诠释说，我们不是缺乏幸福，而是缺少了往幸福的，就是网住幸福的那一双手。在面对生命当中突如其来的变故也好，或者是打击也好，暂时的抱怨跟宣泄其实呢当然很或多或少都会啦，不过呢就是不要无止境的沉溺在这样子一个负面情绪当中，因为这样子不断的充气就像是气球一样，最终只会让自己承受不住，甚至呢也会损伤到了自己。人生的考验是无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在学习灾难降临的时候，还有呢及时的停损，不让灾难为你的人生画下句点。所以像罗安的这个幸福储蓄罐，就是为他自己按下一个情绪的停损的一个开关。像现代人其实你知道生活步调都非常快，甚至有些人压力真的很大，所以你不妨也可以为自己做一个幸福储蓄罐看看了。

这一首歌叫做《小幸福》，送给你了。待会晚上十点钟之后呢，会进行工程的地方，杨纯要再次提醒，也许你可以提前先做好改道行驶的规划。在国道一号北上，待会十点钟开始之后呢，会封闭顶金系统，会往国道十号的西向往左营的匝道哦。这边是国一北上，所以待会的话呢，假如说十点钟开始封闭之后，也势必你只能透过往东的方向先下人五再回转上来，否则你也可以先在平面道路多多选择先改走平面来进行改道。而封闭中外线的地方，待会十点会封闭是国道一号北上过大湾往永康方向的中外线，到时候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过而已。刚刚分享了说有温度的字，我不晓得你是不是一个，假如说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你总是会盯着那些创伤或者是得失跟不如意，一直在意这一些，然后任由日常当中一些比较细微的温度从你的指缝中间流过去了。所以不妨大家都可以试着去当那一个按下善意开关的人，比方说给帮你开门的人一个点头一个微笑，还是说真诚的对周遭付出的一个人对他说声谢谢。多一点点的温柔，你也会发现这世界其实一直都用不同层面的美好在包容着我们。

节目最后送上派伟俊的作品，9点58分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当然下节目之前的话，待会呢晚上表定哦，从晚上10点钟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钟要来封闭国一北上顶金系统会往国道10号西向左营的这个匝道哦，还包含了会封闭国道1号北上过了大湾往永康方向的部分区段，这边地方的中外线要进行 AC 的路面整修哦。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待会想要掌握最新路况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94.3。

起。这个周末尤其在高雄真的很精彩哦。当然呢，稍早的时候有提到说，在前镇区不管在梦时代还是展览馆这地方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入口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的大湾往永康中间外线有施工在进行。省道的消息，台二线的北部滨海西行的87公里和美国小路段，这里是大砂石车翻车在路旁，没有影响交通，请用路上的朋友要特别留心咯。在台61线，台61线的北上29到24公里大园到沙仑的主线车道施工，台61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施工，在台61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4线的双向5到7.6公里观音山隧道到观音山的外线车道，双向的桥下 P544到546公里，还有台64线双向8里2到新端内外线都是轮替有施工在进行的。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座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夜晚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3: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2: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3: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2: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4: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6: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好，今天是星期五，一上线呢就来关心一下告示牌热门单曲榜。那当然路况你也不能放掉了，这边是在国一南下356公里南子前外侧路肩小货车抛锚，要注意一下。那本周第十名呢，上周第十八，哦，爬得蛮快的，这是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叫做 Dracula， 我们来听一下吧。

Dracula 这首歌本周第十名。第九名呢，那是最近非常夯的 Ella Lenley 还有 Morgan Wallen 合作叫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上周十四哦，本周爬回来了，不过最高曾经来到的是第七名。那当然讲了 Ella Lenley 后面还有很多他的歌曲，前十名几乎也可以说是他跟另外一位歌手的天下哦。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来自 Ella Langley 还有 Morgan Wallen 一起的合作。第八名 Olivia Dean 上周第十，本周上升了两个名次。这首歌比较可惜哦，进榜44周，不过最高是第二名，没有拿到冠军呢。Man I Need

Man I Need 接下来是 Olivia Dean 的作品。那第八名之后第七名上升一个名次，这是冠军单曲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国一高架南下泰山转接到路段，外侧车道有机车啊，我的机车很可怕啊，骑到高架来了。好，另外呢在国一北上，这是顶金系统交流道要汇入国十西向的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来自 Ariana Grande。 好，接下来第六名是 Drake Janis STFU， 这上升了。那第五名下滑的名字呢是 Olivia Rodrigo Drop Dead， 上周第四啊，我首歌是冠军单曲，本周来到第五名。我到前十名其实就是 Olivia Rodrigo 跟 Ella Lanley 的天下，不过 Ella Lanley 似乎还是技高一筹。

Olivia Rodrigo， 这是他们就第五名的 Drop Dead。 那第四名还是他，下滑一个名次、哦、最高第三名这首单曲叫做 Stupid Song。 不过这首歌比较新，进榜两个礼拜，刚刚那首是进榜十个礼拜，来听听看这首 Stupid Song。

Olivia Rodrigo 这首歌叫做 Stupid Song。 那接下来第三名是 Ella Langley 的歌，叫做 Be Her。 不过我们要给你听第二名 Taylor Swift 的作品，这首 I Knew It I Knew You。 那据说他今天要在这个麦迪逊花园办婚礼，1000多人到场啊，哇哦。

Taylor Swift 的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是本周第二名，那冠军还是他 Ella Langley 金榜36周的单曲 Choosing Texas。好，有了快报警广0800-000-1023。哇，桃园市中壢区说在10:07的时候，大全联对面这是有电箱爆炸的状况，哎，哇！他说周边的中北路二段、广州路、福州路、中山东的红绿灯都是故障的。那目前辖区派出所到现场交整喽，在中壢区大全联这边要请所有的朋友留意喽。然后这是在台64线东向5.2公里啊，过观音山隧道外侧，两台大货车、一台垃圾车、一台游览车、一台自小客车、一台小货车，1、2、3、4、5、6台车追撞事故，目前处理当中。经过看你是不是提前改到台64线往东过观音山隧道之后，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燕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类似的，受到太平洋的高压影响，所以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哦。那因为吹着东南风，所以只有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些零星的降雨。那到了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要留意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那尤其是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较大雨势，所以下午出门的话记忆还是要携带具备用。在温度方面，明天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3到35度，那尤其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的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会来到36、37度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可能会来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所以外出的话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另外由于风力偏强的关系，所以今天晚上在高屏沿海局部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下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立法院会今天通过将国民党团、民众党团、立委林楚英及行政院所提四个版本的无人机相关条例草案交付经济、外交及国防、财政三委员会审查。记者李业成报道。
2: 行政院会6月18号通过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编列经费上限新台币2100亿元特别预算，上周遭蓝白联手挡下复委，之后蓝白党团陆续提出党版草案，立法院会3号连同立委林楚英的提案，共计四案交付经济、外交、国防及财政等三个委员会联席审查。
3: 表决结果，出席109位委员赞成，61位委员反对，48位委员。本案改交经济、外交、国防、财政三个委员会审查。
2: 此外，立法院会3号也处理立委洪孟楷等52人提出鞭刑公投提案，针对性侵害犯罪、凌虐幼童罪以及高额诈欺罪、复合形态加重诈欺罪，增设由法院宣告并依法执行之特别刑法制度，吓阻犯罪持续发生。院会表决时，国民党以52票多数表决通过，进覆二读，交付党团协商。请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中联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食药署表示，截至7月3号中午12点，受影响油品共计18个品项，目前已经统计6个品项，回收数量共计 17.422 公吨，未在期限内下架，将处以3万到300万元罚款。记者杨欣报道。
4: 中联油脂公司爆出沙拉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偏皮超标，食药署长江志刚表示，此案采取第一层产品下架回收措施，中联大豆沙拉油及其分装产品都要下架回收。针对食用油中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管理措施，食药署说明，已经在食品中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标准优先针对食用油脂管制苯偏皮限量标准，凡是检出含量超过标准，应该依法下架回收。
5: 那回收呢？是目前有 17.42 公吨的量，那现在接下来就是我们对于这些油品，它是违反了所谓的食品卫生安全标准，所以食品卫生安全标准呢就必须要做回收下架。那对于下游的厂商呢，就是会变成了第二层的，包含台中福寿底下有85家，那福茂呢有138家，那以及我们的泰山呢有68家，总共有291家。
4: 台北医学大学临床医学研究所教授邱慧文表示，苯偏皮没有急性毒性，偏向慢性健康影响，虽然被列为第一级致癌物，但苯偏皮暴露的浓度、剂量以及时间都会影响健康变化，而且代谢速率快，通常在几天或一两

0: 周之内就会被排出体外。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会今天进行中选会人事同意权案记名投票，中选会副主委被提名人沈淑菲及中选会委员被提名人蔡维哲、黄谋信都没有获得57张以上同意票，确定遭立法院否决。行政院对结果深表遗憾。记者李怡诚报道。
2: 行政院4月21号补提名前行政院参事沈淑菲、律师蔡维哲、法务部政务次长黄谋信三位中选会委员名单送立法院审查。立法院会3号下午1点起进行记名投票表决，并从2点起开始开票。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宣布开票结果，三人都获得50票同意，沈淑菲获得不同意60票，蔡维哲和黄谋信不同意票都是61票，三人都没有获得立法委员二分之一同意票，依法不得担任中选会委员。
3: 沈淑菲未获得超过全体立法委员二分之一之同意票，依法不得同意为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并为副主任委员。二，蔡维哲、黄谋信均未获得超过二分之一立法委员之同意票，依法不得同意为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
2: 针对审查结果，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回应，三位被提名人先前在立法院备询时获得许多正面评价，但此次提名仍遭立法院否决，且部分立委以问卷回应保守作为不同意理由，恐怕不利于外界对人事审查程序客观性与一致性的信赖，政院对此深表遗憾。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一名男子两年前涉嫌食用丧尸烟弹后开车上路，因毒性发作连冲撞三辆机车，造成一死两伤。士林地院国民法庭认定他触犯不能安全驾驶致死罪，今天依法重判8年6月，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现年39岁，原本从事房屋中介的李姓男子，2024年5月间深夜在台北住处使用伊多米酯类电子烟弹后，开车外出到淡水找朋友，期间因毒性发作产生嗜睡，车子停在路口长达20秒，后方骑士纷纷按鸣喇叭超车。但男子这时突然加速前行，接连冲撞三辆机车，其中一名男大学生因颈椎骨折等伤势严重不幸死亡。由于当时伊托米酯尚未改列毒品，检警原本以过失致死侦办，后来因在他体内又验出一粒棉成分，以不能安全驾驶致人于死罪嫌提起公诉。这起案件也成为促使政府严加管制伊托米酯类毒品的指标案件之一。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坦诚犯行，但一度要求重新验毒，并申请不行国民法官参审制度，法院都予以驳回，同时因他无故不到庭裁定收押。国民法官经过表决确认他触犯的不能安全驾驶致死罪，虽然情状尚未达到检察官求处法定最高刑度的10年，但仍从重量处8年6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侦破演唱会黄牛集团，逮捕以陈姓男子为首等三名嫌犯，查扣现金、新台币、日币、演唱会票券、10只手机及笔电等证物。全案依违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伪造文书及妨害电脑使用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指出，黄牛集团涉嫌利用虚伪资料及强票程式，大量抢购热门演唱会门票，再透过脸书卖票社团高价转售牟利。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黄胜佳表示，专案小组历时2年搜证，掌握集团机房及主嫌身份，于7月1号持拘票搜索票同步查缉，逮捕陈姓男子等三人到案，并查扣53张演唱会票券以及现金、日币、入场证、应援小卡、手灯 Black Card、 手机、笔电等证物，全案讯后依法移送。
6: 我们在现场有查扣相关演唱会的门票、入场券、手环等，还有翻了手机、电脑及现金等赃证物品。那我们侦讯之后，依照违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伪造文书、妨碍电脑使用等罪嫌，解送台北地检署进行侦办。
5: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打击黄牛及不法产业链，维护购票公平与艺文市场秩序，并呼吁民众循官方合法管道购票，切勿购买黄牛票，以免助长违法歪风。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亿泰企业营运总部启用典礼时表示，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需要民间力量推动长照 3.0， 鼓励企业踊跃投入，为台湾智慧健康产业注入新动能。记者林孟平报道。
7: 卓荣泰院长表示，智慧健康照护设备在超高龄社会的重要性与

0: 日俱增，除了政府推动长照 3.0 政策外，更需要民间企业共同投入，透过科技协助长者提升生活便利性。
1: 很多的老人家在日常生活上必须靠各种的支持，让他能够在有人照顾或是独居的时候都能够更便利的来照顾好自己的日常生活。所以对于很多的这种健康照护的进步，是我们在推动长照 3.0 之外，也必须要由民间一起来合作的。
0: 卓荣泰表示，政府持续推动 ESG 与净零转型，希望透过产业升级降低碳排放，提升工程效率和居住品质。他肯定企业长期深耕智慧卫浴、健康照护与永续环境领域，期待未来在各式住宅中能导入更多智慧设备与整体解决方案。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骗人之心不可有，防骗之心不可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片。

10:48。好，刚新闻前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故哦，这台64线东向5.2公里。听众朋友说，这边已经完全不能过喽，哦，东向已经完全无法通行了。过了观音山隧道，因为这里有2台大货车，1台垃圾车，1台游览车，1台自小客车，1台小货车，就是有2、3、4、5、6台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处理当中，要往东这边已经没有办法走了哈，建议你改道行驶，好不好？好，再来要关心到国道1号高架稍早南下太乙山转接道路段的外侧，2辆机车往南走，这边要帮我注意一下咯。

听到的是梁文音的歌曲，叫做《慢一点》。台64线东上 5.2 公里这边没有办法过了齁，观音山隧道过后是有6台车事故，包含了2台大货车、1台垃圾车、1台游览车、1台自小客车以及呢1台小货车。这6辆车追撞事故目前处理当中，那如果你会经过，麻烦提早改道。等一下11点会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戴佩妮，等你回来。待会见。

0: 器，收听警广，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必再拥塞。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0: 即时的路况，今晚陪报告历史最高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今天晚上事故蛮多的哈，要请驾驶朋友留意，这边是台64线东向的5.2公里没有办法过啊。过观音山隧道之后呢，在外线车道，两台大货车、一台垃圾车、一台游览车跟一辆自小客车跟一辆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好，这一共6台车，目前处理当中，所以台64线往东是在5.2公里过后，这边是完全没有办法走的，请你提早改道。好，后续消息持续的帮你关注。好，再来一个新的消息，台74线了，东向22公里，在松竹前内外侧车道5辆车事故哈，这边也是要请你特别特别的留意。所以目前呢，这两个路段有收到消息是事故比较严重一些。好，再来国道1号北上啊，这边是大湾路段，这个地方大湾到永康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的，要到早上的6点钟。对，时速目前是低于40公里，有经过这里的话务必要多点耐心。好，另外国道5号北上8到5.9公里乌涂隧道前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哦？
2: 对啊，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修理车，修理你，修理玻璃。
5: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

张栋梁听到的歌《大人学》。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台74线的东向22公里松竹路段哦，五辆扫客车事故哦，占用了内外车道，那中间车道还可以走了，但是要特别小心好吗？另外台64线东向5.2公里则是完全没办法过哦，这边6辆车，而且都几乎是大车的事故，改道吧。

来自许佳莹，歌曲叫做《心理学》。11:17，台74线东上22公里啊，这边松竹前内外侧车道5辆车的事故，再麻烦经过小心，可以走中间。好，另外比较严重的是台64线往东啊，5.2公里，这边完全没有办法过。观音山隧道之后，这边6辆车事故，有2台大货车，1台垃圾车，1台游览车，1台自小客车，以及1台小货车。这边处理当中，好，如果排除了会跟你讲，那目前还是没有办法过的。在路网图上面看到国一在北上的大湾路段，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上也是比较缓慢的。哦，这个只剩下中间内侧车道可以走，经过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咯。天雅货。

来自郑富仪，这首歌叫做学妹。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217公里园林路段哦，中间车道有水泥包散落物，哦，已经破掉了耶！哇，这个经过小心一下好吗？台64线东向5.2公里，这边完全没有办法过哦，事故持续的处理当中。台74线呢，东向22公里松竹路段5辆小客车事故，内外侧车都被占用了，但中间还可以走哦。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0: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吗？你快乐吗？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道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很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千万不要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可以去运动或是来听我的新歌，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来自一凡，歌曲是学会。国道三号北上217公里草屯前呢，中间车道水泥包散落物，而且也破了。215公里也有水泥包掉落。台74线呢，东向5公里南屯一路段有一辆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哦。同样台74线东向22公里这边5辆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只有中间可以走。台64线东向的5.2公里没有办法过啊，观音山隧道之后呢，6台车事故哈、哦，都几乎是大车啊，所以比较难处理，所以要请你台64线往东这边改道行驶吧。

郑欣慈歌曲《学不会长大的大人》。11:47，台74线东上5公里南屯一路段这边小客车大货车事故哦。另外，在国道1号的北上30.2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啊，外侧路肩抛锚车，两位乘客在车子后面还没放警示，超危险的，小心一下好吗？再来，台64线东上5.2公里观音山隧道过后的事故还在处理，这边东上完全不能过，麻烦你改道行驶。

0: 来自万玲玲，歌曲《终于学会》。12点前这首歌来自秋风泽，叫做《分开的学问》。在台74线东向22公里，五辆小客车事故呢，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但台64线东向 5.2 公里观音山隧道之后这边的事故啊，两台大货车，一台垃圾车，一台游览车，一台自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这六台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经过的话要注意咯。12点前秋风泽分开的学问，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咯。
1: 配合没有必要去拉扯，悲伤早已经饱和。

凌晨十二点钟，爱了就别后悔，来了就别后退，跟昨天说再见。我是李佳薇，跟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迎接。

时间来到了7月4号12点01分，即广路况导航。好，台64线哦，这边全线这个桥灯检修会管制封闭单车道，一路到早上6点钟，经过的时候要留意一下哦，中和段这边。再来台64线呢，东向 5.2 公里啊，过观音山隧道外侧车道这边的事故哦，还没有排除诶。两台大货车，一台垃圾车，一台游览车，一台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处理当中，好，麻烦你改道。再来台64线往西 5.6 公里观音山隧道前呢，路面有凸起的一个情况哦。好，再来在台64线双向5到 7.6 公里观音山隧道路段紧急修补啊，双向外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那基本上东向这边是没办法过了。好，接下来国道一号呢，北上这是在顶金系统你要接国十西向的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排除的讯息，台74线东向5公里，好，小客车大货车的事故也已经顺利排除咯。国道一号北上在大湾路段呢，这个地方时速是偏慢的，因为施工的关系影响到了，经过这边的话注意哦，这边看起来只有中间内侧车道可以走。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4: 米先生，
3: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三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周兴哲，歌曲叫《学着爱》。12:09，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接下来听艾怡良，学会了。

刚刚是萧红人的歌学会。在国道一号北上大弯过后，大弯前后时速都相当缓慢哦，你经过这里的时候多一点耐心，因为施工的关系只有中内侧车道可以走哦。好，再来国三排除的讯息，北上草屯前中间车道水泥包散落物已经是排除的了。台64线东向 5.2 公里过观音山隧道，这边严重的事故还在处理中，没有办法过。许慧欣歌曲学会。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Pia 吴贝雅。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你的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按个赞，追踪他，和我一起关注金广的最新动态吧。

0: 即使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12:37，你刚听到潘玮柏学不会，接下来要送上潘玉文，什么都得自己学会。好，台64线东下5.2公里哦，这个过关山隧道的严重事故有好消息进来了哦，目前开放内侧通行，感谢听众朋友的提供啊，内侧可以过了，也不用改道，你可以在边走，但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国道1号北上大湾路段这边时速非常缓慢的，因为施工的关系，只有中间内侧可以走哦。听歌吧，潘玉文，什么都得自己。

这是王菀之歌，叫《学会》。国道一号北上324.5公里，过大湾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内侧车道，麻烦你注意了。台64线东向5.2公里，开放内侧通行喽。

来自吴克群，歌曲是学不会。国道一号北上 324.5 公里过大弯，两辆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内侧车道，那麻烦你注意咯。国道一号北上过大弯这边啊，速度很慢，因为追撞在内侧车道还有施工，真的不好走哦。

他是蔡健雅，这首歌叫做《化学实验》。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等一下一点钟汇整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金哥，交给他今夜谈心陪伴。好啦，最后这首歌是玲珑的作品《小学童》，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下周一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咯，拜拜。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景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往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24.5公里过大湾，有两辆扫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哦。那因为这边呢本来就有施工封闭了外侧，所以

全排除哦。所以有经过台64线东向过观音山隧道这边的朋友要特别留意一下，这边目前是内侧可以通行。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封闭，还有国5北上8到 5.9 公里乌涂隧道前外侧施工封闭。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今天是星期五，明天是星期六，记得带安全帽，准备出发咯。骑车出门要带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安全行车，将走的归家太岁平安快乐哦。大家好，我们是好日，在警察广播电台，中国平语技术行。

系哈，刚刚在跟上恩交班的时候呢，我有听到他在会诊路况。台64线非常多车子的追撞事故呢，哦，原本啊是发生在台64线东向 5.2 公里这边哦，总计呢有35、6、7辆车子的追撞事故啊。那刚才呢有热心的听众跟我们说已经顺利排除掉了哦，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好，那这里要来持续提醒各位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324.5 公里过了大湾，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内线车道，我请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留意了。好，那这里要提醒一下，国道一号呢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汇入国石西向匝道这边呢是正在封闭的哦，不能汇入国石，麻烦大家也先行改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0800-000-103。已经来到了7月4号，七月的第一个周末啊，今年呢、啊、也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半，诶，七月是下半年吗？哦，对哦，刚才突然愣了一下，一年12个月除以2是历有嘛，对不对？所以七月呢已经确实来到了2026年的下半年度了。哇，这时间说过很快也是过蛮快的哦。不晓得这半年来你2026年过得如何啊，我自己是觉得我好像有所成长，但是不多有成长但不多，不过终归有进步，哪怕只有一点点的那都是好事啦。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接下来的这半年齁，好好的安排一下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想做事情啊，或者是工作啊，就算不是工作也没关系齁，你想玩乐，你想要做一些很久没做啊，或者是你很想做但一直没时间做的呢，都看看能不能在今年呢给它完成哦。啊，如果不行怎么办？啊，不行也没差啦，明年再继续嘛，对不对？反正又不是只有今年过完世界就毁灭，你还有好多年的时间哦。节目一开始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苏振阳，梦想用力撞。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一点零六分，感谢您持续锁定尽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上个人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四点钟，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节目一开始带来好消息。

苏振阳的歌曲《梦想用力撞》，冲就对了，撞就对了，哪怕路上可能会跌倒，可能会六婆，可能会让你有点痛苦，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去冲去撞的话呢，梦想啊是不会离你越来越近的。

时间来到了1:13，我们照惯例呢，在节目一开始带给您今天的天气状况呢，看看来到了7月4号，礼拜六，七月第一周的周末呢，天公作不作美，我们就看中央气象署是怎么跟我们报告的。好了，那今天天气状况跟昨天其实差不多哈，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全台各地呢多云到晴，听起来很不错啊。下一句话，高温炎热。笑不出来，好热哦！昨天真的蛮热的，热到我刚才来上班的时候，我穿着短袖，晚上11点多这个时间穿着短袖骑机车会热，会觉得为什么我要穿短袖？我应该穿背心的哦。真的是，如果今天跟昨天是差不多概念的天气状况的话，那确实是有点热啦。那下雨的情形呢，在东南部以及恒春半岛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哈，在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中部以北的山区呢是有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哈。那这边也要再继续跟大家提醒啊，像这样子有特别讲到说山区会有大雨状况的发生哈，请就避免啊前往山区，等天气再好一点哦再往山上跑了。不然像前两个礼拜下雨下得很夸张的时候呢，很多山路是会直接被落石给阻断的，是完全不能上去的。更不用说，哇，还好那只是把路给挡住而已。如果说刚好有人过去啊，刚好石头下来怎么办？哦，那是避无可避，没有办法躲的，很危险啊。所以大家还是稍微留意一下，如果说有提到这样子山区可能会有大雨的话呢，尽量就避免前往了。好，那接着来到了气温方面啊，刚才讲到高温炎热嘛，到底炎热到什么程度呢？全台高温哦，普遍落在33到35度哦。那大台北盆地、中南部接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的温度还会再更高一点啊，有可能突破37度。真的是，我们还是待在家里啊，咖啡厅里啊，好好吹冷气哦。好，那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是蛮强的啦，容易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嗨一下来庆祝，可能要放暑假啦，可能啊到下半年啦，我要来好好的玩一下，周末不出去哦，有点太浪费了。你要在外面蹦蹦跳跳的哈，请一定要做好防晒。一定要多多喝水哦，才不会晒伤、中暑、一些热伤害，那都蛮危险的哦。

希望大家在了解今天天气状况之后呢，可以再想一想你到底要去什么地方，到底要不要外出啦。继续来听到歌曲，来自梦梦，我们都是傻丫头。

来自梦梦蔡梦真的歌曲我们都是傻丫头。继续来关心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 324.5 公里过了大湾，有两辆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内线车道。那从路网图来看呢，同样的这个地方啊，因为施工的关系中外线车道在施工，导致呢现场也是车多拥塞的一个状况。那又施工，内线又有追撞事故，真的要请大家帮我们多。

多留意了，我觉得不要随便变换车道，那跟着整个车阵的队伍呢慢慢往前哦。从路网图来看，国一北上呢是从大湾开始一直到永康这边，将近四公里左右的路程都是比较缓慢一点的，但是过了永康之后呢就会恢复到正常的车速哦。再麻烦大家多多配合了，感谢您。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听到来自藤井风，Sayonara Baby。

藤井风的歌曲 Sayonara Baby。 1点26分最新的路况提醒各位，在国道1号北上基隆端这边哦，正在施工，那有听众们跟我们反映说这边施工的警告标志

放的有一点点太近了哦，蛮危险的哦，麻烦大家行经国一北上基隆端的时候呢，留意一下这边施工了，但是警告标志放的比较近一点哦。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耳边听到歌来自杨幂人 Yummy Man 的《波邦少年家》。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心的模样。
1: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波比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大家好，今麦时间来到了半暝啊，一点三十三分，来到了今天谈心节目的第一个单元，要来跟你聊一下可能跟心理、情绪、人际有关的一些小事情哦。那我们一样在单元之前先关心到路况消息。来继续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呢 324.5 公里过了大弯哦，这里是有两辆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占用了内线车道。同时呢，这个地方哦，国一的北上从大湾一直到永康这将近四公里左右的路程呢，因为中外线车道在施工的关系，现在从路网图以及现场的监视器画面呢，可以清楚的看到，哇，内线这两个车道呢非常的拥挤哦。麻烦大家，如果你走国一北上的话，你预计会行经大湾到永康这个路段哦，请帮我们留意一下，因为现场是比较缓慢一点哦。那这样顺顺的跟着车子慢慢的往前，过了永康之后呢，哦，一切呢都会好转哦，车速就会恢复正常了。那如果说你还离大湾这边有一定的距离，哦，你可以先从仁德这里，然后就先下平面，那一直到永康这边再会上来国一继续北上哦。好，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基隆端这边呢，啊，有施工，那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这里的施工它的警告标志放的有一点点太近了，麻烦大家也是行经的时候呢留意一下了。再来国道五号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呢是在施工当中的，会持续到今天的早上六点钟。以及国五的北上8到5.9公里乌涂隧道前，包含的乌涂隧道呢外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封闭。然后国一的北上哦，这里是顶金系统交流道汇入国十西向匝道的地方是正在施工封闭的，你国一是没有办法北向汇到国十西向的，好，麻烦大家也是先行改道了。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来到了今夜陪伴你单元哦。那上个礼拜今夜陪伴你呢在聊什么，在聊出社会之后认识新朋友这件事情有多困难哦，那你应该要用些什么样子的心态，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然后从那之后呢，我的 Google 上面哦，时不时就会推一些跟交友有关的文章给我哦，然后我就加减看，诶，觉得还不错的哦，然后就把它收起来，就来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就看到这一篇我觉得蛮有趣的哦，说其实年轻人在社交啊，他们有时候呢会有点想太多，想到什么程度呢，他可能会有所谓的社交尴尬症啊。这一本书呢，这篇文章在讲的这本书作者是英国的一位资深的临床心理师哦，他就有提到所谓社交尴尬症这个部分啦。什么是社交尴尬症呢，依照字面意思来讲，就是你在社交的时候呢很尴尬。那他的举例呢大概就是说，比方说你在某个社交场合啊，你感到没有办法理解或者是没办法交流的时候，你内心的这种感受会觉得好像有点尴尬齁。那或者是你可能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应对过来反应过来的。那这时候呢你心里就会一直很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会陷入一个非常彷徨、非常无助的那种状况啊，这就是社交尴尬症大概的一些情形哦。那就回到了这本书，他们是在探讨有关于青少年的交友这件事情啊。对于青少年来讲呢，其实跟同侪哦，建立同侪关系，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哦。同学之间的关系其实对他们往后社会化或成长的其实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在交友当中呢，有时候他们会想太多，怎样的想太多哦，大家都会感到想到说别人看我是怎么看我的哦，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如果这件事情太 over 或者说你太钻牛角尖在
你一直去想别人怎么看你的话呢，啊，那可能就会出问题哦。那这位作者呢，他就提到这个重点，他说你必须要区分好所谓的想到其他人跟想到其他人如何看待你哦，这两件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哦。那整篇文章呢，他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跟大家讲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一个大重点哦，就是呢，你必须要知道说，你今天去想到你的朋友的时候，你是在想他怎么看我吗？还是你在想你喜不喜欢这个人哦？你跟这个人有怎样子的交流？然后这个人他有什么兴趣，他喜欢什么东西，他好奇什么东西，他不喜欢什么东西，他担忧什么东西。诶，这两件事情就差蛮多的哦。你看你前面那一个，你再怎么想呢，都是哦，那个朋友 A 他觉得我怎么样，朋友 B 会不会觉得我怎么样，朋友 C 听我这样讲话会不会认为我是一个怎样的人。那你有没有发现怎么讲到后来都是我哦，就是一个很自我中心的概念哦。所以这个作者呢，他也点出了这个部分来，他说自我中心用来描述这个现象其实有点过于严厉啊，但是不可否认哦，就是这个样子哦。所以实际上呢，当你抱持着一种你一直去看你一直去想别人怎么看你的这件事情哦，其实它就是一种过度自我中心的表现了。好，那你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你就必须去意识到说，诶，我在交友的状况中，我在跟朋友相处的过程当中，我想到他们的时候，我是真的只想到他们，还是我是想到他们怎么看我。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因为说真的啦，你如果没有人跟你讲这件事情的话呢，欸，其实你会觉得，欸，我脑袋里面都有朋友啊，我都想到他们啊。但真的你再去仔细的评估，再去仔细的厘清的话，有没有可能你在想的永远是自己呢？好，那这个作者这个心理师哦，也在文章当中呢提醒大家，如果你太过于担忧朋友怎么看待你，其实你会没有办法跟他们建立连结哦。哦，比方说你们为了同一件事情啊，你们可以一起笑出来，或者是你只要看对方一眼就可以知道他在想什么，这个是很棒的一个交友状态。但如果你一直去担心别人怎么看你的话呢，哦，那你就很难去放手做自己，哦，因为你害怕你的朋友不会接受最真实的你哦。但这种状况真的是好的吗？你就一直隐藏自己，一直隐藏自己，你表现出来的永远是你觉得他们可能会喜欢的样子，但实际上呢，他们有没有可能知道你也在演，哦，你也在装，但是为了你好，他们没有想要点破你，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太能够期待我们周遭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可以跟我们说所谓的大白

话哦，大实话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告诉我们可以怎么想。我说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必须透过各种方式然后来自我觉察哈，就是你要自己去观察到这一点了。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蛮好的哈，是我自己在看完之后也蛮常思考说，诶，我今天认识一个新朋友的时候，我是不是会很刻意的去摆出一副我理想中他会喜欢的样子，而不是最一开始最真实的我。然后我就会开始去衡量一下说，诶，那我是不是之后我的态度要怎么样去转变，我的表现方式，我说的话，我的各种行为举止是不是就应该要还是自然一点好，真实一点好。那如果说这个新朋友他不喜欢真实的我，是不是一种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是不太适合的哦，那渐行渐远似乎也没不会怎么样，频率不太对的人硬都在一起，真的是好事吗？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想想看哦。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天陪伴你单元内容，跟大家分享的小事情啦哦。那希望大家在听完这些单元的内容之后呢，如果可以稍微想一想哦，如果有影响到你，如果让你的生活变得有那么一咪咪的好哦，或者是让你的脑袋稍微跑一下呢，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的哦。时间到了1:43，单元在这边告一段落。那有新的路况在刚才单元的时候传进来了，台61线南下162公里中彰大桥的路段呢，这里有掉落物，好麻烦各位走台61线南下会行经中彰大桥的话呢，留意一下路面是有掉落物的。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个歌，来自 So Sorry 的拥抱不一定总是互相。

听到歌曲来自 So Sorry 的拥抱不一定总是互相。听歌的过程有新的路况哦，哇，今天晚上值班这个时段的路况呢有一点多哦。国道三号的南下 131.8 公里过了后龙外线车道有一辆游览车抛锚停放哦，麻烦大家行经留意一下。国三南下 131.8 公里过后龙外线车道呢有游览车抛锚停放。另外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一号的北上 324.5 公里过了大湾有两辆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内线车道，同时这个地方呢中外线车道在施工，稍早这边是有一点拥挤的哈。不过现在从路网图来看呢，诶，刚才那个堵在现场的车阵呢已经顺利的消化掉了哦，现在这里是顺畅好走的哈，有可能这一个两辆小客车之中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我们这边还没有收到更进一步的详细报告。那如果说你刚才有在这边卡住，那你顺利通过了大湾到永康过去了，发现诶没有车子在内线车道在处理事故的话呢，也可以把后续消息再回报给我们，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歌曲《大象体操》，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大象体操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刚刚有接到了排除的消息，热心的听众呢马上就回报给我们说，国一北上 324.5 公里过了大湾内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非常感谢您的及时回馈。另外国道5号北上呢，在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施工也已经提早结束了。

来自吕强的歌曲《泰巴朗老部落》。泰巴朗部落呢，是花莲光复乡阿美族最大、历史最悠久的部落之一哦。那也有保留了非常多当地传统的一些文化。1:55，两点前的歌曲送给大家，邱淑婵的《囧哈哈》，一起，让我们一起在这个夜晚空中互相陪伴走下去吧。歌曲过后2:09报时会准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如果你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

0: 现在是凌晨两点咯，我们是 Crispy 吹乐团。
1: 还没有睡吗？抬头看着闪烁星空，你是否也在编织着单纯的快乐呢？
0: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金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呢，基隆端在施工，那这边呢，施工的警告标志放得有点太近了，不太好察觉，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另外，国道五号的北上8到5.9公里乌涂隧道之前。

前，包含了乌涂隧道的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其他的施工路段哦，台64线呢，这里是双向5到 7.6 公里观音山路段，

0: 替代通行了。另外，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它的对向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从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封闭。那这边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再来是台北市。好，那台北市这边呢，是汀州路的车行地下道往南的部分哦。因为施工的关系呢，这里地下道入口内线三个车道都是不能走的。现场有义交在指挥交通，我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留意一下。最后是排除的消息，原本国道三号南下 131.8 公里，过了后龙外线车道有游览车抛锚，已经排除了。台61线的南下162公里，中彰大桥路段的掉落物也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1: 阿嬷
2: 啊，
1: 你一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2: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1: 哎呦，阿嬷，你已经跟不上时代了啦，现在都也用手机就好啊。
2: 有影哦？
1: 是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都替你串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都 OK。
2: 哈，还不用出门，还不用排队哦？
1: 都不用，你就把车下去，钱就会入来。
2: 哦，安尼我买香呢，好，我来试看卖啊。
3: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保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6，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感谢您的持续收听哦。那刚才呢，节目第一个小时有非常多的路况，到现在已经陆陆续续的排除掉了，真是太好了哈、哦！而且今天晚上也没有全台下雨的那种非常恶劣的天气状况了。不过相对不太好的是什么呢？今天很热哎。现在中央气象署呢是有发布高温资讯的哦，高温特报。那这边呢要来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啦。台北、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宜兰、花莲全部都亮灯了哦。那其中呢，彰化、云林、嘉义呢是黄色灯号，表示气温高达了36度C以上。其他刚才念到的县市呢都是

橙色灯号，表示呢他们这边已经连续三天高达36度以上了，或者是现在已经突破38度 C 了，非常之热啊。尤其南部地区亮灯的那些行政区呢是非常密集哦，真的是要麻烦大家顾好身体啊。就算你躲在房间里面舒服的吹着冷气，也不要忘记要喝水，因为在室内呢还是会需要补充水分的哦，不要想说吹冷气就没事水分还是会一点一滴的流失掉，多多补充水分呢才不会导致你中暑或热伤害对，不要听，没有听错，你在室内呢是有可能因为水分太少然后头昏脑胀中暑的哦，所以千万不要忽略自己的身体健康了。七月份已经到了2026下半年了，希望大家可以有个健康平安勇敢的身体，面对今年未完成的事情，面对下半年好好的来过你的生活吧。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阿令的歌声 Gentle Woman。

一首歌曲来自阿令的《Gentle Woman》。都已经2026年了哈，男女平等这件事情呢，想必也不用再多说了，大家在。

下回招总哈，还是要给予任何人啊，所有人呢一样的尊重啊。2:12，目前的路况呢没有传进来新的路一些消息哦。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台64线西行 5.6 公里观音山隧道前路面有凸起的状况，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好，那再来呢是在台北市区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下层机车道，以及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上层快车道内线都正在封闭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刚刚那首歌里面一直蹦蹦来蹦蹦去的齁。下一首歌曲我们就来蹦一下吧。听到来自 Snoopy 狗狗跟 T-Pan 的 Boom。

来自5566非常经典的歌曲《传说》，属于你的传说有没有出现呢？就算当不成传说也没关系哈。现在有路况出现了，要来提醒大家，国道3号北上116.8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不晓得掉了什么东西哈。那在稍早呢，也是有收到掉落物的情形啊，不过那一则已经排除了。这边要来继续跟各位驾驶朋友们呼吁一下，如果你在车上呢是有载东西的，不管你载了什么东西，固体的、液体的，哦，食物用的、脚踏车还是什么东西，里扣扣的哈，请把它绑好，用尽一切的方法让它固定在你车上哈，千万不要让它掉下去了。它如果掉下来之后发生任何的意外什么的，哦，那些责任啊，你是要全权负责的哦。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啊，而且很有可能会酿成后续更重大的危害哦。那些意外呢，可能会造成很多人的生命有一些安全上的疑虑哦。所以麻烦大家一定要把你车上的东西都给它绑好、捆好。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123。继续来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夜晚。听到来自拍摄少年的《恋爱咱的无同款》。

27分，我们在接下来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跟你关心一下最近跟治安有关的新闻。那今天的主题呢，主要都是来跟大家讲一下有关于哇，他们可能都有些毒品相关的状况，我们一起来反毒。耳边听到来自陈晓东，今天我们都会飞。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

想象力，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0: 有有，
1: 你又爱上细听，唔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金声金声金声警示单元来了，今晚时间来跟大家报名两点三十三分，大家好，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我是阿金。我们老样子，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带您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国道三号的北上 116.8 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请大家注意安全。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基隆端在施工，那这边的警告标示放的有一点太近了，请大家要留意一下。以及国一的北上呢，是顶金系统往国石西向出口匝道正在施工封闭，这里是没办法汇出的，好麻烦你先行改道了。国道五号北上8到5.9公里乌涂隧道之前，包含了乌涂隧道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台64线双向5到7.6公里观音山隧道路段呢，这里封闭了双向的外线车道，一直到早上6点。接着带您关心一下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不能走。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它的对象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施工封闭，这边双向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了，麻烦大家配合一下现场的交通指挥。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来到了今生警示单元，今天来跟大家着重的汇报一下最近跟毒品有关的一些事情啦。这一两年呢，毒品泛滥成灾，我只能说真的是成灾啊，很多啊，很可怕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关心一下呢这些跟毒品有关的新闻。好，首先呢是有一名林姓男子，前几天呢开车行经台中市西区一处的路口，转弯的时候呢，他撞上了这个小客车，酿成了连环的追撞，造成了两人受伤。警方到场之后呢，对他实施了毒品的唾液快筛，呈现了阳性的反应，马上就依法送办了。吸毒毒驾，总统在今年的一些公开发表会上面呢，也有跟大家提到说，会积极的来修法，让毒驾跟持有毒品还有吸毒这件事情呢，惩罚制度再更改，然后惩罚的力道呢还会再加强就是希望大家不要碰毒品好，那刚才这一个消息呢，是还好只有两个人受伤没有生命危险。好，那接着呢，就来到了其他的有关毒品相关的事情了。有一名从事防仲宴的李姓男子在民国113年的时候呢，他使用了毒品，然后抽还有毒品的电子烟，结果在途中就造成了一名陈姓男大生的离世后来呢，士林地方法院在前几天终于针对这一个案件呢判刑了，判处这名李姓男子有期徒刑8年6个月好，那这名李姓男子呢，当初113年的时候呢，他使用什么一粒棉第三级毒品硝甲烯畔这个就是一粒棉那后来呢，他在吸这个一粒棉之后呢，路途当中又边开边吸，很夸张，他边开边吸含有这个美托米酯跟伊托米酯的电子烟沿路边开边吸真的是非常可恶然后就让一名无辜的陈姓男大生呢这样子被他撞之后离世了。所以你看毒驾多可怕多危险，毒品真的是不要碰好，那接着呢，跟毒驾有关的也是在最近终于判刑的一名连姓男子呢，去年毒驾途经台南市后壁区的时候呢，追撞前方的机车造成机车骑士女性李姓女子呢，当场就没有生命迹象了
那在前两天呢，台南地方法院也是判刑他8年11个月啊。那这名连线男子呢，他是吸食什么？他除了刚才讲到的那个包含伊托米芝的电子烟之外呢，他还试用了 K 他命哦，毒上加毒，就这样子吸完之后呢，开车上路，结果就这样子直接撞上了李女骑乘的机车哈，造成她当场不治，然后失去生命迹象啊。那其实这名连线男子呢，在去年三月的时候呢，就有2次毒驾已经被警察查获了。哦，那也曾多次使用了 ketamine 遭到行政的裁罚。哇，所以你看，毒品它并不是说你吸一次试试看就没问题的哈。啊，如果说你吸那一次，啊，你就毒瘾染上了，完蛋了。你之后就会像他这样子哈，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犯，哦，一直被抓，然后一直遭到行政裁罚，那甚至你会危害到其他人的性命。好了，最后一个跟毒品有关的新闻呢。有一名黄姓被告齁，他们这个集团啊大概10个人左右齁，涉嫌呢在6月30号到7月2号齁试用了毒品之后开车或骑车上路。很可怕呢，他们是10个人哦，然后一起吸毒，一起毒驾哦。哦，那后来呢士林地方法院呢全数裁准羁押啦。自己吸毒害自己齁，让别人吸毒呢，哦，是害别人。那揪大家一起吸毒呢，哇，真的是鬼州海聊聊哦。那检察官呢，他们是在讯问这10几个人哦。那他们这些吸毒哦，然后后来又去骑乘交通工具哦，犯罪嫌疑重大。那后来他们在整个讯问完之后呢，就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的羁押哦，还好有这个制度可以先把他们羁押起来，不然真的是很难想象，在你周遭可能就有这10几个人一起开车上路，每一个都吸着毒哦。好，那市检这边也强调呢，将会持续依照法务部以及台湾高等检察署的指示呢，贯彻毒驾零容忍的政策哈。对，对，酒驾是零容忍的，对毒驾更要零容忍哦。哦，那要依法呢来严查速办，然后视情况呢积极的申请预防性羁押，避免整个事态继续扩大哈。那以上呢就是跟毒品有关的几件新闻啊，有一些是前几年然后终于被判刑的啊，有些是最近的发生的事情哦。真的是要再三呼吁啊，毒品千万不要碰。如果你有发现你的亲朋好友不管是谁哦，在接触毒品，在买卖哦，在吸食，请阻止他哦，或者是你就直接报警，让这官方的强制力呢直接来介入哦，才真的是有办法打击他们啊，不然呢哇，这样下去不好呢。

哦，不管是对他还是对其他人哦，都不好。毒品本来就不应该碰啊。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今生警示单元内容哦。听我唠叨了这么多，然后一直在跟大家强调毒品不要碰，但确实啊，如果你们有在 follow 新闻的话呢，应该很常看到，真的是这一年来伊藤米芝的毒品超级泛滥哦。那甚至有要在像国高中，也有一些消息说，欸，国高中其实有很多人在吸。哇，真的是让人听得非常的担忧啊！我们国家未来的幼苗呢，就要被这些毒品给害惨了哈。所以反毒、拒毒哦，那对抗毒品哦，你我有责，大家一起来加加油啦！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继续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听到来自王昭华的歌声。寂寞的岛。

秀博维德寂寞的岛，来自王昭华的歌声。2:47，国道3号北上116.8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请大家小心。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喽，0800-0001230000003。下一首歌曲来自夕阳武士，A-少年，回头望。

这首由杨乃文跟伍佰合作的歌曲《说不出口》。时间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在三年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郑雅娴的《该要怎么说》啊。如果话说不出口的话，你要用怎样子的方式来表达呢？或者是你要怎么克服这个心魔、这个难关？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然后就要进入节目第三个小时了。如果你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见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当你找寻着属于自己的海洋，可能会担心迷失方向，但是请你大步向前，尽管会陪你一起走。等大雨过天晴，现在时间凌晨三点钟。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警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北上 116.8 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国道一号北上基隆端这边在施工，那现场的警告标示放得有一点太近，请大家注意安全。另外国一的北向顶新系统往国石西向出口匝道正在施工封闭，请您先行改道。国道五号北上8到5.9公里乌涂隧道之前，包含了乌涂隧道的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台64线双向5到7.6公里观音山隧道呢，外线车道都正在封闭，我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了。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它的对向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封闭。那这边的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另外市区部分提醒大家，在新北市板桥区西城路85到105号正在进行半半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新北市永和区的光复街跟中正桥的双向，这里呢正在施工。

烦大家留意。台北市呢，这里是汀州路地下道往建高方向全线都在封闭当中，建议大家先走平面的辛亥路来替代。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9，祝您行车平安。

0: 经书书长张明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2: 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1: 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2: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1: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2: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3: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3: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职人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的期间是我们的回忆歌单，没有错，今天要来听什么歌呢？我们来听一下90年代的那些经典好歌哦。我们用这首歌来当今天90年代歌曲的开头，应该是蛮不错的哦。罗大又有一首歌哦，歌名就非常的适合，没错，就是《恋曲1990》哦。但这首歌呢，其实是他1988年写，然后发行的哦。这首歌其实承载意义蛮重大的，那有很多人听完之后都有很多不同的感想。那我觉得有人讲的蛮好，他说这首歌它不只是情歌哦，还有对整个90年代那个时候时代的茫然。那些不安定感，我仿佛呢，他一边在唱着爱情，一边在批判现实哦。它是一首属于时代的歌，哇，真是讲得非常好。那我们就用《恋曲1990》来开启今天的回忆歌单吧。

恋曲1990罗大佑的歌曲，让这首歌来开启今天半个小时的回忆歌单。不晓得你觉得这样安排如何啊？我自己觉得我在排歌单的时候，排的是真不错。生活当中总是要找一些事情来好好的夸奖自己，让自己的自信心无时无刻可以得到增长嘛？你说是不是？时间来到了3:12，国道3号北上116.8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过去了快一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哈，麻烦大家留意了。国道1号北上基隆端的施工警告标示放了太。

进。目前不晓得这个施工还有没有在持续当中，也邀请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今天回忆歌单，听到这些90年代的歌曲，我们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熊天平。熊天平的第一张国语专辑，我们听到他的歌曲，应该说专辑同名歌曲《爱情多瑙河》。

熊天平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同名歌曲《爱情多瑙河》。3:17，今天的回忆歌单，90年代的那些好歌。下一首歌来听到这首歌。

哦，最近啊，我不晓得为什么很常听到，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陈洁仪1996年她的第三张国语专辑《伤心》里面的第三主打《喜欢你》。

来自陈洁仪的喜欢你。我刚刚不是有说到最近很常听到这首歌吗？其实我本来是不认识这首歌的，然后真是最近不晓得为什么，可能健身房还是哪边卖衣服什么地方店里疯狂的在放一些歌单，然后其中就这首歌，我

就边听然后就去查，我才发现哦，原来是有这样的一首歌这么好听，然后也是有一定的时间哦。时间来到了3:23整，继续来提醒各位，这里是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正在施工，不能走。另外台64线的双向从八里二到新店端的内外线正在轮流的进行桥灯的检修工程，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请大家注意安全。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听到了下一首歌，一首台语歌，是王世贤、陈亮莹他们在1991年合唱的歌曲《雪中红》，也是每次有跟亲戚聚会，他们家有 KTV 的时候，长辈们一定会点的一首歌曲。

听到这条歌，陈亮莹跟王世贤合唱的《雪中红》，雪中红哦，这首歌真的是我没有特别去学哦，然后光是听长辈们唱，都唱到有办法会跟着唱。不晓得你在练歌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学一首歌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从这样的途径哦？好啦，来到今天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曲，拿来收尾的歌，1990年11月发行的歌哦，是陶晶莹的第一张原创专辑，她的专辑同名歌曲，一起来听到陶晶莹的《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

时间来到了报名啊，三点嘛，三十七分，要三十八分啊！都只听到的歌是余秀娟的歌声，真心放最老。啊，你敢有拄到这款代志过？你的真心和大家嫌家老暖哦，哇，好像你付出了都没有被珍惜过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没关系。听景广，让景广给你力量，给你勇气，给你自信，陪你继续走下去啦。已经来到了节目最后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了，那要继续的提醒的路况是国道3号的北上 116.8 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过去了一个多小时了，没有任何的消息，不晓得排除了没，麻烦大家走国三北上 116.8 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帮我们留意一下这里有没有散落物。好，那接着一样是国道一号的施工，国一的北上基隆端有施工，那现场的警告标示放得有一点太近，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在国一的北上顶金系统往国十西向出口匝道这边正在施工封闭，是不能汇出的，麻烦大家要先行改道。国道五号的北上呢，过了乌涂哦，跟正好是乌涂隧道之前，那包含了乌涂隧道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紧接着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曾伟中的歌声哦。刚刚如果你的金星好像棒醉了哦，你要自己振作起来呀、啊，东山再起。

听到歌曲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由赖明伟跟黄美珍组成的神木雨桐不放。3:48，待会儿4点之后呢要把主持棒交给不是宇宙哈，宇宙呢已经毕业吗？哦，我不太清楚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讲，他上次自己说他那一次节目是毕业了哈。啊，那我们姑且就称作他毕业了。对，待会儿已经不是宇宙了，宇宙呢，他一样在秦广为大家服务，其实岗位已经不是待会儿的主持人了。所以待会儿呢，是我们的新同事 DJ66 要来跟大家见面啦。哦，应该说今天也是他第一天正式上工，我们就一起好好期待他在今天开始。每周六日4:00到7:00跟大家见面的这段早晨时光吧。那如果你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哦。你要找到66的话呢，你也可以提前在他还没上节目前呢，先去 follow 他，他就叫 DJ 66，六是中文字的那个六哦。好啦，有任何路况消息要再继续麻烦大家了，拨打电话是0800-0003-0000-0003。听到歌曲来自赖慧茹跟郭中佑，《碧曲女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ophie 王嘉怡。
1: 我是 Sophie 王嘉怡。
0: Are you ready for the journey?
1: 准备好开车出门旅游了吗？
0: 别忘了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旅途中休息的时候也可以打开 IG 搜寻
1: LovePBS104.9，
0: 按赞追踪分享景广的最新影音动态，让景广陪你享受旅游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好乐团，
0: 我是主唱琼文，
1: 我是吉他手子庆。
0: 也许收听景广是我追求的平凡。
1: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0: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1: 花莲、台东 FM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0: 开车路上总有景广的陪伴，
1: 总是那么难以忘怀。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心福，当你的忠实观众，默默地全程守候，开车的路上有金广陪伴，一路平安又顺畅。

来到了3:56节目的尾声，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小雨宋念宇的歌声给我你的坏。在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会诊全台最新路况，就把主持棒交给 DJ 66啦。让他是初次见面吗？好像也不是哦。之前在宇宙的时段他有担任特别嘉宾啊，待会儿就交给66，让他第一次的正式节目跟大家见个面咯。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在脸书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大家晚安。

现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给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

请关注观导航，时间来到凌晨四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三号的北上 116.8 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已经过去了快要两个小时了，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哦，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基隆端的施工，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这边的警告标示放得太近了，请大家注意安全。另外在国一的北向顶金系统往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正在封闭，是不能走的，请您先行改道。国道五号北上8到5.9公里乌涂隧道前，包含了乌涂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封闭，不能走。台64线的双向5到7.6公里观音山隧道的路段，双向的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正在封闭。以上的分享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4: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3: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3: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0: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6: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5: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6: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5: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是朱小姐，等你哦。嘿、hey, 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了 ，Let's go！

上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今天呢是第一次在起床六六去的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见面，待会会有什么样的好听的歌曲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接下来呢就是今天天气其实蛮好的嘛，所以我们今天会跟大家聊一聊出门的话有没有一些什么地方可以去。然后其实我自己个人是蛮喜欢出门走走的，所以呢待会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有什么地方是比较好去的。但是在单元的设计上呢，我们之后会有比较完整设计，今天会稍微跟大家简单的聊聊天这样子。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简单的看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目前国道三号南下在 131.8 公里过后龙的外侧车道有游览车的抛锚，目前的话呢这个状况是已经排除的。那国道三号北上在 116.8 公里西滨前的中间的车道呢有散落物清，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

今天节目一开始的第一首歌曲带给大家一首来自徐佳莹的声音《失落沙洲》，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刚刚听到来自徐佳莹的歌声《失落沙洲》。其实会想要放这首歌曲呢，是因为最近其实感觉到蛮多时候，就是好像会很期待跟一些过去的朋友见面，所以一首《失落沙洲》先送给大家。接下来其实我觉得最近的天气哦，就是有一点要下雨不下雨，但是这几天的天气都还算蛮晴朗的，有一种雨过天晴的感觉。在失落沙洲之后，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来自江明学的《等你在雨过天晴的那一天》，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来自江明学的《等你在雨过天晴那一天》。话说这个礼拜天气有点雨过天晴的感觉，也就是因为受到我们的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啦，所以其实各地的天气都有点晴到多云，有感觉到比较高温炎热的感觉。所以呢，在像是中部以北的地区还有一些山区啊，虽然在下午过后会今天的话会比较有一些短暂的雷阵雨发生，出门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带把雨伞在身上啦。所以呢，在中午左右啊前后的时候会有紫外线比较偏强的状况，出门在外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了，不管是物理上像是带把阳伞，然后穿一些轻薄的外套，或者是我们可以擦一些防晒乳液，都可以让自己比较不会有这样子晒伤的问题发生，然后也记得切记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哦。自己其实很喜欢在晒太阳的时候，就是感受被阳光包围的那种感觉，享受太阳照射在皮肤上面的感觉，但其实会有点小小的危险，因为紫外线的问题。来一首来自岛谷瞳的《手心向太阳》，一首日文歌曲。

来自岛谷瞳的《手心向太阳》。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目前台二线北上在121公里大溪派出所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南下的内侧车道有自撞的事故哦，双向各开放一个车道通行，那请用路人再稍微减速慢行咯。国道五号北上在8公里到5.9公里之间，刚刚有说这个乌涂隧道前外侧施工封闭的状况，目前是已经排除了。

国道一号北上顶丁系统交流道汇入国石溪巷匝道路这边的这个路面改善的工程作业，目前是还在进行当中，所以它封闭了国一北向的这个顶丁系统往国石溪巷出口的这个匝道，再请用路的朋友小心慢行或者是提前改道。台湾道14线西行在 5.6 公里观音山隧道前，这边有路面凸起哦，朋友再稍微的留意一下了，经过的朋友再稍微的小心慢行。说到太阳，让我想起一首其实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曲，是来自瘦子的《太阳》。这首歌曲它其实最初是写给一对因为疫情然后分开的夫妻，其实我听到这首歌的当下，了解了这个背景故事之后，就觉得真的有时候温暖真的有需要在当下好好的把握，就是我们很多应该要好好珍惜的时刻，比方说像阳光照在我们身上的这种温暖，我觉得都是需要好好的珍惜的。来自瘦子的《太阳》。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你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基隆端施工这边目前有一个施工的状况，然后警告标志的话有放得比较近一点，所以路过的朋友再小心慢行。然后我们来看到台64线今天晚上的昨天晚上，对，跟整昨天晚上的十点到今天早上的六点哦，都会有这个桥下施工前的一个器具准备，所以我们会封闭呢单向的车道。它算是一个中期性的施工啦，所以如果有朋友需要前往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再可能考虑一下要不要换个行驶的路线了。台64线全线的桥灯也目前都在检修当中，那管制的方式呢会是封闭单向

车道，施工时间也是从晚上的10点到今天早上的6点。刚刚有提到六六其实很喜欢享受太阳照在身上的那种感觉嘛，有的时候我会刻意在有阳光的时候放慢我的脚步，然后慢慢的去感受或者是观察这个道路上面有什么样有趣的事情发生。接下来一首歌曲来自藤田麻衣子，脚步声。

脚步声。有的时候溜溜走一走走一走，然后就会很想要可能稍微远行一点点，所以就像之前啊，最近比较没有时间啦，但是之前的话呢，就是溜溜可能有时候会自己去离岛玩啊，独旅的部分，对，然后享受阳光的感觉，然后看看有没有一些朋友可以认识。其实在上一段的旅程中有尝试去体验了自由潜水，觉得是还蛮有趣的一个活动，然后那个时候的教练也非常的 nice， 就人很好这样子。今天呢刚好又看到了教练的这个社群媒体的这个限时动态的更新啊，然后就发现他们依旧在岛上很快乐的唱歌，他们是很喜欢唱歌，然后很喜欢音乐的人，所以今天他们也想要跟我，今天也想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首，就是他们今天在距离我们可能有一段段距离的这个小小的离岛唱的一首歌曲，来自 Vest and Hazy 与浪之间。

来自 Vest and Hazy 与浪之间的这首歌曲。其实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呢，六六也有听到另外一首他们唱的歌。哇，真的是我发现喜欢音乐跟爱唱歌的人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画面就真的会很快乐，而且会常常会有很多好听的现场的表演可以让人家享受。光是隔着手机的屏幕，然后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画面，都觉得好温馨、好幸福、好快乐的感觉哦。来自梁咏琪的这个《有时候》，在放这首歌曲之前呢，跟大家更新一下目前的路况哈。在国道三号北上 116.8 公里西滨前中间车道的这个散落物，目前也是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消息，如果有路过的朋友的话再回报给我们。北上在国道二号跟着台二线北上在121公里大溪派出所外面的这个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南下的内侧自撞的事故，目前也还没有后续更新的进度。那这两个讯息的话，如果有在附近的听众朋友，在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告诉我们咯。还有一个已经接获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五号北上8公里到 5.9 公里刚刚乌涂隧道前的这个外侧施工封闭哈，刚刚已经排除了，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我们顶金系统交流道还有汇入国十西向匝道的这个路面改善工程也已经通车了，所以想要前往的朋友的话可以放心通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梁咏琪的歌声《有时候》。

咏琪的歌声，有时候了解自己的人比较快乐吗？我觉得了解自己的人会相对来说比较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东西吧。就有的时候会觉得，真的好像要了解自己需要花很多的时间，以及需要在这个匆忙的脚步的就是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之下呢，我们好像需要再额外拨出一点时间来了解自己，厘清自己，其实我觉得也是蛮有必要的一件事情。刚刚梁咏琪的有时候，说到有时候就会想到一首啊歌曲里面一直藏着有时候的一首歌，来自方大同的红豆，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来自方大同的歌声《红豆》，大家应该都蛮熟悉这首歌的。那接下来，现在时间来到了4:55，今天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没人知道我是谁》。

时间来到了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台二线北上在121公里，大溪派出所路段外侧车道以及南下的内侧自撞事故，各项开放一车道的这个状况，目前已经通报人员前往协助。国道三号北上在116.8公里西滨前中侧的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基隆端施工持续进行当中。国道一号高架南下五羊泰山转接道路段外侧车道两向机车往南的状况已经目前持续当中。接下来看到我们的这个持续的道路施工，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请用路的驾驶朋友再先行改道。台61线北上在29公里到24公里之间大圆道沙仑主线车道办理路面的这个固定施工，请改走侧车道，时间的话是晚上9点到今天早上的6点钟。以上如果有更新的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黄韵玲的歌声，关不掉的收音机。现在时间来到了5:08，刚刚会诊了路况，发现其实除了一些道路的施工，目前今天的这个我们的事故的状况看起来算是蛮少的哦。大家上路的话，在千万记得小心慢行了。今天的路况状况非常的优秀良好，大家在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在六六。

的粉丝专页，有粉丝朋友提问说六六是怎么样接触到广播，然后为什么会是从事我们的相关的一个课业吗？还是是什么样的科系？对，六六本人好像有一点点好奇，所以呢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时间来跟大家，让大家了解一下六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最一开始会对广播有兴趣呢，是国小的时候吧。我记得国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安亲班，然后自己一个人，其实六六小时候有点不太喜欢，有点想要跟别的同学没有那么好的感觉，就是感觉跟大家如果太亲密的话，很容易会不知道小时候在想什么，就是可能会觉得好像跟别人太亲密会容易有很多秘密被人家知道吧，所以就很喜欢自己一个人坐在角落，然后没事的话呢就喜欢听一听收音机啊，就是我们小时候会有那种 MP3， 会听 MP3， 那个时候除了自己放的一些音乐之外，就是会听广播。还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个时候在节目里面有一位 DJ， 他在一个节日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好像那天是冬至吧，我印象中他说今天是冬至，你回家跟家人团圆了吗？这句话让我觉得非常有感触，就是有一种被电流电到的感觉，突然觉得说原来声音这件事情是可以让人家这么有感染力，并且可以这么样取得共鸣的，所以就对声音的这个产业稍微有了一点点的兴趣。于是乎这个梦想的种子就悄悄的埋下了，六六也因此成为了一个有小梦想的人。所以接下来一首歌曲来自黄兴浩，有梦的人送给你。

来自白安的乱七八糟的梦想。其实小时候也常常会这样子，就是会有很多乱七八糟的想法，会觉得说啊，我想要当老师，我也想要当广播人，又觉得好像当一下老师也不错，就会觉得好多好多的梦想，但是最后好像在不断的成长的过程中，就可以了解到自己喜欢的到底是什么，然后多多少少其实我觉得没有办法做到小时候其他的小小梦想，还是会有一点点遗憾啦，但我觉得可以达到自己其中一个梦想就已经很不错了。没错。好，接下来来自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这首歌曲

来关心一下这个道路施工的工程，台64线双向在八里二到新店端的内侧车道以及外侧车道有轮替的这个桥灯检修的工程呢，时间的话会到早上的6点钟。同样是台64线双向的桥墩会有这个施工的工程，那封闭的路段呢是桥下的锦屏路，时间一样到我们的早上6点钟。那还有一个同样是到早上6点钟，一样在台64线的一个持续的工程是双向在五公双向车道双向的道路在5公里到7.6公里之间，观音山隧道到过观音山，包含了我们的观音山的匝道外侧车道呢有这个持续的道路工程，请路过的朋友再小心一下了。接下来刚刚经历了白安乱七八糟的梦想之后，其实六六一开始会想要成为就是传播人，或者是开始读这个大传系相关的知识的时候呢，我一开始最开始是国小的时候，因为我的国小老师希望觉得诶，我好像有这个会说话的潜力或者是说故事的潜力，于是呢就帮我报名了一些比赛，也就是因为那样子的比赛其实吐了蛮多槽的，但是正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失误让我决定要学习如何好好的说话。舒敏恩的好好说话，一起听听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虽然天气很热，但为了自己的安全，骑乘机车或自行车请穿戴合格的安全帽哦。依照交通标志的指示，行驶在规定的车道上，大家守路权，你我都安全。

时间来到了5:31，全国站交通网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哦。事故的话，目前国道5号南下在42.7公里过宜兰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请路过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0800-000-123，再告诉我们最新的状况。接下来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心北街115号前面，这边本来停了很多辆的消防车，有点影响到双向的车辆通行啊，但是目前已经是接获排除了。接下来刚刚有跟大家提到说，六六目前其实也有在持续的学习一些关于可能传播或者是一些声音的表达的一些知识嘛。没错，就是六六现在也是正在就读大传系当中，就是大众传播学系。虽然说呢已经快要毕业了，但未来也会持续的深造，然后带给听众朋友更多更有深度更好听的内容。其实我觉得可以持续的追梦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有两位功不可没的大功臣，就是我的爸爸跟妈妈持续在我的背后支持我。我觉得在追梦的路上有家人的支持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来自周杰伦的声音，稻香。

周杰伦的稻香，那种有父母在背后支持的感觉，真的是哇，如果遇到什么挫折就回家吧，真的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有的时候出门在外，或者是有的时候在不是在原本生活的地方生活的时候，出门在外就常常会想要听这首歌，会想起父母一直在背后支持的感觉。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起床溜溜去，今天是起床溜溜去的第一集节目，也是溜溜虽然不算是第一次在这个时段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不过第一次呢以起床溜溜去的这个节目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还有更新最新的道路状况。我是溜溜啦，如果你有喜欢的话，可以在脸书搜寻 DJ 溜溜，溜溜的话呢就是溜溜大顺的溜溜，希望大家今天也都可以溜溜大顺。在追梦的过程中，其实想要在这边可以陪伴各位听众朋友，也付出了蛮多的努力的。就是自从知道自己有这个小小的梦想之后呢，开始不断的接触一些可能跟声音媒体还有内容企划相关的一些课程。那当然也是读了大传系嘛，读了大传系之后发现学校有一个实习的电台，所以呢就加入了电台，开始了解原来广播当初会感动我的那个声音是这么来的。很多时候我们在完成自己的梦想途中有各种不同的样子，每个人也都有自己不一样的样子。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幻蓝小熊的梦想涂鸦册。

来自幻蓝小熊 Dream Blue 梦想涂鸦册。这首歌真的好有活力啊，真的很符合现在这个时间，5:42，外面的太阳已经升起来啦。真的觉得最近天气哦，真的如果不是这么的闷热的话，有这样子的阳光，然后可以看到天气逐渐，就天空逐渐亮的这样子的景象，其实我觉得蛮疗愈的，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补充一个，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六六的粉丝专页，叫做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虽然目前可能就是搜寻的话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困难，但是其实可以看到六六有发一些贴文啦，如果搜寻 DJ 六六的话，所以大家再稍微可能帮六六多多支持一下，谢谢大家。因为其实我觉得在追梦的这个路上呢，难免会有些磕磕碰碰、跌跌撞撞嘛，会遇到蛮多的问题的。不知道你在追求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者是想做的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因为像六六自己在很多大型的场合其实是蛮容易紧张的，大家应该也都可以发现六六可能之前在跟宇宙的节目，还在宇宙起床号当小小实习生的时候，也是很容易会紧张，然后报路况有时候会报的有点哩哩啦啦。对，虽然现在也还是，但持续努力当中。六六最新的一篇贴文的标题就是我们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好，那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在

决定要做一件事情之前，我们需要很多的勇气。很多人都会说，哎，你这么敢在电台讲话，你这么敢去主持一些大型的现场活动，是谁给你的勇气？我都会开玩笑跟他们说是梁静茹给的。来自梁静茹的《勇气》这首歌曲，大家应该也都不陌生，来听听看。

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的内侧车道目前有自小客车的水箱漏水了，它持续的在往南开当中，驾驶朋友如果是你的话再小心留意一下，我们真的要注意齁，出发之前千万要检查

查一下自己的车子是否有什么状况啊，或者是各项的指标是否都是正常的，这样子上路我们才会比较放心比较安全。国道五号南下在 42.7 公里过宜兰的两辆车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后续的这个状况，如果有经过的朋友请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咯。继续提醒一下施工的状况齁，国道一号的这个我们国道一号看一下稍等一下齁，国道一号我们北上在基隆段这边啊有施工的状况齁，但是呢警告标示好像离施工现场有一点点近，所以如果有经过的朋友可能要留意一下说我们前方会有施工的情况了。

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在过大湾往永康的方向，中间车道以及外侧车道都有这个路面整修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会一路到待会儿的早上六点，经过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了。接下来说到梦想，我们刚刚给了一点完成梦想的勇气之后呢，梦想接下来就准备要成真了嘛，来一首黎明的梦想成真。

黎明的梦想成真。这首歌曲真的好活泼轻快哦，让人家有一种哇早上起来好有朝气的感觉。刚刚在一边在听的时候，六六一边觉得说怎么感觉有那个黎明唱现场，然后旁边有和声辣妹的那种感觉，和声小天使，对，就是一边在旁边跟黎明共同表演，然后整个很有画面感的那种感觉。时间来到了5:55，接下来我们要准备迎接6点的整点对时啦。再一次提醒大家，可以追踪起来六六的脸书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可以在六六的贴文底下留言，我们之后会跟你打招呼，说声早安哦。接下来的歌曲，今天毕竟是六六第一天上工，第一天来到我们的起床六六去，在空中跟大家见面，陪伴大家。所以呢，一样一首来自孙燕姿的《第一天》送给大家，也送给六六自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家好，我是秀兰玛雅。天光微微，愁思绵绵，思念有时予你感觉伤心。不过艰苦是一天，欢喜也是一天。咱做伙将思念化作力量，继续为幸福打拼吧。提醒你，今麦时间是透早6点。

到了哪里都有景广路况导航陪着你。Go Go Go， 听着路况出发喽！

时间来到了6: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内侧有自小客车水箱漏水的状况，目前是往南开，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国道五号先前南下在42.7公里过宜兰，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以及平林入口匝道的移控目前已经开启。再来持续更新两个目前已经排除的状况，台64线全线的桥灯检修，先前的管制目前已经解除。台64线双向在5公里到7.6公里之间，观音山隧道路段的这个紧急修补工程目前也已经排除。如果有更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金光感谢您的帮忙。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诊播报，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夏日自驾小旅行出发前四步骤别忘记：第一，检查五油。

0: 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汽油，没问题。
1: 第二，检查四灯，
0: 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都正常。
1: 第三，检查三水，
0: 引擎冷。

0: 保持好心情，防晒做好，多喝水啊。
1: 说的没错，那我们的夏日小旅行
2: 出发喽。
3: 夏季气温较高，驾驶朋友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四灯、三水的检查工作，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欢迎您，感谢您持续的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这里是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时间来到了六六陪伴您的第三个小时六点钟，现在时间是6:05。刚刚跟大家稍微介绍了一下六六，不知道有没有更了解我了。希望有啦，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也欢迎在六六的粉丝专页留言，或者是私讯我让我知道，也可以跟大家聊聊天。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其实六六自己是看到窗外明媚的阳光，非常想要出去走一走啦。所以呢，这一个小时我们来放一些轻松轻快出去走走的歌。今天这个第三个小时第一首歌曲啊，带给大家一个旺福的罗马假期，一样是非常轻快有活力的一首歌曲，来听听看。

0: 自驾小旅行，出发前四步骤别忘记：第一，检查五油，
1: 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汽油，没问题。
0: 第二，检查四灯，
1: 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都正常。
0: 第三，检查三水，
1: 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全过关。
0: 第四，检查轮胎，
1: 胎纹、胎压和胎壁非常完美。
0: 第五，
1: 不是只有四个步骤吗？
0: 第五是要保持好心情，防晒做好，多喝水啊。
1: 说的没错，那我们的夏日小旅行
2: 出发喽！
3: 夏季气温较高，驾驶朋友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四灯、三水的检查工作，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刚刚先前听到歌曲来自旺福的《罗马假期》。接下来我们即将连线到我们的平林行控，来了解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即时道路状况。有请到我们的方宇。方宇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国道五号的话，现在往宜兰方向的车流已经开始变多了。那南港系统国三接国五的南港系统那边，我们也开始做匝道移控的管制。那所以请各位用户人就是行走走在那个南港要往南港系统这边上来的时候，注意一下那个车流速度这样子。那目前的话国五南港石碇隧道内的车速有比较慢，大概都是平均都在70以下。雪隧的话目前平均车速是有80以上左右。那还是要这边在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驾驶朋友，就是行驶在隧道内的时候，尽量在合理的跟车距离跟上前车，那也不要放慢速度这样子。那因为今天开始就是同环节开始啊，每天车辆都会比较多，所以还是请各位驾驶朋友就是要去宜兰的时候能提早使用那个1968的 APP 来查看一下国道五号的路况，那可以如果有塞车的话，可以提早改变你的那个规划一下你的那个要走的道路这样子。那以上是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
4: 好，没问题，谢谢方宇，谢谢。刚刚有听到了我们的这个平林行控提醒了哦，我们在隧道内千万记得要留意一下跟前方车子的这个车距，还有啊，最近我们的这个童万节即将要开始了，大家记得多加利用我们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提前先了解一下我们的道路的状况，或者是收听警广也可以了解，或者是啊，太多或者是了，就是我们的1968的这个我们的 APP 也可以了解到道路的状况是如何的，可以先规划一下行程再出发，这样子会比较好哦。哦，说到童万节要开始了，真的是一年一度啊，非常盛大的一个活动，希望自己也可以放假一天去玩一玩吧。来自吴佳云的歌声《放假一天》送给大家。

吴佳云的歌声放假一天。今天也算是这个周末连假的，诶，没有连假，周末的这个周休的第一天嘛，所以希望大家也都有一个好心情。但我觉得看到外面的这个太阳啊，大家心情应该也是还蛮不错的，但要小心留意一下咯。再提醒一下天气齁，在午后的话，中部以北的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是中部以北的这个山区啊，可能雨势会稍微大一点点的几率会比较高哦。所以出门的时候建议出门玩还是带一下我们的雨伞，以及注意我们的防晒啦，尤其是中午前后，中午的前后紫外线也会偏强一点，所以呢记得做好防晒，多多喝水。来关心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的内侧车道，刚才有说自小客车水箱漏水往南开的这个状况啊，不知道这位驾驶朋友发现了没有嘞？目前他看起来是还没有解决的哈，如果有路过的朋友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以及就是我们这个石碇坪林还有南港系统这个区域啊，入口匝道的移控是已经开启了，提醒一下有需要使用国道五号的朋友。国道一号南下在 73.1 公里杨梅路段的外侧路间有大货车的抛锚，经过的听众朋友再小心慢行留意一下了。刚刚接获的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是台北市汀州路车行地下道北往南的这个路面更新工程目前已经排除了。以上是我们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那今天这个周末的一个好心情啊，太阳公公算是给我们开启了一个美好的早晨，相信应该不少朋友现在也是准备一下，可能趁着正是这样子的好天气吼，我们可以出门稍微走一走了。其实走去哪里呢？嗯，六六其实很常会经过这个纠结的过程呐、啊，毕竟台湾很多地方都很美嘛，到底要去哪里比较好？来听一首歌曲先。疏解一下我们的心情，充满活力一下，来自阿妹妹的歌声，带我去月球。

美美的歌声带我去月球，这首歌真的是好有活力哦，早上就是听这种有节奏感的歌曲啊，就会觉得心情很澎湃，终于有一点好精神的感觉了。这个周末真的感觉趁着好天气，大家赶快出门走走吧。公馆青少年的一个歌声，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我真的很想回答，我当然好啊，六六这边当然是很想啊，但出门记得要先吃一点早餐哦。来自公馆青少年的声音。

亲爱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邱丽婷。开车载儿童出门，请记得不要将他们单独留在车内，避免车厢高温影响孩子健康，也避免发生繁琐事故。时时刻刻多留意，每天都过得平平安安，就是给未来的自己和孩子最幸福的一封信。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谁呀？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雨，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我们的路况哈。路况同样，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的内侧自小客车水箱漏水的状况，目前好像也还没有接获有后续，那后续的话再麻烦听众朋友帮忙留意了。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咯，还有国道一号的南下在 73.1 公里杨梅的路段外侧路间有大货车的抛锚，用路的朋友再小心行驶了。接下来因为现在早上了嘛，其实有的时候阳光照射下后，我们的这个路面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可能会有波折这样，所以还是要小心慢行，千万要记得养足精神我们再上路啦，不要疲劳驾驶哦。其实六六这个周末有收到了很多朋友最近陆陆续续出国然后带回来的一些小娃娃，所以这个小娃娃是六六蛮喜欢的，就是算是角色吧。对，那也是蛮很多朋友都知道六六喜欢，所以都买了很多，就是不约而同可能大家都有撞款式这样子。可是可以感受到虽然有重复的礼物，但可以感受到说朋友们对自己的牵挂以及关心，就觉得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不知道你有没有朋友是到现在还不断的联络然后牵挂彼此的呢？很多时候会想要跟这些朋友一直一直这么好下去，但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看缘分吧，希望可以一路牵手这样子一起走下去。记得看手镜秀兰玛雅的歌声，来听听看。

0: 接下来我们连线到台北航空松山机场，有请我们的航务员蔡问玲为大家了解一下我们最新的这个目前的航空状况跟天气。问玲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气温28度，风向220度，吹着4里的风，能见度10公里以上。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非常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的南竿、北竿多云时晴，金门也是多云时晴，澎湖晴朗，东部的花莲晴时多云，而台东是晴朗的天气。而机场的气温的部分，北竿28度，南竿27度，金门29度，澎湖29度，花莲28度，台东则是27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及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查询。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知识，台湾目前营运中的军营以及军民合用机场目前有17座，这些机场中最长的跑道为桃园机场的南跑道，有3800公尺长，可提供 G58 的 A380 起降，而第二名是台中机场的跑道，有3659公尺长，最短的跑道是澎湖县七美乡的七美机场，目前只有783公尺，只能提供19人坐的 -6 机型降落。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程平安，假日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温玲。

接下来来关心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过高工局外侧的车道呢，有三个交通锥哦，用路的朋友再小心行驶了。国道一号南下在 73.1 公里杨梅路段外侧路间有大货车抛锚的状况，朋友一样再小心留意一下。接下来刚刚说到吼，最近很多朋友不断的出国的旅行啊，然后还是牵挂着六六这件事情，对六六来说非常之感动。但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珍惜可以跟朋友们一起相处的当下。好像可以出社会之后，逐渐开始工作之后，可以交流见面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一起来听听动力火车的珍惜。

来自动力火车的歌声珍惜。来看到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 73.1 公里杨梅路段的外侧路间大火车抛锚的状况，后续有更新吗？再请听众朋友帮忙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在 33.1 公里五股的中间以及外侧的车道有三个交通锥哦，请路过的听众朋友再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北上在 215.5 公里过草屯的那一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哦，经过的话再小心闪避了。国道三号南下目前有一个交通管制啦，在汐止系统到南港交流道入口这边开始实施了我们的匝道移控咯。接下来我们珍惜了感情之后呢，就是好的友情或者是感情都可以，其实我觉得亲情也非常需要好好的珍惜。有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啊，家人是最亲近的，好像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维系，但我觉得偶尔打个电话关心一下是很必要的一件事情，会让你们的关系更加紧密。

你现在收听的是内政部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起床六六去早上四点到七点的节目，我是六六。然后呢，如果要找到六六，可以在脸书的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是六六大顺的六六哦，可能会比较小小难找一点，但朋友们可以有兴趣的话再留言一下，让我知道你也在线上陪伴着六六。再更新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三号北上在 215.5 公里，先前有说这个自小客车自撞的状况呢，这个事故已经是排除的，朋友可以小心的安心通行。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我们一样是再稍微放慢一下行车速度啦。接下来六六虽然今天是第一天在节目上跟大家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然后跟大家见面，不过呢，六六相信明天一定会更好的。六六的表现明天绝对也不能说绝对啦，这么笃定对吧，就是相信一定会更好的陪伴着大家，所以来自这个群星合唱，明天会更好。

陈星合唱的《明天会更好》。时间来到了6:56，我们准备要接下来的整点对时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六六，今天三个小时的陪伴也在这边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如果大家要找我的话，可以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今天的这个时间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黄庭伟的《明天见》，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早上七点钟，用喜欢的方式让快乐随时在身边，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创造闪耀的一天吧。我是张慕乔，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新情况，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新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时间来到了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在73.1公里杨梅路段外侧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在33.1公里五股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三个交通锥，国道三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的交流道入口开始实施了我们的移控匝道移控。那国道三号北上在215.5公里过南屯的内侧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的专用车道呢已经开启喽。另外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匝道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请路人朋友再小心行驶了，然后用路的朋友出门之前呢记得再检查一下汽车的状况。台二线北上在121公里大溪派出所路段外侧以及南下外侧车道以及南下的这个内侧车道自撞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如果有更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感谢您的帮忙。以上路况由66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2: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1: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2: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1: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2: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1: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2: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3: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刚刚六六的三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的7:00到10:00呢，就由阿珍继续来空中跟大家呢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

那么不知不觉这个礼拜已经是7月4号了，是7月份的第一个周末耶。大家是不是都在放暑假了呢？还是说要开始暑休啊、暑辅，或者要上补习班？那我们这些上班族呢，没有暑假没有关系，今天是美好的周末。

我自己觉得每次啊，只要到了新的月份的开始，都会好想要就是立一个小小的目标，然后希望这个月可以完成。虽然说有时候定了也不一定会做到，但感觉新的月份新的开始，就是可以有点挑战自我的感觉。

那么接下来呢，就先来收听我们七月份七点钟的第一首歌曲哦。今天呢要收听的这首歌是来自 Karen CC 的 My Love。

这首呢来自 Karen CC 的 My Love。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14，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北上中和出口匝道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1号南下 36.7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侧两线车道呢，有一辆大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北市呢，在市高往东过了永吉路匝道靠近金龙路的路段呢，在接环东大道的地方有一辆重机发生事故哦，目前是车辆正在等待拖吊当中，那请大家多多注意哦。是在台北市市高往东过了永吉路匝道呢，靠近基隆路接环东大道的地方有一辆重机有发生事故，目前正在等待拖吊当中。还有在台北市这边呢，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那么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给大家通行哦，

那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来代替。那么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还有呢，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呢，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目前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会施工到9月3号。新北市树林区拔德地下道双向呢，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封闭工程，那么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里仁地下道来代替哦。施工的时间呢，一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

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已经七月份了，相信许多的学生啊都已经开始放暑假了。哇，我自己也是好怀念以前有暑假的时光哦，我也好想放暑假。那么趁着暑假的时间呢，大家应该都是有安排要去哪里走走啊，去哪里玩，或者去哪里吃好吃的，应该都是会出去旅行走走吧。那么说到旅行，我们都会觉得旅行呢就是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去看看这个更大的世界哦。但今天的这封信呢，想要跟大家分享关于另外一种旅行的答案哦。那么今天呢，要分享的这句话是来自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名言：真正的旅行不在于寻找新的风景，而在于拥有新的眼光。虽然说这样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好理解的，但大家仔细想想哦，他说的旅行啊并不只是在说旅行，更是像是在说我们的人生哦。有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希望换一份工作，换一个环境，或者是换一座城市，以为呢只要离开现在一切就会变得更好。可是呢，真正改变生活的不一定是我们去了哪里，而是我们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眼前的一切哦。

像现在啊，我们每个人都在同一个早晨里面，有些人可能会是比较忙碌的一天，像是我现在正在上班，那么有些人可能正在上班的路上，也有可能有些人呢到了周末觉得哇，终于好好放松了，好好休息，正在享用你的早餐，或者还在赖床当中，又或者是正在出门玩的路上哦。那么对大家来说可能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么所以呢，我们的生活其实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我们看待生活的方式哦。那么我以前有听过一句话分享给大家，幸福呢不是拥有更多，而是因为开始看见原本就拥有的。很多时候我们会一直往远方来寻找快乐，却反而忽略了身边那些微小但很珍贵的存在哦。像是家人的一句问候啊，朋友的一个讯息，或者是早餐店阿姨的一声早安，也有可能是窗外刚刚升起的那个阳光哦。那么当我们放慢脚步的时候，就会发现哇，原来生活一直都有值得珍惜的风景。我们虽然无法改变环境，但我们可以试着改变看待世界的方式啊。也许我们就会开始发现，那些曾经习以为常的日子呢，其实早就藏着许多值得感谢的美好哦。那么大家可以趁着今天听完早安信箱，多多留意一下身边的事物啊，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你发现了不一样的事情，然后会觉得哇，好惊喜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带着一双愿意呢发现美好的眼睛，然后来发现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惊喜哦。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喽。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3，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以及国道5号南下呢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交流道的入口呢已经开始实施匝道一控咯。同样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一点点哦，所以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已经实施匝道一控咯。

还有呢，在台61线南下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地方，南下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邀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同样在台61线呢，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邀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一样是持续到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这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有成空的《如樱花般美好的你》。

0: 么这样子啊？哎，怎么搞的？
1: 妈，谁的电话？发生什么事嘛？
0: 哎呦，就隔壁的阿豪婶，早上出门去运动，被车给撞到，脚受伤了。哎呀，本来呀，我们要一起去玩的，就突然我肚子痛，我就叫他先走了嘛。哎呦，
1: 妈，你就不要难过了嘛，我们过去看看他。我就说嘛，像你们这种年纪的，行动比较慢，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尤其早上天都还没亮，出去散步、做运动、买菜，你们衣服都要穿鲜艳一点嘛，路上开车的人才看得到你们呢、啊。
0: 哎呦，就只是出去散个步嘛，就是随便穿啊。
1: 妈，好了啦，等一下我就去帮你跟隔壁的那个阿豪婶买几件颜色亮一点的运动服，等他伤好了，你们两个就穿制服出门好不好？
0: 好好。
2: 年长的人动作反应差，家人请提醒老人家在早晨、黄昏及夜晚外出时要特别提高警觉，最好能穿着反光性较佳或浅色的衣服，以提高能见度。当然，也请驾驶朋友在视线较差的时段开车，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共同维护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2，马上就是33喽。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马上带大家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36.7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侧两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北市在市高往东过了永吉路匝道，靠近基隆路连接环东大道的地方呢，有一辆重机发生事故，目前正在等待拖吊当中，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哦。国道三号北上在中和出口匝道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抛锚，也是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大客车匝，重来一次，国道五号呢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三号的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交流道的入口呢，已经开始实施匝道移控咯。以及同样是国道三号的南下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呢，都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咯。

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是在台74线东向12.9公里北屯一前的外线车道呢，路面上有一个板膜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87.6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的

内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36公里，过了仁德服务区的中外线车道有铁管掉落物在虚线上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同样呢，也是在国道一号，在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咯。台北市在士高往东过了永吉路匝道，靠近基隆路连接环街大道的地方呢，有重机发生事故，目前正在等待拖吊，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0: 这首呢来自 NCT Wish 的 Sticky。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0，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是预报员赖新国，新国你好，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

0: 那早安。那最近台湾附近都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所以各地都是基本上都是晴朗多云，天气都蛮类似的。那今天各地都是高温炎热、晴朗稳定的天气哦，就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哦。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则是要注意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出现，所以下午出门的话建议要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各地的高温会来到33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的基山区还有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37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它会来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所以外出的话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目前在阳明上会有两个台风，一个是距离比较台湾比较近的台风叫做梅沙，那目前的话它已经登陆到海南岛，对台湾天气是没有影响的。那另外一个是昨天晚上增强为强烈台风的巴威，那目前距离台湾还是比较遥远的，那预估距离台湾比较接近的时候是在下周的后半段，那不过时间还久，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持续关注这个台风未来的路径变化。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新国，拜拜。
0: 拜拜。

哇，最近的天气是真的好热哦，大家出门一定要多多注意防晒，然后多多补充水分，小心中暑咯。

那么最近的天气真的是光是听到气温就觉得哇好热哦。那么我们就来收听比较消暑一点的歌曲，这首呢是来自翁玉君还有蔡昌宪所合唱的柠檬爱玉。哇，每次都觉得夏天喝柠檬爱玉真的是非常的凉爽，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喝柠檬爱玉呢？如果说你在大热天的时候喝柠檬爱玉，虽然说很消暑，但也要多多注意防晒哦，因为如果喝柠檬完去晒太阳的话呢，会比较容易晒黑，大家要多多注意防晒。那么就来收听这首《柠檬爱玉》。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7，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39.7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路肩有一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以及呢在台76线东向12.5公里过了浦沿的快车道有木材掉落物在路上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桃园市大溪区在环湖路4.5公里呢，昨日有土石塌方，目前已经抢通了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3号北上在90公里到89公里之间，在竹林出口前的外侧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1号呢南下在36.7公里哦，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内侧两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以及四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还有呢，同样呢也是在国道一号这边哦，南下的杨梅到新竹呢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台北市在市高往东过了永吉路匝道，靠近基隆路连接环东大道的地方呢有一辆重机发生事故，正在等待拖吊当中，要请大家小心留意。台74线东向在12.9公里北屯一前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板膜掉落物哦，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咯。以及呢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咯。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

那么时间已经来到早上的7:54了，哇，不知不觉第一个小时就要过去了耶。不晓得大家在七月的第一个周末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毕竟很多人是刚开始放暑假，可能也会去哪里走走，去哪里玩吧，或者是说刚放假，还想要好好的休息。我最近上班就刚好在跟同事聊天哦，就有说到说最近七八月份哦，很多人都会请假，因为毕竟爸爸妈妈都会趁着暑假带小朋友出去玩，所以如果要找哪个同事的话呢，可能要提早的确认一下他有没有要请长假哦。结果真的是刚说完就发生，有时候要找一个同事处理事情，结果发现哇，他请了一整个礼拜的假，还要等一周才能找到他，真的是太可怕了，这个暑假。

但是不得不说，成为上班族以后，真的好怀念以前当学生，每年到了七八月份就可以好好的在家休息啊，或者出去玩。虽然说路上人会很多，毕竟大家都放假，但真的是好幸福的两个月。有时候可能放久一点，还会放到两个半月，快三个月，真的是非常的赞哦。可以在家里好好的避暑，真的是太棒了。最近天气真的是太热了。好的，那么马上要来到八点钟了，我们先来收听今天七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陈势安的《你的暗号》。

早上八点面对一天的琐事，也不要被逼着推，别怕被击倒，用尽洪荒之力 knock him down。 这是 Jay Sean， 你现在收听警察广播。